积积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

今复古，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称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

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何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施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
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诸神。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助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界若琉璃，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
尊重奉祀诸佛，为是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十，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土，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

憎起，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河，莫相为利，或时心憎，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着，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

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生彼边地，七宝尘中，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

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时恶口妄言其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

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局。

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无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悉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
南无。

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会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称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借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止，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
阿弥

0: 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问。”佛言：“如见彼国静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如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意志，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忧虑，无所专惧，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 佛告

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里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倍，或数。

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福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福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
同所称赞。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也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

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学，诸位大德，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可注第426面，426啊。我们从倒数第四行念起啊，这是一个段落。修习功德，满足五戒，为以云：具足五戒，是为摄取庄严佛国清净之心。啊，唐译的，于彼二十一亿诸佛徒中，所有严禁之事，悉皆摄受，即摄受以满足五戒，是为修习。啊，颂本里面说，往以尽处，独作是为，修习功德，庄严佛刹，发大誓愿，精于五戒。啊，一共引用三种原译本的经文。啊，念老后面告诉我，古德于此颇有意见。啊，五大德对于这一段话呢，有不同的说法。下面列举第一个：静心，静心注视，并以五戒为法院后之修行时。啊，这个五戒是什么时候？啊，发愿之后的修行，静音诉说，意愿起心，又故彼法藏于一身中，再彼佛所无界修行。啊，这是静音大师在苏超里头所说的，啊，艺术里面所说的。又略前云：是乃修行之事也。啊，这五戒是他修行的时候。盖五戒之间，是为立修，修成满所愿之心。其其发愿的不可无心。那么这个上面都说明五戒是发愿后
修行的时候，发愿之后有五戒的时间修行。那净严大师、净心住持都是这个说法。啊，第二种说法是名词为发愿时，前面是发愿以后。第二种说法呢是发愿时，啊，和赞说五戒者，发愿思维之十戒也。往昔业以为发愿时，会议所里都说，盖夫菩萨建立净土，又如良将见大臣，先沉思图画之。这个就是是今天讲的设计啊，绘图设计，无极思维也，如图画之啊，此以无界思维也，比喻施工之前先打图样，故同于合赞。啊，会书跟合赞的意思相同，同于合赞。说他这是发愿的时候，而非愿后修行时。真解也才这个是采用这个说法，盖诸家均居位矣。上说呢，真与位矣相符。啊，位一本康僧开翻的，他翻得好，在五种原译本里头，啊，文字比较起来通常，所以。在中国流行的本子就是这一本，其他四种译本比较少见啊，连王龙书当年在世做汇集本，唐译的就是宝积经里面无量寿会这一份资料他没有看到。啊，王居士对于经教可以说是精通。啊，那么他自己确实是大夫长者，以他的身份，以他的学识，五种原译本唐译的居然一生没有见到，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啊。那么唐译里面有很多重要的经文，其他四种本子没有啊。这一桩事没老没关系，老居士在汇集本序文，他的序文写得很长，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真解日本法师啊，也同这个同样的说法啊。那么日本韩国净宗的大德都采取为一本，那么中国注解只有两种，都叫做译疏啊，《无量寿经》译疏。

就是经营的书。啊，还有家乡的书，都是用康僧铠的本子。那么后面家乡，啊，这都是中国大德了，就这两种。啊，日本人有二三十种，所以他们对无量寿经所用的功夫超过我们。啊，中国因为五种云一本确实在古代那个时候流通量非常少，五种都能看到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不像现在了。现在大藏经五种云一本都收在一起，你全看到。啊，嘉祥师说：“于无劫中修仙发愿语。”啊，前面一个是在以后，一个是在之前。啊，好像盖房子在画图样。啊，这个时候五戒修行之这个时候，啊，家乡呢他在中间修仙发愿语，此在双举修行与发愿，两者并举，但喜发愿未去。那此正与宋一本相齐，宋一是最后，啊，在前面我们读过，宋一本是注意进出，独坐思维，修习功德，庄严佛刹。发大誓愿，精于五戒。啊，嘉祥的说法跟这个本子相应。啊，那么信仪诵仪里面，先说思维修习。然后再说发大誓愿，精于五戒。啊，故知五戒之中啊，以清净心修习摄取佛陀之大愿，经历五戒大愿方成。这话说得好。啊，不，他的大愿从哪来的？啊，用我们现在人的思维，非常合乎今天所讲的逻辑。他的大愿不是凭空想象的，确实是有事实做依据的。啊，这五戒的实践，老师给他讲经，千亿岁，时间很长。而且呢，把一切诸佛刹土展现在他的面前，让他一桩一个一个仔细观察，啊，取人之长，舍人之短，这发愿呢，成就四十八愿。那极乐世界呢，就是以四十八愿成就。那不是老师教他的，也不是他自己想象的，啊，确确实实他去考察一切诸佛刹土，啊，这是老师教他的，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啊。

五佛刹土里的优点，好的统统采纳，啊，觉得不好的都不要。所以极乐世界成就就超胜一切诸佛刹土了，啊，它是集一切诸佛刹土真善美慧之大乘，这个讲得通啊！啊，讲得我们容易接受啊！啊，佛佛道同，虽然没错，法藏在菩萨地位。没有成佛，那老师是自在王如来成佛了。啊，老师教的这个方法是合情合理，啊，叫他自己去考察，这给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中国人古人常讲，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为什么？行万里路就是考察。那如果只读书没有经历，那么你所读的境界是凭你想象。这个不圆满的，万一想错了啊！所以阿弥陀佛不是想象，天佛教诲是读万卷书啊，时间长，经历千亿岁，啊，到一切诸佛刹土考察，这就是行万里路。诸佛世界无量无边的，都要这么长的时间。五劫没有说小劫，没有说中劫，那就是大劫。那一个大劫时间很长。那在佛门里头最常用的是一增一减乘一小减，啊，人的寿命最短的时候10岁，那每100年加1岁，加到84000岁，这人寿最长的，啊，不能超过84000岁。从84000岁每100年减1岁，减到10岁。一增一减叫一个小节，20个小节是一个中节，4个中节是一个大节，啊，那么一个大节里头有80个小节，啊，这一增一减呢有80个小节，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呢，极乐世界弥陀的宏愿成满了啊，同时呢极乐世界也出现了啊，这就是在学习发愿的时候啊，这个愿是这么来的。我们真正体会到了

搞清楚搞明白了。那现在诸佛刹土摆在我们面前，释迦牟尼佛叫我们选择，我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啊？肯定是选择极乐世界。佛在《观无量寿经》，我一提媳妇人遇到灾难啊，儿子听提婆达多的话，夺取父亲的王位，杀父害母啊，他等不及了，啊，维西帖夫人求佛，啊，他是世尊的大护法，佛知道了，从空中降下来到皇宫跟夫人见面，那夫人非常悲痛，向佛请教有没有佛过度啊，没有这些我是他想去往生，佛没有给他介绍，也像这个经上说的一样，把十方刹土展现在他面前，由他自己选择，他选择了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就这个地方好啊，这个地方的居民从菩萨到人天没有恶念，没有不善的行为，在这条好，我想去啊，求佛引导他，佛就给他说了这部十六观经，十六种方法，任何一种修成了都能往生啊，十六种归纳起来三大类：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啊，持名是最后排在第十六。那十六观经的缘起是怎么来的？那要是我们有这个缘分，诸佛刹土在我们面前，我们怎么学？肯定是像维提西夫人一样，我们选择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国度，那观经介绍极乐世界，因为他是夫人是当机者啊，这都是在这个世界遭遇到重大的挫折，不想活在这个世界，这样一个冲动啊，发心求生佛国的这特殊的缘分，所以这部经里偏重在修行的方法
啊，而方法里面呢，特别是介绍的持名啊，第十六观是无比殊胜，任何人都适合，男女老少闲愚不有啊，不孝，只要真心真愿意往生，就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啊，就能往生。欧耶大师在弥陀要解里面给我们说的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啊，能不能往生完全是幸运有无，你真相信真想去往生极乐世界条件就去做了啊，一心专念这是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你是生在哪一个等级，完全是念佛功夫的前身啊！主要记住这两个字，前身不是多少啊，功夫的前身，前身说什么？完全说的是心心里面还有烦恼啊，习气当然有，还有烦恼，功夫就浅，念佛功夫深是什么呢？心地清净，用清净心念佛，这功夫就好啊！啊，更深的呢，平等心念佛。我们在《无量寿经体》上看到啊，清净平等觉啊。清净程度也有上中下啊，平等也有上中下，这都是讲功夫浅深啊。功夫在哪里练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非常重要啊，要放下了，把妄想放下啊，妄想是起心动念，把分别执着放下啊。海贤老和尚就给我们做这个好样子啊，他平常表法就表这个啊，心里面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这叫真正念佛人啊。啊，为什么他常常教人有一句话高明到极处啊，这个观点里最重要就这句话啊，常常叫人，时时刻刻叫人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啥都是假的，就这句话太妙了啊！你真正懂了你就会念佛了，念佛怎么只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放在心上啊，没有杂念，
没有妄想。啊，为什么妄想杂念都是搞六道轮回？这个要知道。啊，妄想杂念不断，六道轮回就不断。你出不去。啊，妄想杂念没有了，你想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就去得了。真的自在啊。啊，走的时候潇洒。我们在这个光碟里面看到，头一个看到的，他母亲，母亲86岁往生，啊，往生前亲自下厨房包饺子，啊，母亲也预知时迟，没说，所以他一定要赶回家，为什么？度他的女儿。度他的侄女，啊，这是至亲至爱，啊，在他面前往生给他们看，啊，果然没错，所以把他们叫来，啊，吃完饭之后跟大家说，我走了，啊，说走就真走了。啊，女儿看到这个样子就出家了。啊，她结婚了，带了儿子，母子一起出家。啊，那么我们相信她的侄女虽然没有出家的时候一定在家老实念佛。啊，跟他沈亮学习。啊，那么他们家里是大家族啊。这些地方我们看爹，看永思齐要特别留意。啊，看完之后一句话，这里头最好的一句话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句，啊，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真的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说，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般若经上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一定要知道，假的不可得，真的也不可得。为什么？真的里面没有相，没有物质现象，这叫自信，自信清净，没有相啊！啊，自信不生不灭，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就是没有念头啊，也没有自然现象，所以不可得啊！自信能现万法，慧能大师说得最清楚。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整个宇宙从哪来的？众生念头生的啊，这个被现代念力学家量子力学家发现了，现在这一些年轻科学家都在研究念力啊，所有一切现象全是从念力变现出来的。念力实际上变现出来的能生。

现的是自信。啊，《华严经》上说的清楚，这整个宇宙唯心所现，心就是心性，就是自信。那是自信所生所现，但是千变万化呢，这是念头，这就是心想生。那所以为什么有十法界一真庄严啊？今天科学里的讲，为什么有不同维次的空间？不同维次空间从哪来的？从念头来的，就念力来的。那如果我们把念力终止了，念头断掉了，就成佛了。啊，念头什么？在佛法里叫无明烦恼，根本烦恼。啊，用在哪些地方呢？还真管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见色，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不放在心上，这就是福。我们凡夫眼见马上就放在心上，就起分别，就起执着。那佛给我们什么差别呢？佛见色不放在心上，佛闻声不放在心上。那佛的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成佛了。啊，对于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没有一样不明了啊。啊，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呢？般若经上这一句话说得好，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第十二个字说尽了。啊，那么佛教人没有别的，无非是叫他放下而已啊。放下他自然就看破了。啊，看破什么？对于一切法的真相完全通达明了。啊，佛教人人知者有，佛给他讲空。为什么？目的是把他那个知者有打掉。那他要知者空呢？那佛就给他说有。坛经上说得好，佛教化教化种子36对呀。那佛总是给你讲反面的，你说反面，佛就说正面的，目的是叫你明了，你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清楚就对了。那你给人家说法也像佛一样，总是把人家这个迷打破啊，这就是真正的佛法啊，叫你什么？回归到清净心，佛教学的目的达到了，这帮助你会清净心啊。清净心是真心，慧能大师见到真心第一句话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第二句话话说，本不生灭，不生不灭，是真的，有生有灭是假的。那我们现在科学家帮助我们，我们对弥勒菩萨所说的这个动，这个波动现象，就是无明烦恼。

年的啊，几十年没法子体会啊，啊，总是把它想错了。那真相是不能说空，也不能说有。你说的有，它一无所有；你说它没有，它能生万法。啊，生万法不能说有，不生万法不能说空。所以说，真空不空，幻有非有。啊，非空非有也是错误。佛用这些手段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啊！不执着难呐、啊，太难了啊！了解而不执着，那是平等境界。我们看到海鲜老和尚一生生活非常艰苦啊。啊，真的苦吗？凡夫是真苦。他怎么样？他开悟了，开悟了，一切法平等的，他一点苦也没有。啊，凡夫着相，你看他112岁，那些居士们啊，欢欢喜喜给他办了一桌素席，啊，庆祝的生日。啊，他老人家的表情很不好看，很不好看。大概那个照片是稀有的照片。啊，为什么老人从来没有拿这副面孔对人的？哎，这个对人就是非常不高兴，你们做错了。啊，所以还是吃一碗芝麻叶面。啊，今天我下楼看到芝麻叶，啊，芝麻叶片我们也吃了一次，前几天，啊，芝麻叶很粗，在我想不太容易消化。那么老和尚吃这个东西，证明老和尚的肠胃很好，那他能消化得了啊。老和尚一举一动都是在教人啊，教人要节俭啊，教人要吃苦啊，吃苦怎么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一心一意想到极乐世界去，这世界里还有好吃的，还有好玩的，舍不得走啊，啊，都是在度众生啊。啊，那么这个芝麻叶他吃下去是到他口里就变了，就变成美味了。啊，他虽然美不告诉你，因为你吃跟他吃感受不一样。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啊，什么东西到嘴里面都变成体悟，都变成最好的味道，最美的味道。啊，身心健康。不生病啊，112岁啊，还上树啊，体力跟年轻人一样。不输给年轻人。那种粗重的活，现在住在城市里面的人都没有这个体力做，他能做啊！这给我们做种种实现啊！经上佛常常说，众生八苦交界，说的真没错，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生老病死，任何一个人不能免。啊，还有四种也免不了的。啊。

憎慧，爱别离，求不得无因之身，谁能免得了这八种苦？天天都在这八种苦里面过日子。

鼻闻的、舌尝的、身所接触到的，这种种现象摆在我们面前，都是佛菩萨在实现的。这种视线从来没中断过，我们就是不能够觉察。啊，海贤老和尚提醒我们，他觉察到了，所以他对这个事情毫无留恋。他说他好几次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那这个话我们要会听啊，不是一次两次，好几次。那换一句话说，他常常跟阿弥陀佛见面，阿弥陀佛真的不是假的。啊，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只要念到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就会给你通信息了，往生就有把握了。啊，功夫成片就有把握了，这个信息好啊。为什么讲一心不乱，我们未必能做得到，功夫成片人人都可以做到。功夫成片是什么呢？就是我常说的，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就叫成片。有一样事情放在心上，就是染污。啊，功夫成片是刚刚得到清净心，只要一得到清净心，虽然很浅显，那就能往生，跟阿弥陀佛就通了。啊，这个东西感通，叫至诚感通。至诚就是一念，我心里只有这阿弥陀佛这一念。啊，念佛大声小声没关系，开口念、闭口、心里头念都一样，啊，不拘多少，完全是功夫浅深，这个重要啊！所以，一切放下，一切随缘，随缘就自在了。啊，大家欢欢喜喜，啊，不要让搞得大家不愉快。生怨恨心那就错了，啊，生贪念心也错了，啊，一定要晓得，今天量子力学家为我们证明的，啊，妄念的频率多快，啊，一弹指，32亿8000年。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念头生灭多少次了？320兆。现在我们用秒做单位，这一秒能弹几次？有人告诉我，可以谈七次，我相信身体好、体力很强的，啊，一秒钟谈晨起，啊，晨起2240兆，单位是兆啊，2240兆啊，一秒。

秒钟啊，一秒钟啊，有这个妄想变成这个现象啊，物质现象就是变成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整个宇宙它的频率就是一秒钟2240兆，这么高的频率波动下面产生的幻想啊，那一个幻想怎么会知道？就在我们眼面前，我们一点觉察都没有感受到，我们这个根不灵啊，六根都不行啊。这么高的频率，我们第六意识无法想象啊，只好用个不可思议啊，无法想象也说不出来。那这个事实在面前从来没有见到过，无量劫来清醒的时候不能觉察，睡眠的时候是更迷得更深啊，昏沉更深，它不断了。那这个东西一断了，在大乘里头圆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那一念断了，一念断了就是一念觉，觉就断了啊。我们是念念迷，他一念觉了之后念念觉啊，这个在这个状况里面，自性里面的智慧现前，神通现前，道理现前，也就是世尊在华严里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啊，把整个宇宙都包括了，你全知道，整个宇宙都是自己这个心念所生所现啊，一念不觉所变啊。那么你要不愿意再回到十法界，你就常住十宝庄严土啊，极乐世界十宝土，释迦牟尼佛的宝土是华藏世界，到那边去了。那个世界的奇特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经上跟我们讲的啊，这是极乐世界的说明书啊，把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都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啊。正报是我们的身体，依报是我们居住的环境、学习的环境、生活的环境啊。在那个世界，那个世界是发心土，所以发心土变现的这些现象没有生命。

不像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所有的现象通通是在一秒钟1240兆次的生灭状况下变现出来的，不一样啊！啊，所以我们这边的人有生老病死，啊，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星球有成住坏空。叫无常啊。那么极乐世界寿命长啊，经上告诉我们那地方寿命多长，3个阿僧祇劫，所以成佛3个阿僧祇劫不是对我们说的，对化身菩萨说的。哪一天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从那一天算起，啊，要从我们现在凡夫地算起，无量劫，不止3个阿僧祇劫，无量劫，你就晓得可怕啊。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出离心就升起来了，我不能不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帮助我们往生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是跟众生结缘。跟众生结缘里面最重要就是教育，我们走佛陀教育这条路啊，没有缘讲经，那讲经不中断，那没有人听，有鬼神听啊，我们肉眼看不见的 啊。在历史上僧公说法万事点头，没人听啊，那跟谁讲？跟石头讲。那讲完问行，讲的错不错？点头，石头都点头。那所以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听众不多，看不到的多啊。现在我们讲经更方便，我们有个小摄影棚，有一个机器架在面前啊，接上网络全世界都能收看啊，能够打开电视按上频道，这叫有缘人啊。佛不度无缘之人，谁有缘谁打开频道他就看到了啊，我们就都在一起了。所以看从频道从网络啊来一起学习的不止1000，不止10000了啊，能帮助10000个人，这个是弥勒菩萨说的啊。你能帮助10000人念佛往生净土，你就是阿弥陀佛。你这一生当中能帮助五六十个人了，你就是菩萨了。你能不能往生？当然可会往生。为什么呢？你到临命终的时候，这一些受你教化往生的人都会拉着阿弥陀佛啊，我是某人介绍的，他现在命终了，咱们一去接引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啊，你怎么能不往生呢？决定不能怀疑，你怀疑就不能往生，你不怀疑肯定往生啊。自己功夫差一点，只要心里头有阿弥陀佛，想到极乐世界去，个个往生。

我们都要知道的啊，可不能把它疏忽掉啊。这里讲到阿弥陀佛的愿啊，实在等于像我们讲的设计绘图落实施工啊，这是五戒事情，也就是他的大愿圆满，极乐世界圆满成就的啊，成就这一个道场，这一个生活学习的处所，帮助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啊，只要真心愿意去的，统统得度，这功德多大，建大道场，没有一尊佛超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道场最大最庄严。在这个里头修行进度最快，啊，这些我们不能不掌握到啊，我们的信心才升起来啊。那么在这个世界要自己有愿力，有多大的成就，众生的福分啊，众生没有这么大的福报，见不成功。末法时期众生业障重啊，啊，所以印光大师也是菩萨再来啊，很多人晓得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才来的，他像不像大势至？诸位要读楞严经，大势至圆通章，你去念，很像。那大势至菩萨帮助释迦牟尼佛在十方世界接引众生呢，啊，告诉我们依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他不会说妄语，这话是真的，依佛心里有佛，念佛也是心里有佛啊，心里头真有佛号不断啊，海鲜老和尚给我们表演啊，海清跟他的妈妈三个人表演给我们看啊，现前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叫现前见佛啊，当来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时时刻刻在阿弥陀佛的身边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想啊，每一天甚至于每一分每一秒，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有多少，极乐世界能容纳得下吗啊，现在我们晓得

极乐世界是发心土，发心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那个道场没有空间，没有时间，那空间跟时间的维持在他那个地方不存在，所以他的道场确确实实就是常寂光，那常寂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多大遍法界虚空界。所以极乐世界在哪里？我们现在在极乐世界里头啊，我们想佛，佛立刻现前，没有来没有去啊，他现前不来，他走了之后不去，不来不去，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奇妙无比，殊胜无比，不能不去，不去就错了。啊，你要去就对了，你这一生没白来，圆满成就。啊，这诵一本后面接着是念老给我们的开始。故知无界之中，以清净心修习摄取佛土之大愿，这个大愿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不是一次就发掉的，经历五劫大愿方程，那一段时间一个大愿得到了啊，就他在那做总结啊，总结出四十八条，帮助遍法界虚空界啊，建立一个修行正果最理想的道场啊，吸引这些人到这边来修行。带着烦恼去往生的，断掉烦恼去往生的，几乎是平等的。为什么？带烦恼去往生的，有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得到加持的人，他的智慧神通道理简直就跟阿惟越智菩萨平等。

啊，所以在这个经本里面，大愿的愿文就说起很清楚：生到极乐世界，即时是地位最低，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之菩萨，这就平等了。啊，确实有是烦恼多寡不一样。

从这个地方待业去讲的有四徒三辈教训，到了极乐世界呢，通通平等了。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确实是我们向往当中理想的啊，平等对待，和睦相知相处。这两句话，极乐世界不折不扣、圆圆满满做到了。所以，这个世界里面的人互相尊重啊，互相关怀，互助合作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啊。有起心动念的，到西方极乐世界，起心动念的缘没有了啊。这个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所没有的，唯独极乐世界有。

我们再看念老引本经中的经文，本经中与精勤求索，躬身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戒之后，在这个后面有一句这么样的经文：所摄国土，超过于彼。这个正其余加强思之术，在五戒中修行发愿，故此五戒呢是修行发愿时。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圆满，极乐世界成就了。这段经文讲极乐世界的历史，请看经文：于彼二十夜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寺，明了通达，如一佛刹。经文里面的居之，中国称为千万。一个居之就是一千万。二十夜居之，就是前面讲的210亿佛国。这个不是数字表法的，密宗以21代表圆满。那么讲到210亿，那就是大圆满，究竟圆满，是这个意思。它不是真正加数字。法藏比丘于五劫中，对于210亿佛国种种奇妙功德，殊胜庄严，于各国善恶粗妙差别，习戒明了通达，如一佛刹。这是他毕业了。学习毕业了，极乐世界圆满成就了，非常难得。这个里面注解里头，各

善恶粗妙，这一句我们要注意到。善恶是因的，粗妙是果啊。那么个个善，他完全接纳了，采取了；个个的恶呢，他完全不要。譬如六道。六道里面，人天善，极乐世界有。同居土里头有人天两道，阿修罗没有。畜生、恶鬼、地狱没有。这些这不善。这些是粗。凡是善妙的他有，粗恶的他不有。从这个例子我们就晓得。那么还有一样，十方世界人面貌不一样，不相同啊！体质不相同啊，智慧不一样啊，相貌庄严不一样啊，寿命不一样啊，在极乐世界这些统统没有。人的相貌、体质都是一样的，以谁为标准呢？以阿弥陀佛。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个子跟阿弥陀佛一样高，阿弥陀佛的体质子母金身色身，他是的，你也是的。阿弥陀佛的相貌身有八万四千相，你也是身有八万四千相，不是像我们这个世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他有，我们还比不上他，没有。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往生的人的标准，到那里去的身跟他完全相同。为什么？佛观察20亿居之佛土里面的人相不一样，不一样就生烦恼。身体好的、容貌好的叫傲慢，如果相貌身体不好的就有自卑感，对，生烦恼。他要往生到极乐界，极乐嘛，里面没有这种烦恼，那相好光明完全相同。举这一个例子，其他就可想而知。决定不会让你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看到你心里不如意，要不如人，或者是比人好，没有这个念头，真的生不起来。为什么？大家完全一样，平等待遇。都是阿弥陀佛的学生。人见面都有神通，不但知道自己过去生生世世，对其他的人，每一个人生生世世通通都知道啊，都明了啊。那么会看到一个状况，大乘经里所说

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人实际来说他不简单，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同时得到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你才能信，你才能解，你才能愿，你才能修行。如果没有过去这样深厚的善根，你遇到了不相信啊。信了以后，过几年会产生变化了，会退转，会改学其他法。所以我们看到改学比他别的法门啊，退转的心里就很清楚很明白啊，他没有这么大的善根福德，那没法子，正常现象，不是不正常。那如果遭遇什么样的困难，他都不退心，他就一句佛号念到底。我们知道这个人过去生中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这个善根在这一世成熟了，他决定得生，决定成就。这个道理要懂啊，同时我们在现前要知道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愿心早一天成就。那我们现在还欠一些，还不足，认真努力把这个缺陷补过来。那让我们往生没有障碍。啊，走的时候能自在走，没有病苦，没有事故，这个可以做得到啊！啊，下面接着这一句：舍除超生，啊，所舍佛国超过于彼。这个佛国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念老的注解，今此常识思维选择啊，休息摄取，于是解得大愿。这个大愿就是下面所说的48愿。而所摄佛国超过于彼，这个彼字指210亿佛国，也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一个都不漏啊！那今法藏菩萨大愿摄取之佛国。西方极乐世界实实在在超过胜过十方啊，这个地方是210亿佛国，

已经是超于十方佛土。这个事情，即十方一切佛土甚妙之大乘啊，即表极乐净土之超深独妙啊。这后头这四个字好啊，超深独妙。啊，下面一段所是成佛啊，成佛就是向佛提出报告啊，他的圆满了，极乐世界现前了啊。我们看经文，即是受益佛以世间自在王如来所即受立足绕佛三掌，合掌而住啊，住是停在那里。我们看出去，即是受益乃呈现其后之文。于是法藏菩萨复至世间自在王佛处啊，接受这顶礼啊，头至地接受礼足，是以自头接佛足啊，随接绕佛，绕佛也是敬礼啊，三掌绕佛三周，表坐礼的殷勤啊，这是佛门最高的礼节啊。行完礼之后，这就向佛提出报告，白言世尊，白上啊下对上。白言啊，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对向佛报告，极乐世界建成了。啊，下面是老师对他的赞叹。佛言善哉，啊，善哉就是我们一般讲好，好，啊，就这个意思。此表法藏比丘之心，这个心是修行，特别是五劫的专修啊，啊，深刻深心。这个可圣圣心就是佛心，老师的心啊，老师认可你做得太好了啊，真的能度无量无边的苦难众生、罪孽众生啊，让他们早日回归自心。啊，这是一切诸佛如来的本愿。世间自在王如来不例外呀！啊，所以得佛的啊，这常佛本怀广应群起啊，这是诸一切诸佛如来的本愿啊，本怀就是本愿。故得赞许啊，赞于善哉善哉啊，此佛
深喜。

至此。啊，佛非常欢喜，啊，赞叹他。我们在海鲜老和尚永思记里面看到老和尚赞叹别人，好好好，说了三个好啊，这都是深深赞叹啊。下面领书叫他报告啊，今正是时，如因具足啊，你应该做出报告啊，把你所思所作所成就的告诉与会的大众啊，让大家知道，说今真是实啊，那《法华经》我们看注解哈，《法华经》上因时机成熟，啊，许许多多的众生因弥陀极乐世界而得度脱，啊，会三归业了。这是《法华经》上说的啊，三是释迦牟尼佛过去讲的三乘啊，三乘是声闻、缘觉、菩萨啊，《法华经》最后这一回完全常佛崩坏。佛说诸佛出现在世界教化众生，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说。那佛教化众生目的是叫你成佛了，但是有很多人一听到成佛都吓走了，吓跑了，我一身罪业，我怎么成得了佛，赶快跑。那这些人都是好人呢，不是坏人呢。啊，所以佛要用整种方便法来引导他，好像办学校，哎，先办小学啊，实际上的目标都是叫你个个拿博士学位，听到博士学位走开了，不行，想想我不是这个材料啊，所以佛不得已办小学小乘啊，证阿罗汉果啊，大家听到这个喜欢啊，等到阿罗汉果拿到了，佛说上面还有，你可以再往上提升一级啊，辟支佛啊，证得辟支佛之后啊，再上向上一层菩萨，菩萨再向一层向一层就是一层。所以前面这个三层是方便说，不是真的啊，是给你做预备的，最后皈依，这是真的。那么极乐世界就是会三皈依，真的皈依了啊。法华会三皈依还一定要前面三个基础，这个会三皈依没不需要基础，啊，慧能大师用禅成就皈依了，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皈依了，啊，还他妈妈

还有他的师弟海庆法师，啊，妈妈是在家居士，女众，啊，也是一句佛号，圆满成就，成就真不可思议。啊，走得那么潇洒，哪个人能做到？身体健康，一点毛病没有，说走，真走了。那不但真走了，当时条件很差，大概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期，非常艰苦。啊，棺材都买不起，所以海贤和尚用木板钉一个棺材，这样把他安葬。那老和尚心里很难过，但是没办法。那常常想到父母的深恩，那对不起妈妈。啊，实际上他是个大孝子。八年之后，环境好转了。啊，他又想到给他母亲迁坟立碑。啊，把他的坟穴挖开，棺材打开一看，人没有了，啊，空的，里面只有几个钉棺材的钉子，那人到哪去了？啊，随着报告里的说，他很像大魔祖师。大魔祖师在中国圆寂的，也是把他埋葬了。啊，但是有人在西域，就在新疆那边看到他，看到大魔祖师，啊，看到大魔，啊，大魔祖师一直就要穿鞋子，一直就要没穿，感到很奇怪，啊，真的是他。回来把这个信息告诉大家，啊，那几个月之后回来，人家一想，大魔祖师那个时候过世了，不可能你看到。啊，为了证实这桩事情，把大魔祖师的坟墓打开，果然。棺材里的剩一只草鞋，那就证明他讲的一点没错。菩萨再来，是人像的。海贤老和尚的母亲说：“菩萨再来的，那怎么会不见了？没人知道。”啊，确实不是凡人的，走得那么潇洒，那么自在。啊，让人看到羡慕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佛菩萨也是佛，现的菩萨身份实际上都是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应该说什么法就说，没有定法可说，也没有一定的形象可现，完全是随众生心
应

做质量，众生喜欢什么身份，他就现什么身份。那众生喜欢听什么经教，他就说什么经教。啊，这些都是大乘经上佛常说的。啊，佛教化众生始终一个目标，我们能够理解，那就是希望众生早一点成佛，成佛之后像佛一样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最好的方法，诱导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啊，最快速最圆满，一点都不麻烦。啊，所以设佛善事，一切诸佛如来，我们知道为众生现身说法，说种种法，都是在诱导，最后啊，都讲大乘无量寿经，都讲阿弥陀经，这才是真正一乘大法皈依了。《金刚经》上说得好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所说的一切法，统统放下。那不是佛所说的一切法，更不必看了，别放在心上了。啊，心上一句阿弥陀佛，一部无量寿经够了，你这一生决定得生。毁三归一了，一就是极乐世界啊。于三乘贤者，贤伴大悲六尘，介入一如来乘。这是《法华经》上的比喻。那有一位大夫长者，小孩很多，非常爱这些小孩。啊，房子里面起火了，小孩不知道。啊，流年不肯出去。啊，长者就告诉他，外面有羊车，有鹿车，有马车。啊，你们可以到外面去玩，那小孩就跑到外面去了。啊，跑出去之后，没有羊车，没有鹿车，只有马车。啊，每个人都让他坐上马车。羊车代表小乘，只坐一个人。啊，鹿车可以坐两个人。代表忠诚，啊，圆觉诚，菩萨诚，那马车，这是最高贵的，啊，才是真正长途旅行能完成的。啊，羊车鹿车都不行啊！啊，那只是花园里面去玩玩。啊，不能做正式作为交通工具的。啊，所以这就是诱导他出去之后，通通给他们的是一如来乘。啊，这是比喻诸佛了，引导众生。为诸众生开佛之前，是佛之前。

法华会上，啊，法华会上佛说什么？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入佛之见呢，令众生成佛。啊，告诉小乘是方便法。

期望的是你们在一生圆满成佛，跟他一样啊。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回归到本来，你就是佛。啊，你不敢承认，所以不得已用方便法来引导你。啊，那么现在缘成熟了，佛真正授予的是真实，不是方便。乃曰：今真实时，啊，你们现在可以修一乘法了。啊，现在正是时候，今经也然。啊，这一部经比法华还殊胜，还要直接。法华是世尊对一切众生所说的，一生成就啊！啊，这些我们都要熟悉，都要懂得，我们怎么去接引众生？先办小学，再办中学，再办大学，最后研究所。一成就是研究所。拿到最高的博士学位，所以那才是究竟法。前面都是方便啊，帮助你一级一级向上提升啊，这是如来无尽慈悲的施舍。我们要感恩啊！那么这部经于令十方九界众生，那十法界除佛法界成九界，九界是菩萨、圆觉、声闻，下面是六道。啊，天道、人道、修罗道、畜生、魔鬼、地狱，九法界众生，啊，同入弥陀一乘大誓愿海，这个太难太难了，啊，要知道九法界众生。那人天以上的一般人能接受啊，修罗跟三恶道怎么能同成佛道啊？这个大家疑惑，也是一般人不能相信净土的因素啊，好像看起来净土不是正法，怎么些恶人都能往生？殊不知，佛法不是讲一时，佛法讲三时，讲过去，讲现在，讲未来。三世里头也不是讲他一时，过去还有过去，过去有无量劫。这个知道的人不多，相信的人也不多啊。特别是现代人，现代人要拿证据来啊。在国外很盛行的催眠啊，我见过

催眠时候能够说出他过去生中，在过去生中，啊，最深的催眠。能够追往上追到100多世的啊，差不多是3000年到4000年啊，他这个100多次的轮回啊，在哪一道都能说出来啊。催眠的时候给他录音，到他醒过来之后是什么都不知道，打开录音机给他听，叫他自己听。那很多现前的问题跟过去是有关系，都能够得到答案，都能够明白，冤结就化开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情啊，不再搞冤冤相报了。那么在国外，像这些资料传播的很多啊，我们也接触过不能说是假的。那么在国内这些年来，附体鬼神附体我也亲眼接触过，啊，你不能说的是假的，啊，而且这些附体的人多半在卧倒，在地狱，在魔鬼。啊，来说他过去造的罪业怎么到魔鬼道去了，还到畜生道啊，到地狱道是非常非常苦啊，连爱因斯坦都在地狱。我听到这个光碟的报告，附体的报告啊，他说他前世是中国人，富贵双修啊，这一生到国外去投胎了，变成科学家啊，怎么堕地狱呢？发明原子弹。他在地狱受什么罪呢？他那个地狱叫核爆地狱，就是核子弹爆炸，他在那个里头，当然苦不堪言，每一个细胞，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受几千度那个核爆的热跟热烤焦了。地藏菩萨啊，带他出来，让他传这个信息，希望这个世界永远不能用核武做武器啊，做核，用核武做武器，发动核武战争，将来果报就跟他现在一样啊，通通在无间地狱核爆啊，这个地狱里面去受罪啊。非常后悔呀，这一桩事情干错了啊，所以他受的是外国教育，如果他要受中国传统教育，他肯定，他知道肯定不会把这个秘密说出来，不造这个业。中国不是没有科学，有啊，都有伦理道德的概念。

都会想到我制造这个东西对社会有利也有弊，如果弊大过利绝对不搞了。啊，汉朝时候王莽那个时代就有人做滑翔飞机，在中国人做的，啊，做得很成功啊。啊，以后不再发展了，把它销毁掉了。诸葛亮发明的木牛牛马，机械化的运输，啊，虽然速度不高，一天只走三四十里，那但是它不要用人力，也不要用动物，它自动会走啊，也了不起啊。诸葛亮死的时候全部毁掉，不留给后人。啊，为什么？这些东西都不是好东西。啊，用在一个野心界家的手里头，啊，他来了做武器，那麻烦大了。发明制造的人要背因果。啊，凡是制造武器这一类的人，无论是发明设计或者是制造，全在地狱。那这个行业不是好行业。啊，军火，造军火商是很赚钱，但是死了以后怎么办？这个果报啊，逃不掉啊，麻烦可大了啊，真的死了就不得了啊。啊，所以人一生能够听到中国传统教育，啊，儒释道，能够听到佛法，大福报啊。啊，你知道这一生当中这日子应该怎么过法，啊，真正断恶修善，真正积功累德，来世后世一世比一世好。啊，最好的就是做佛，啊，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别有第二个念头，啊，就这一念，啊，这真叫究竟的福报，圆满的福报。啊，我们等于说到手了，为什么不要？啊，所以这是一切寒凝皆得度脱，是故世间自在王如来告言：今真事实。如因具述，具就是具体说出来，详细的说出来，啊，给大家听听，啊，让大众也能发现，啊，也能够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普度众生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23页第二行，看起啊，第二行。二，唯识论，以顺移此事，他是指有漏无漏行法为善。啊，这是念老引经据典，说明佛经上所说的善恶啊，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啊，善恶的标准是什么？经论上呢讲得很清楚，先举成唯识论，他的标准是以顺义顺也是利益，此事是先前的事，这一生他事是来生，后事啊，来生后世的有漏无漏行法为善。行是修行的方法，有漏里面舍善业道，对于我们这一世有利益，对来世也有利益啊，这是随顺心得。啊，无漏的是定慧，有漏的是戒定啊，持戒修定的，今生后世都得利益。

无漏是佛法，所以善恶标准呢讲得很清楚啊，这是善。说于此事他是违损，违是违背，违背心得，损是伤害啊，有漏刑法为物。论语啊，为什么论语在讲能为此事他事顺意，故名为善，着重在他事，现在善，来生后世都善，这是应该修学的啊，人天路过啊，虽于此事能为顺意，非于他事故不明善啊，人不但是人，天三界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果报啊，现前呢是顺意没错，但是天福相应的怎么办？啊，这是有漏善的，有漏烦恼没断尽，有烦恼有习气，所修的一切善法，能感得人天福报。啊，人间福报享尽，天上福报享尽，不能再向上提升了，那就往下坠落，这就不叫善了，叫故名不善了。啊，过去的苦果虽于此事能为为损，这一生果报不好啊，非于他事故非不善。那这一生不好，未必来生不好啊。啊，修有漏的善，无界是善。啊，修有漏的定，四禅八定，这也是很苦啊，修行很苦啊。啊，来生不苦啊，非于他事啊。那虽故非不善，不能说他不善了，是以顺意与为损而判定善恶者，这就是顺意为顺，现前跟来世的果报，从这个地方来判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第三，净瘾判三种善恶，

隋朝慧远法师《无量寿经》译疏注解里面所说的，他讲了三种。第一种，顺依为善，违损为恶。这个跟前面所说的唯识论里头相同，一个意思。第二呢，是顺理为善，唯理为恶。理是什么？无相，空性。下面举个例子，是行布施，若能于施者、受者即所施物，皆体空无物，是顺于理。无相之行啊，是为善，这就是利益一切相，比前面的意思深了。从理上讲，大乘经论说得多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理是什么？不着相，知道相是虚妄的。所以无相之心呢，这是什么？与性德相应。若于所施能施即所施之物，存于意中，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放在心上，是做了不少好事，所做的这些事都在心上，放在心上。唯识学家了，在阿赖耶识落些种子，这个不是。为什么落些种子将来遇到缘会起作用，会结果？善有善果，恶有恶报。不放在心上的，虽然造作有善有恶，没有果报。这个说得好啊，我们断一切恶，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修一切善，也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心上全是阿弥陀佛，这就对了。这个就与理相应了，这是真正的善。就怕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的果报啊，善感三善道，恶感三恶道，三善道三恶道都在轮回当中，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只要出不了六道轮回，我们都知道，佛说的太多了，决定是在三途的时间长，在人天的时间短。天上寿命是长，色界天无色界天，可是地狱的时间超过他们。所以一定要知道，一切法不可得了。佛在经上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啊，所有的现象，《楞伽经》上说得很好，都是自性现量，

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的，我们都记得很清楚啊。要常常把它拿来作为我们关照的依据，那就是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这是一切现象。2100兆次的生命，全是假的啊，全是了不可得啊，这样快的波动现象，我们连感触都没有啊，毫无感触啊。这是说真话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是说的这桩事。六道凡夫吃亏了，出不了六道轮回，为什么？把假的当作真的啊，真的完全不能觉察，真的是空无所有啊。大乘经上常说，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这是真相啊。不可得以为要有得，把它放在心上麻烦可大了，这个心是妄心，妄心有业，真心没有业啊，真心是空的，无所有是真心，真心能现能生，虽然能生能现，它不是真的啊，也不是假的啊，真假都是我们的妄想啊。它不现不能说无，它现了不能说有，为什么？幻想。慧能大师说得好，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什么东西本来无有？我眼所见的，耳所闻的，鼻所嗅的，舌所尝的，啊，意所知的，全都是本来无有。怎么会有这么多复杂的东西啊？这些都是从妄想里头生出来的啊，妄想分别执着啊，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执着，这就成佛了，回归自性啊。还有妄想，没有分别之处，三乘菩萨啊，有妄想，有分别，没有之处，阿罗汉、辟支佛啊，那么三样都有。

妄想分别执着全有，眼见色有，耳闻声有，起心动念有，这是六道凡夫。啊，佛教导我们断烦恼，由此地从粗重的先下手，用微细的我们自己没办法觉察，你怎么能断得了它？啊，粗重的什么执着，坚固的执着，自以为是，先放下这个。啊，从不执着，真正做到与一切法都不执着，这就是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见思烦恼执着。啊，都是执着，你的看法，你的想法，全是执着。啊，执着放下了，再放下分别，分别是尘沙烦恼，比执着微细。啊，尘沙是形容，尘沙无量无边的。啊，这微细的烦恼啊，断掉之后，就成佛了。啊，这个成佛，天台大师说的是，相思即佛。不是真的，相似的。啊，为什么呢？他无明没破。啊，根本烦恼没破。但是他的心智，他的境界好像跟佛差不多。啊，佛经教上所说的戒定慧他都做到了，没见性。啊，十法界里面的佛大乘实性菩萨称之为佛。啊，没见性，他要把无明烦恼断了。无明是什么？起心动念，破一瓶无明，见一分法身，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佛超过十行位的破。实行超过实行了，原教初住啊，我们称它为法身如来，无明破了。哎呀，无明就是起心动念了。我们呢，真正修行，真正练功夫在哪里练？全在生活上。啊，我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没有起心动念，这就是佛啊。佛知佛见呢，这真佛不是假佛。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菩萨，那比佛差一等，菩萨。啊，有。

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辟支佛。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六道凡夫。啊，六道里面，这等级高下，完全是善恶。啊，已经念头善，言行善，三善道，念头不善，心行不善，三恶道。我们用这个标准来回光返照，照照自己，从早到晚这一天，我们是善多还是恶多？为自己的全是恶，为众生的是善。啊，那么这个地方的标准，啊，后面还有很多，断恶修善，落印象的，也就是心里头还有，这就不善，心里头没有。那是善，就是不放在心上。难啊，净宗的方法是非常微妙，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别的东西不放进去，只有佛，这是善啊。这个善将来到哪里去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相应的是极乐世界。我们修净土的人，希望将来往生极乐世界，就得用这个方法。啊，积功累德，通通回向修求生净土，不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感三善道。啊，造作的恶业放在心上就感三恶道。所以善恶都不要放在心上。啊，而且断恶修善都是为利益众生，不为自己。好啊，而且念念回向一切众生，同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要有这个大愿，这个大愿就是菩提心。所以下面他举个例子说啊，例如行布施，若能与施者、受者及所施之物皆体空无物，这甚于理，无相之心呢，这叫善呐。若有所施能施，即所施之物存于意中，就是放在心上，那你就是违背了
真谛。啊，违背了事实真相，你着了相了，这是我，因为他有果报。如是呢，在上从佛菩萨，下至阿罗汉，所修之善法名善，佛菩萨修的，阿罗汉修的，我们要想成佛成菩萨，得走这条路。啊，人天众生所修的善法，都是有相行，名之为物。这个相就是着相，有相就是着相。就是把你所造作的善恶都放在心上，

我们看了凡四训，了凡先生所修的善，统统记下来，一天做多少桩好事啊？那是人天福报，出不了三界，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在世间是善人，来生善善道，不会多过头。那么来生后世，可不可能造作恶业呢？非常有可能。那为什么？他以为这对我有好处，他会造出损人利己啊！啊，那个业就把他带到三恶道去了。三恶道很容易去啊，很不容易出来啊。所以，只要在六道，肯定的，他在三善道的时间短暂。在三恶道的时间长远了，佛眼看见了，说他叫可怜悯者，一定要承认，无始劫来。阿赖耶里面含藏着一些善恶种子有多少？无量无边的，我们天天还在造啊。佛经上有个比喻，假设这些善恶是有形状啊，哪怕再小，像一粒微尘。我们无始到今天所造的业有多少？佛说，净虚空，变法界都容纳不下。真的，念念都在造啊，我们自己没有感觉。啊，念念是指什么呢？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灭，这就是念念。一秒钟造了多少次了？2100兆，没停止过，多可怕！想到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能不感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正给我们一个无上的法门，

叫我们把念头都换成阿弥陀佛。啊，换一句话说，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个法门，当生成就，需要多长的时间？一般标准的时间不出三年。就能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例子很多啊，净土圣贤录里头记载的，往生传里面记载的。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亲眼看到的，亲耳所闻的，啊，念佛三年往生的有多少？曾经有人问过我，是不是这些人三年寿命都到了？我回答的是，这不合乎逻辑。那有念佛三年到了，少数啊，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啊，那么多三年往生的，他怎么去的？他还有寿命，他不要了。

海鲜老和尚说得很好，念佛只要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就来看你，就来给你送信息啊，告诉你你见佛你的寿命还有多久，时候到了我来接你。贤公说的这个话跟我在经上体会的完全相同啊，什么时候你见佛？肯定见佛，大师智菩萨说得很清楚啊，在楞严经释智圆通章里头，念佛人一佛念佛心里不间断的，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大师智菩萨告诉我们的，现前是现在，我们一定跟阿弥陀佛见面了，见面的信心十足啊！啊，可是见面这个时候，就有不少人他就会向佛要求：我还有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阿弥陀佛非常慈悲，就带你走了，这才讲得通啊。啊，那么还有的是有一些人留下来见佛了，他没有跟佛走，我相信有两种人，一种人对经教通达，那他虽然不是亲证佛经上所说的，决定不是假的，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

于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的，这个地方好成就啊，不是坏地方啊。那进步怎么会那么快呢？这个地方淘汰率太高了，啊，一不小心就堕落了。极乐世界没有障缘，只是有进步没有退步，但是它进步比较缓慢。啊，这个世界是大进大退，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啊，进得快也退得快。啊，所以得道功夫成片，三年五载，时间不长啊，就能达到一心不乱。啊，四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往生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不在同居土啊，从同居土就超越到方便土，再有个三五年，他就能从方便土啊超生到十宝土。理一心不乱，要知道理一心不乱就是禅宗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早年师父教给他，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教他一直念下去。明白了，这明白什么意思？明白了就是理业心不乱，明心见性。那明白了，开悟了，彻悟了，不能乱说，不能说，换一句话说，他的师父知道他这个方法会开悟，师父不是凡夫啊，师父是明心见性的大善知识。他能说出这句话来啊，仙公确实开悟了啊，所以他也露了一点风声了，我什么都知道。人家问他，天机不可泄露，泄露天机要招雷打，妙，真妙。啊，所以这个碟你都看，刘素云居士看了1600多遍了，一天最多得看10遍，10遍就10个小时，乐此不疲呀，越看越有受用，越看越欢喜，叫法喜充满。那一天10遍，怎么看的？他的报告里的说，他晚上2点钟起床，

这一个早晨他就看了五遍，从2点钟到天亮。他拜佛，拜佛听啊。

小的随身听啊，散步一个小时，这又听一个小时，无边了。啊，一有空他就听，一天最少的五遍，最多的十遍。啊，平均都是六七遍。啊，所以一年的时间，啊，他好像是八个月，听了1600多遍。这个是学海贤一个好朋友。啊，他告诉我们一个信息，越听越欢喜，越听越有感受，遍遍都有新的感受，所以非常欢喜。啊，我们再试试看，真法喜充满了，得受用。啊，他要这样一直下去，我们相信像海鲜老和尚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通通能够证得。啊，老和尚说得好，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转。三字经上告诉我，教之道归一传，啊，教学之道的道理就是个专利，专就能得一心，专就能得三昧，专就能开悟。佛法教学的目的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不教人记诵，啊，不需要，不需要记得很多，听得很多，不需要。啊，他的一门深入目的不是叫你把经本背熟，不是这个意思。啊，一门深入叫你念头集中，想一样，不要想多。啊，那么用一句佛号是最高明的。大乘佛法讲一皆是多，多皆是一，一多不二。这个一不是转一，是任一。任何一法，你只要转一就行了。啊，转一他就能得定，得定他就能开会，开会什么都知道。啊，能大师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可不能忘记啊！具足什么呢？《华严经》上佛说过，可以拿它来解释。佛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这自信本来就是，这就把一切万法全包括在里头。

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大乘经》上常说，心外无法，啊，向外求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向外所求的跟佛法毫不相干。佛法是求自性，自性里头本来去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只要是一，那就行了。随便你用哪一个法门，你可不能用多。啊，修两个法门，修三个法门，啊，甚至许许许多多法门都要去学。你不转呐，你涉猎太多了，你的心力不能集中啊，全变成知识。如果是一，一就会得定，定起作用就是智慧。啊，所以他这个教学的理念我们要知道，教学的方法要搞清楚。啊，方法就是一门深入，没有两门，一门，一门即是多门，一门即是一切，要想这个道理。啊，为什么呢？一门通自性，见性之后一切都得到了，没有一法不知道。啊，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没有一样不同啊。世尊为我们做证明，你看他给我们表演，19岁出家，放弃王位，放弃荣华富贵的享受，啊，去当一个苦行僧，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为我们实现的身份是知识分子，就是今天所说的，啊，知识分子喜欢广学多闻，啊，印度所有的宗教他去修过。所有的学派，啊，关属于哲学方面的学派，他都涉猎过，都去学过，学了12年，放下，19岁放下的烦恼障，30岁放下的所知障，嘿，两种障碍放下了，他就开悟了，没障碍了。这个道理要懂啊，这含义非常深啊。佛法是什么？说的这法是什么？大乘教里有个比喻啊，黄叶之体，这就是佛法啊。什么意思？小孩哭了，大人在地上捡一片树叶，告诉他，这是黄金，很贵重，你拿去可以换糖。

糖吃，小孩不哭了，目的是叫他不哭啊，效果达到了，假的不是真的。佛说的一切经呢，都是这个。不能把它当真啊。真的是真的无有一法。清净心中一法不离。那叫佛法。那佛什么？彻底觉悟了啊。完全回归自信，回归常寂光了。哲学里面说的回归本体了，这叫成佛，这叫无上正等正觉。学佛一定把这段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你就很容易入门。那么我们取阿弥陀佛这一名号，用这个来入门。为什么取这个？这个有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其他的法门要得清净心才会得到佛力加持，没有得清净心不行。唯独这个法门得少分的清净心就得到加持。这是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也，要就把设法界里面六道苦难众生，用这种巧妙的方法，只有以这个方法得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成就快啊。从东晋慧远大师建立第一个念佛道场，东宁念佛堂开始，世世代代修这个法门成就的人不计其数啊！《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这些人是一些代表，还有许多往生的人不知道，没有记载下来，不晓得有多少。记载下来的1/10、1/2而已，没有记录，没有人知道的太多太多。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美国那段时间并不太长，先后就10几年，在美国各地方净宗学会同学往生的都没有记下来，都没有人给他写传记啊。是真往生，不是假往生啊！欲知时知，自在走的。
没有病苦，没有死苦啊，啊，说走就走了。啊，这些人都很聪明，他什么时候走自己知道，他一个人都不告诉。为什么？告诉他了会惹很多麻烦，大家都来看，那对他就妨碍了啊，根本就不说啊。像海鲜老和尚不告诉人，告诉人那会一大堆人来帮他作孽啊，来看着他走啊啊，一个人清净啊，什么障碍都没有，走了到第二天你才知道啊。走之前白天菜园子里面干一天活，晚上念一晚佛啊。第二天早晨啊，喊他没有声音啊，打开他房门去看，走了，多自在多潇洒我们再看着你，这是三之三的体顺为善，体为为物，此与二相接，一同于璎珞。璎珞经里头也是这样说法，有这个讲法，法界真心为其自体，体性缘起而成心德，所行之事自体，心无所缘，随心所欲而不越轨。这是人这个境界高了，很难做到。

啊，但是不是没有，我们所看见的、所了解的，所接触到的都是凡夫，二乘我们没见过啊。像海清和尚、海贤和尚，最近印出来的永思记里面增加了不少篇幅，真人真事啊，那是凡夫啊。他们做到了啊，真正理解，这就是悟，法界真性是自己啊。大乘经教说的我常乐我净是德，我是什么意思？我是主宰的意思。真正能做得了。

宰啊，我们这个身不能做主宰啊，要做能做主宰，咱们年年十八多好啊，啊，永远不老，那都多好。不行啊，一年比一年老啊，不行，做不了主宰。我说有真我，真我就是真心，真我才是自体。啊，这个身是假我，不是真我。啊，不能认错了，真我重要，假我不重要。啊，果然我们明白了，要看破了，明白就是看破，看破之后真正放下了，啊，所有一切妄想妄念统统放下了，啊，我放下了，无我。金刚经前半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四相破了。啊，四相破了是什么阶级呢？是哪个等级呢？是阿罗汉、辟支佛、小乘。啊，《金刚经》后半部境界就高了。啊，讲破四见，前面破四相，后头破四见。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见什么念头。人我众生寿者，这念头都没有了，这个高啊，这什么境界？佛的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那这个境界是整个宇宙是一体，就是真心，就是自信。啊，性跟相是一，不是二，性相一如。性在哪里？在相里头。相在哪里？在性里头。体是性啊，色是相，啊，把自己真正的自己找到啊，啊，这总的称一句叫实相。实际上真相啊，我们生活在妄想里头，不是真相。阿罗汉以上生活在真相里头，啊，阿罗汉还迷，菩萨觉悟了，所以阿罗汉还要提升，啊，还要把尘沙烦恼断掉。啊，见色烦恼就已经放下了，还要放尘沙，还要断无明。啊，才真正其如法界真心。这就是禅宗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这自己啊，真的找到了，这就是佛性，这就是本性。

这几句话说得很好，我们再念一遍：法界真性，唯己自体，一点都不假。体性缘起而成心德，这个体遇到缘就现象了，没有缘相不见了啊！这在佛法里叫隐现，隐是隐藏啊，隐是不现啊，现出现象的这叫现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看到的宇宙，六根六尘六识，这叫现。有缘它就现，没有缘的不现啊。没有缘就是常寂光，一片光明，好像我们看电视啊。荧是什么呢？荧幕上只有一片光明，没有色相啊，好像我们把电视打开，屏幕一片光明，没有暗频道，这就是现。按一个频道，色相出来了，它就现啊。现不能说它有，隐不能说它无啊。这个自性有这种得用，有隐现的作用啊。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行德，这个后头讲成为行德啊。什么是缘呢？为什么会有一真法界？诸佛十报庄严土，无名断了，啊！但是无名习气没断，无名习气能不能断？没法子断。为什么？他已经不起心不动念了。我觉得还有无名习气，我要想个什么法呢？这就堕落了。那就退转了啊。这个地方你不起心不动念，这怎么又起心动念呢？不起心不动念习气怎么办？随他去吧啊。时间长了慢慢就没有了啊。要多长的时间？大乘经上说三大阿僧祇劫。原来三大阿僧祇劫不是讲别的呀，是讲习气呀。啊，就是说，无明断者不起心不动念，啊，到哪里去？到十报土。到十报土干什么？十报土有相，啊，就是这里说体性缘起。啊，他有十八头啊，十八头人都一样的，都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都是这个境界啊。这个相存在啊，还起很多作用啊。为什么？他能够变现无量无边的身相啊。跟他有缘的诸佛如来，他去供佛，去听经啊。供佛是修福，听经是修慧，佛慧双修，同时又可以跟无量劫来有缘众生啊，跟他有缘的

这些有缘众生现在在哪一道，他清楚。啊，如果他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就会现身去帮助他。下化众生，上求佛道下，他还是在干这个。但是呢，都不着相。啊，断恶修善，供佛闻法度众生，通通不着相。啊，作而无作，无作而作。啊，随缘而不攀缘。一直到他无明习气断尽了。断尽之后啊，十报庄严土没有了。啊，就隐了，十报土没有了。他到哪里去了？到常寂光去了。那才叫究竟圆满。啊，阿罗汉断见思烦恼，见思烦恼习气没断。证得阿罗汉果之后，他用功就是断习气，把见思烦恼习气断掉。断掉了，就不是阿罗汉了，深一气了，叫辟支佛。啊，辟支佛是见思烦恼连习气都断干净了。啊，他要用什么功夫？他要断尘沙烦恼。啊，尘沙烦恼断尽了，他生了一气，他叫菩萨了。菩萨要断尘沙烦恼的习气。尘沙烦恼习气断尽了，菩萨成佛，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在佛的这个位置上，他要断无明烦恼，就是不起心不动念，要断这个。这个断机断掉了，他就脱离十法界了。十法界不见了，好像做梦一样醒过来。醒过来什么境界？是十宝图的境界。他是化身菩萨了。十宝图里头断无明的习气，无明习气没有办法断，只有让时间，时间久了自然没有了。啊，为什么他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他就退了，他退转。啊，这个地方不退转，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所以叫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就是三种不退转。啊，为什么不？他不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退转了。啊，不起心不动。啊，吸气自自然然不见了。啊，真正不见了，十宝图也没有了。出现什么？出现常寂光。这个时候回归常寂光，跟自性融成一体。啊，常寂光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没有内外一体，没有距离，没有空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时间，那时间空间全没有了。无量劫之前就在面前，无量劫以后也在面前。啊，这个境界我们无法想象。啊，这叫

的究竟圆满的佛果了。它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那我们晓得，极乐世界四土都是发心土。啊，这就很特别了。啊，他那个地方同居方便，有这个名。事实呢，事实没有。事实是平等的，全是法身菩萨。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那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发过这个愿，只有阿弥陀佛发48愿，所以他的世界特殊。啊，那么诸佛都称阿弥陀佛是光中其尊，佛中之王，佛佛道同。那佛要不要建立一个极乐世界呢？他可以建的，啊，不是不能建，可以建的，没有这个必要啊。不像我们人间，你办一个，我也办一个，啊，他不要，你办了好，我这些学生送到你那边去。所以一切诸佛如来，把这些有缘的众生，啊，与净宗有缘的众生，通通劝导他们，你们到极乐世界去。啊，诸佛在那里保送啊，阿弥陀佛在那里欢迎，在那里迎接。啊，为什么？只要一成佛，他心里明白了。一切诸佛是一佛，一佛是一切佛，没有两样。为什么？通融入常寂光。啊，像我们房间里面灯光，十几盏灯光，打开之后，融成一体，光光融成一体，分不出了。何必还要再搞一个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变法界虚空界。啊，实际上往生到极乐就回到常寂光了。不知道啊，习气断尽了才晓得，恍然大悟。啊，原来在常寂光里头住了三个阿僧祇劫，自己不知道。这才叫妙啊，既有了，我何必多费事啊，何必头上安头啊，没有这个必要了啊。极乐世界哪能？就在此地。阿弥陀佛在哪里？就在此地。只要有缘你就看到了啊。什么缘？心清净到一定程度就看见了，现前到来必定见佛，现前到来必定见极乐世界。那所以极乐世界是从常寂光里头现的，只要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问题彻底解决了。啊，等觉菩萨还有一品无始无明习气还没断了，他
他还是住十八洞。没有达到究竟呐、啊！这些信息，《大乘经》上佛常说，我们要记住，知道我们怎么修。啊，这里所说的。体现随缘而成现的，所现的呢，只是自体。啊，随法身，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我们的法身跟佛法身是一个。啊，那法身广啊，常寂广啊。我们回归常寂广，就像灯光，我们的灯打亮了，光跟光融成一体了。一片光明啊！啊，大乘经上大光明照，啊，密宗称为大热如来，大热就是一片光明。所行的是自体，心无所缘，随心所欲而不越轨。啊，实际上连鬼都不见了，都没有了，他怎么会越鬼？啊，真的随心所欲，众生有感，立刻就应。啊，感应到脚，丝毫不爽。啊，这个叫善。那依这个说法呢？则无论凡夫二乘，纵然上至三乘，身为圆觉菩萨，凡是圆修之善行，具名为我。这什么意思？只要你有修，都不是善。为什么？你还有啊，这个有是什么？有是妄念的啊，你还有修啊，你还要参禅，你还要学教啊，你还要持戒啊，还要坐禅，全都是我。为什么是我？你见不了性，你回不了常寂光啊！这是以这个为标准，这是终极的标准啊，圆满究竟的标准是这个啊。所以你要晓得，持戒到什么目标？如果你念得未断啊。就是说你还会有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执着，持戒人道欲界天啊，色界天去不了，要修定啊，从持戒达到修定了，三昧现前了，生色界天啊，色界有十八层天修定啊，修定连定都不执着了啊，他怎么还有个我都不执着了，还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还是一个关口，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他如果说修定把定念头都把它放下了，他才能脱离六道轮回。到哪里去了？到四圣法界去了。啊，声闻缘觉菩萨佛，
啊，到这个境界去了。所以，凡是圆修之善行，虚名为我，要搞清楚啊！啊，实际上在哪里修啊？在相里头修啊！啊，离开人事物，你到哪修行？啊，不执着，对于人事物不执着，对于人事物不分别，对于人事物不起心不动念，这超越了。啊，你还有修，你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不能超越。啊，这是超越设法界。啊，超越设法界不能起心动念。我们今天无论修哪个法门，是不是起心动念，是不是分别执着，啊，所以经不能不读，不读经，你对于这些实相、事实真相，不能透彻了解。啊，真正透彻了解，它才管用啊！下面第四，天台宗列六种善恶，啊，通通给我们讲善恶。这六种，第一个，人天之善，哎，它就很具体了。五戒十善之四善，人天呐、啊，然人天之报尽呢，还堕于三恶道，这叫恶。人天的善不能中断的，中断就会堕恶道，要念念保持。你还有念念，那么这个念念失掉了，就堕落了。这有多难？啊，第二个，二乘之善，声闻缘觉，他修戒定慧，能离三界之苦，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所以才叫善。这比前面第一种高了啊！然但能自度，不能度他，这叫恶啊！自己得受用，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啊。那么第三种，小乘菩萨之善，慈悲坚济之善，虽是小乘，他小乘是菩萨。行菩萨道，他肯帮助苦难众生啊，然未断一毫之烦恼，故为恶。烦恼没断呢，也不能算是真善啊，必须要断烦恼才行。那么是通教三乘之善，三乘同断见思之烦恼，是为善。
啊，这个地方讲的三乘，通教三乘。但堕于二别，不见别教中道之理，未断一分之无明，所以还是我。啊，二别就是相对的，他没有能舍掉。啊，头一个人火，这就两遍了，不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他还有两遍的执着。啊，实际上是一体。三乘菩萨还有两遍啊，所以的不见中道之理，未断一分无明，这他的我啊。那么第五，别教菩萨之善，见到中道之理善。然又为个例之中道，不能见圆教圆融的妙中。他这个中道还没有立相啊，善恶是两边，两边不执着了，这叫中道啊。知道善恶是一体，是一，不是二。啊，是我们迷失了自信，不知道真相，把它看作善恶两边，啊，看作对立。啊，能了解这个道理，不能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还是有两边的见解，或者有中道的念头，不行，中道念头也不能存在。所以是个例之中道啊，没有见到圆教圆融的妙中啊，所行待方便，不成于理，所以这是我啊，一定要到圆啊，圆第六，圆教菩萨之善，圆妙之理是至极之善。那么这至极之善，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顺实相之，原理为善，备之为物。第二个呢，大慈，原理为善，着实为物，着相。啊，你执着，你还有个圆的念头在。啊，你还有这种圆教、别教。通教还有这些念头在，这念头是假设的，都不是真的啊！如果还有这些念头在，不行啊！要知道，佛所说的一切法全是假设的，那、啊、真的真的是一句话都没说的啊！从这些假设的慢慢诱导你，诱导你归到真的，真的一句话不能说。啊，说的人没有言说，听的人也没听，也没有听音声，这就真正契入了，圆满的契入了，这叫妙啊！圆
妙缘，缘而不执着于，啊，不能把缘放在心上，心上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六祖所说的第一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那就是圆妙。他能现身，他能说法。啊，我们仔细去观赏海鲜老和尚，你看他一生从早到晚，从年一到腊月三十，忙得不亦乐乎，圆妙。啊，你看他看一切人，看一切人是一体。啊，见什么都欢喜，吃什么都高兴，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爱好，啊，你喜欢哪样，那都是我。你讨厌那个，那也是我。你怎么还有厌恶的心啊？啊，还有这种念头啊？啊，那什么，那都错了。跟自信相违背，自信里头什么都没有。有没有佛法？没有。佛法从哪来？因为有世间法才立个佛法。啊，就好像人生病啊，因为有病才有药，没有病哪来的药？啊，所以佛法是缘生之法，因缘生法，因缘生法就是假的，就是空的啊！但是他有办法把我们带到真实，带到真实，你一定要知道舍弃才能到真实。所以佛经上用船做比喻啊，这个船带你过河啊，到了岸，你要把船舍掉，你才能登陆。你要是站在船上，你登不了路啊，这船就好比是佛法啊，必须到那个时候要把佛法舍掉，就真的真自信明心见性啊。你还没有舍，没见性，假的啊，成不了佛啊。你看六个层次，一个层次比一个层次深入，到最后完全舍弃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金刚经好啊，文不长啊，意思都在里头啊，啊，你怎么还有法着想啊？着相是凡夫啊，相不着呢，着见了，不是圣人啊。你还有这种念头啊？相不着了，着见。这《金刚经》前半部浅，后半部深啊。后半部是发身菩萨，是究竟果位啊，到最后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我们旅行路上帮助我们工具，到达那里全不要了，你带这个东西进不去啊，必须舍进，自然就进去了。所以是上面所说的以大原理为善，着原理为物，不能着想啊。一切通达，一切都等于零，
痕迹都没有。有一点点执着，

啊，那是无明习气最微细的那么一点点。佛真说得好啊，把无明习气多少分成41个等级，他们都住在十宝庄严土啊，在娑婆世界是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土，在极乐世界的是阿弥陀佛的十宝庄严土啊，那个地方居住的都是不起心不动念。我这个说法大家好懂，我们眼见色没有起心动念，耳听音声没有起心动念啊，鼻闻香舌尝味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平等境界啊，万法一如，从相上见到心，好像我们在荧幕上屏幕上看到色相，知道这个色相从哪里是生的，从屏幕，屏幕不生不灭，色相有生有灭，生灭跟不生灭融在一起啊，是一不是二，生灭就是不生灭，不生灭就是生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什么念头都没有啊，真的搞清楚了啊。还有，哎，我在这里见到生灭了，那还有，那还不是究竟圆满啊，还是有痕迹都不能找这才叫原理啊，理圆了，事也圆了啊，千万不能着，着就错了啊。法身菩萨着不着？着，到他不着了，他就是妙觉了，他就回归常寂光，他着的是极其微细的无始无明习气，无始无明是不起心不动念，真的他不起心不动念，还有起心动念的习气在啊，确实他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带着习气难断呐 啊断习气就成佛了，就真的究竟圆满了。

段说得非常好。啊，下面是过途粗妙，粗妙以坚前住。啊，粗者不精，妙者甚妙。甚是殊胜，妙是微妙。那一即思曰：净土之中有粗妙意，粗是变化，妙是受用。啊，意思是说净土之中有粗与妙之不同。粗者呢，有衰有变；妙者乃自受用，或他受用之是暴徒。那么极乐世界确实经常跟我们说的有四土，有同居土，

有方便土，有实报土，有长寂光土。四土里面，初是讲下面两层。同居土、六道的初。四圣法界是方便有余土，也初。讲到妙呢，是十报土、长寂光土。长寂光是微妙到极处啊。一即法师说得好啊。粗是变化，妙是受用。能变的是自信。所变的是十报土。十报土里头有影有现，没有生灭。化身菩萨证得，往生极乐世界的菩萨，因为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得这个受用。妙就是得受用。极乐世界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阿弥陀佛威神功德所加持的，也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八识都转过来了，转八识成四智，所以感得的全是法性土，法性身、法性土，法性身、法性土有这个色相，没有生灭，所以人寿命长，相貌永远是年轻，它不变，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打一般佛国度跟我们差不多。是生灭法。人一年一年成长，慢慢从小到衰老，最后到死亡。时间非常快啊。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到啊，注意力在外面了。年老的时候尤其是不能再工作了，他看到自己才知道光阴快衰变，人做不了主啊，自己没办法做主啊。学佛的人太幸运了，他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了解之后，要真的了解事实真相，决定求生净土，找到永恒不生不灭，这的大智慧大福报。没有大智慧，没有大福报，他不相信这个方法，最容易最难信，叫难信之法。难信能信，那是大智慧大佛宝。我们看到真正究竟圆满佛宝，在海贤身上看到，在海清身上看到，在大德和尚身上看到。
他们一听就相信，就接受，啊，就不改变。这个太稀有难得了。啊，我们学了多年才相信，为什么他们一接触就相信？啊，这就是善根福德不如人。弥陀经上讲得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讲清楚了，凡是念佛往生接受这个法门，没有一点怀疑，大福德大善根，那也就是大智慧，才选择这个法门，一生圆满成就。啊，这些东西他懂不懂啊？懂，没有一样他不懂。海鲜老和尚能不能讲无量寿经？能。他讲的比我们好，为什么？他真的了，他是讲他自己境界，我们没有真的啊，所讲的是听释迦牟尼佛说的，不是自己亲证的，他是亲证的，亲证的讲的跟佛讲的一样，毫不逊色。啊，所以在这个世界，头一个救自己，自己救了要救别人，救一些有缘众生。啊，对众生也不必勉强，勉强我们就错了，自己错了。啊，能接受很好，不能接受给他种了善根。所以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他来生后世遇到缘，他会相信啊，在现前他的缘不成熟，来生后世啊，所以我们心里头痕迹都不能有啊，有痕迹都变成障碍，要舍得干干净净啊，确确实实心里头只保存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能够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就是自己修学净宗的障碍，障碍不是从外来的啊，都是从自己放不下的这些东西啊，真要放下。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

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24页倒数第六行啊，倒数第六行，从过土出庙，出庙以见前柱，出者不惊，庙者呢圣庙啊，非常殊胜微妙。以及四月净土之中有出庙意，这两种啊不同，这个分法大分啊，不是细分。它的现象出即变化，这个国土里面环境有变化，像我们这个世界居住的环境有春夏秋冬啊，非常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出。庙呢是讲受用，意思是讲净土之中有出于庙之不同，出者呢有衰有变，庙者呢自设乃自受用或他受用的十宝土，十宝庄严土庙，十宝土是法性土，十法界是法相土，就是阿赖耶的相分啊，阿赖耶是必有生有灭，所以凡是从阿赖耶变现的都是有生有灭的啊，这个生灭的现象我们一般人觉察不到啊，我们必须是初中之初才能觉察到啊，人有生老病死，花草树木有生住异灭啊，我们看种植的植物啊，稻米啊，你看春天把种子撒下去，夏天它就长出来了，秋天就收割了啊，非常明显的变化。实际上佛经上特别是大乘经跟我们讲的

生灭非常危险。那一秒钟有2240兆啊，我昨天算了一下啊，认真算了一下，一弹指32亿8000年，一秒钟可以弹7次啊，320兆乘7，2240兆，40兆，一秒钟啊，这么高的频率，我们怎么能觉察到？这生灭法，啊，这才是宇宙奥秘，宇宙的真相。宇宙当中的万事万物，啊，无论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都离不开这个频率。啊，所以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本书这么多年了，我也没有看过，我只看看前面几张照片。啊，昨天晚上翻了一下，我感到的时候，人生一场梦啊！啊，我非常感谢弘林法师，用了10几年时间，真的把我这一生的点点滴滴他都看到了，全在这本书里。这里面所想的一些人事，大概2/3还有多都不在了啊，不翻这个东西我几乎都忘记了，你让我说我都说不出来啊。他把年月日都记得很清楚啊，在什么地方也很明确啊。这是一本传记，当时啊，多少好的同参道友在一起啊，现在人都不在了啊。在香港的，几乎香港过去的出家人我都认识，现在剩下来的觉光法师走了，永兴还在，那常怀还在，大屿山好像还有2-3口。在过去香港我认识的几十个人呢，啊，挺热闹的，啊，现在没有了，这个居住的环境、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在变呢。啊，有衰有变。那妙呢？妙是指自受用或者是他受用。时报转眼图不在地球上啊，释迦牟尼佛的时报转眼图是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啊，那唯独说
庙中

之妙，妙不可言的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妙在哪里呢？妙在同居土、方便土也是微妙啊，没有变化啊，要发现土与自信相应的妙啊，是这实，是叫真实。我们这里刹那生灭不真实，假的啊，误会了，以为它存在，实际上它完全不存在啊，真的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金刚经上说我们的世界一点都没错啊，这本书我翻了一翻，梦幻泡影，啊，真让能让我们觉悟啊，觉悟就放下了，假的不搞了，搞真的。什么是真的？海贤老和尚告诉我，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啊，好好念佛求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做佛了，那是真的，其他的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一切诸佛如来都有十报土，十报土是平等的，我们要想往生很难。为什么？要把烦恼断干净，见思尘沙无明通通断干净才能往生。不容易啊！我们就举一个身见，你能断得了吗？那把这个身体肉身当作是自己，六道众生，个个皆是啊。哪一个不把身当作自己？佛告诉我们，身是假的，不是真的，不是你自己。那什么是你自己呢？不生不灭的灵性是你自己。我们中国人俗称为灵魂。啊，灵魂是什么东西呢？是迷惑颠倒的灵性，它不灵。迷了不灵了，它迷了，魂是迷了，啊，不灵了。啊，如果觉悟了，啊，它就是灵性。啊，换一句话说，灵魂是灵性在迷的状态之下，啊，通用这个名词，啊，因为他迷，他才在六道轮出轮回啊，他要觉悟了，他就不在六道轮回了，轮回完全自己做不了主啊。啊，谁做主？习气则做主，习气就是你的好恶，你喜欢它，你讨厌它，这个东西做主。
啊，喜欢的你投胎了，比如说到人道来，孝子贤孙，你怨恨他，讨厌他，那也来了，来了干什么？来报仇的。啊，长大的时候一定搞得家破人亡。啊，叫报恩报怨呢，讨债还债呀。啊，习气现前是缘。啊，有这些恩怨债务，这是因，因缘一聚会，果报就现前了，啊，果报就来投胎了。佛菩萨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凡夫完全不知道。所以我们才真正体会到的人生闻佛法遇到净土法门，这真正是大福德了。你能接受那是大智慧，它就起作用。这个作用很可能叫你在这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极乐世界四土都是十八土，也就是通通妙啊，那妙极了。凡圣同居土也是不生不灭，方便有余土不生不灭，那十八土更不必说了。那长寂光土，那是究竟的佛土，圆满的佛土，往生到极乐世界，一生一切生，无论生在哪一土，四土同时得到。这一桩事情世尊当年在世，唯有净土三经讲道啊，其他一切经里头没提过啊。又何况这一部经无量寿经是世尊一生当中多次宣说，不只说一遍，无论大小乘经佛一生只说一遍，没有重复说第二遍，唯独这一部经说了好多遍。这什么意思？让一切众生有机会遇到啊！一遍你错过了，两遍错过了，三遍遇到了。那佛不同的时间讲的，不同的处所讲的，那无非是让每一个人都知道，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知道有阿弥陀佛，知道有这个快速成佛的方法。那可是真的是易行难行，很容易修，很。

不容易相信。我们再接着看下面这一段：天人善恶者，应也；国土粗妙者，国也。善恶是因的，粗妙的是果。这什么意思？这就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境随心转啊，心因是能现能生，果呢是所现所生。那什么样的因感什么样的果，下面说的更明白了：人善则徒妙，人恶则徒孽也。外面环境是假的，随着人心在变。人用真心，真心里面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变现出来的图没有，是暴徒。那如果心有妄想，有杂念，有分别，有执着，那现出的图就是十法界六道轮回。那十法界六道是下面的六道，啊，还有上面的四道，上面是净土，下面是秽土，六道轮回是秽土。啊，净土里面没有轮回的现象，啊，它有往上升，也有往下堕落，有这个现象。啊，堕落有底线的，啊，这个底线，小乘就是须陀洹，大乘就是初心位的菩萨，他怎么样退？退到最后，不会堕落成凡夫，所以他叫做位不退。啊，他有底线的。啊，不堕落到凡夫，也就是说，他决定不堕三恶道。啊，他的底线十法界里头到人道，啊，不会变作修罗、畜生、恶鬼、地狱，不会的，绝对不会。这修行的功夫啊，从这个生生世世不断向上提升，经无量劫才能修到十宝图。啊，放下八十五十一心处，放下了，这到十宝图。如果这个东西没放下，是妄念，
妄念没放下，最高的到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不能再上去了。啊，再上去要把无明烦恼放下，无明是迷呀，迷怎么放下？觉了就放下，觉是智慧。啊，佛法到最后是智慧解决问题，有定功不行，定功只能帮助我们超越六道轮回，智慧能够帮助我们脱离十法界，那往生到十八土要靠智慧。那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同居土、方便土，没有智慧啊，他怎么能脱离十法界？他能往生，阿弥陀佛接引他去的，带着他去的，他进去了。没有阿弥陀佛来接引，自己去的，那什么人？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行。啊，为什么？极乐世界在哪里？他看到了，他知道。啊，无明没有破，你看不见的，你不知道啊。一定要佛带你去。这个道理要懂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在一切法门里面我们知道怎样选择，啊，决定全搞清楚搞明白了，肯定你选的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就成功啊，像海鲜和尚一样。无比的功德，无量功德，无比的圆满。啊，下面举慧疏把因果定律彰显出来了。复故土者，即众生之影响耳。故土不是真的，故土是从众生念头里头生出来的啊，行修，修是常，刮胡里的注解了啊，修是常，则隐常；行短呢，则隐粗啊，粗也是短的意思。盖为图之粗妙，就像隐；身之修短呢，这是心呐、啊。因行定隐，隐必随行也。这句话说得好，意思很深呐、啊。那图是我们居住的环境。生活的环境，学习的环境，这一个字代表了啊，环境好不好，
这是因。因从哪里来的？因从身来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身啊，这身代表念头啊，念头善，环境就好啊；念头不善，环境就不好啊。那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念头不善的人，做大官发大财。念头很善的人，贫穷潦倒啊，这不是跟因果相反了吗？不是的，你好好去念念《太上感应篇》，你就明白了。因果是讲三世的啊。特别的大善大恶，当下就有报，就有果报。啊，不是特殊的善恶，那就是一般正常的报应。我们这一生受用的果报，因是什么？前世造的善恶。今生造的善恶呢，是来世有果报，感到来世啊，特别强烈的就变成现世报啊，你有特别大善啊，救国救民是大善啊，啊，这个善不等到来生，现在就报了。中国人讲五福，大富大贵啊，身心健康，长寿，儿女众多，现世报啊。普通没有那么大善啊，为了个人的啊，这小善，这都是报在来世啊，无论是善是恶，都报在来世啊，只有大善大恶感得现前的报应了。凡四训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了凡先生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了啊，知道自己的命运很普通啊，是一个读书人啊，考取的功名不是上层，是下层的啊，上层的是近士，中等的是举人，下等的是秀才，他一生只有秀才的命啊，做官做幕僚啊，主官呢做到县长啊，还是一个小县，不是大县啊，四川一个小县县长，时间也不久，几年寿命就到了啊，53岁算不错，寿终正寝，就这么一个命运啊，他清清楚楚，这个
孔先生给他算的，

很灵。啊，每一次参加考试，考的第几名，早就给你算定了。放榜果然没错。啊，20年，一点差错都没有。所以，他万缘放下了。为什么？想了就妄想，没用啊，想不到啊，啊，干脆就不想。啊，他能坐在那个地方3天3夜，一个妄念没有，这功夫不容易啊！啊，跟云谷禅师禅堂坐了3天，云谷很佩服他，问他：“你的功夫从哪里学来的？”他说：“实话，我没功夫，我的命跟孔先生算定。”20年来，丝毫不差。我想也没用，算了，不想了。啊，说的云谷禅师哈哈大笑。啊，他问老和尚：“你笑什么？”老和尚说：“我本来以为你是圣人，没想到你还是个凡夫。”啊，他就问了：“为什么我还是凡夫？”老和尚把因果报应这个事情理给他讲透了，讲明白了。相由心生啊，啊，你相信命运，没有善念，也没有恶念，所以你那个命的时候算的非常准确。如果你有善恶念，就改了。那有善念的时候就增上了，变好了；有恶念就变坏了。你20年完全没有变，谁叫他标准凡夫啊？啊，这个命运可以变，当然可以变。为什么可以变？命是心造的啊，所以他就念头就活泼了。啊，问他怎么造？老和尚叫他转恶修善，你命运就转了。啊，他很听话，回去真干，发愿修3000桩善事。啊，做善事记下来，十年，3000桩善事做完了。人念头一转，第二年参加考试，孔先生算他是第3名，他考了第1名。啊，头一次跟孔先生算的不相应了，他就相信了，努力修善，啊，断恶修善，啊，太太也跟着断恶修善。没有举人的命参加去考中了，没有进士的命参加考进士也考中了。啊，命中没有儿子，他求福，行善积德求福，生了一个好儿子。这一个儿子帮助他，好像生了6个孙子，家境就旺起来了，一直到现在都不衰呀。那了凡先生的后人，现在在世的，跟我有过联系。啊，难道这积善之家了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有灾难啊。啊，化解灾难从哪里化解？不从外头，
外头没用处，从心啊断恶修善啊，这颗善心就转了，命运就转了，灾难就小了。经言所里的说，天人善恶，那凡说一切诸土之因，设佛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啊，个个心念不相同啊，正因为如此，所以圣贤君子就非常重要了。有圣贤君子才有好老师，他才会教我们啊，我们终于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没有圣贤君子不知道啊，啊，所以圣贤君子住在世间干什么？教人啊，主动的教人，菩萨菩萨在世间，他认识这个人有没有缘分啊？有缘，他欢喜接受，他认真教他；没有缘，他不能接受，也要教他。啊，为什么？让他一入耳根，永为道中。在阿赖耶里头啊，给他种善种子，这一生不起作用，来生后世遇到善缘，他起作用啊。所以佛菩萨对一切众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不像凡夫啊，凡夫有倾诉啊，有好恶，我喜欢你叫你，我讨厌你，你想跟我学我都不叫你。那凡人啊，凡人跟圣人用心不一样，那凡人肯定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圣人不断提升自己，冤亲平等啊，都是那么样慈悲，那么样的欢喜啊，提升自己帮助别人，听话的这一生成就，不听话的来生后世。帮众生种好因，希望将来开花结果啊。过途出庙呢，泛宣一切诸土之苦啊，只要是佛菩萨应化的众生，有福啊，恳求啊，啊！今天上午，诸位同学看到这六个
新加坡宗教代表，我1999年在新加坡

那我住居士林，居士林办活动，其他八个宗教都来参加，很热闹啊。明善老法师去看了，他看到了，他是真正是世间第一道场。那不但看到佛门和谐，看到所有宗教这样和睦相处，啊，互相尊重，啊，只有宗教能团结，宗教能回归教育，宗教能互相学习。对社会、对国家有大利益了。啊，我在新加坡住了三年半，离开了。啊，第一年想到团结宗教，第二年真正做成功了。啊，也正因为这个经验，澳洲的移民部长知道了，啊，希望我到澳洲去。啊，那我们审查姻缘，澳洲的缘成熟。啊，部长要求我，希望我到澳洲团结宗教，团结族群。啊，族群就是土著。啊，澳洲的做法确实很有技巧，他把这个事情交给学校去做。啊，格里菲斯大学来担任这工作。啊，昆士兰大学有和平学院，专门去寻找如何恢复世界的安定和谐。啊，这是和平学院。学习的主题啊，我到澳洲就跟这两个学校往来很密切。那跟校长、教授们在一起啊，长时间的交流啊，我把我们所知道的。中国老祖宗留下来这些概念、方法、啊、经验讲给他们听，他们听得非常欢喜。啊，也真有心，啊，要求我代表学校，代表澳洲。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我们就这样的走向联合国了，啊，跟联合国发生关系，一直影响到现在，啊，关系始终保持住，10年。第一次我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是2006年，

啊，今年15年，2006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60周年，今年70周年。啊，今年的活动我会去参加。啊，这个10年当中是在做，但是进步缓慢，啊，是有进步。我们相信，借着下一个10年，会有很好的效果出现。啊，幕后这一段，思维究竟，法藏菩萨于诸佛国善恶之因，粗妙之果，就看这两样东西。啊，这两句是最重要的8个字：夜夜思量分别，穷生极为。大欲究竟，啊，大是通达，啊，究竟是什么？彻底明白了，彻底觉悟了。觉悟之后用什么方法？教学为先。啊，究竟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用什么手段呢？教学为先。啊，所以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弥陀经上给我们说得很清楚，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经现在说法。啊，换一句话说，教学没有中断了。啊，好的国家领导人干什么？他不要干别的，只要真正肯天天教人，把人全教好了，以身作则。啊，他自己所说的自己全做到了。啊，踏实全民的表率，啊，人人都向他学习，跟中国古代这些圣贤君王一样，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的政治为什么做得那么好？没有别的，教学为先呐。先自己做好，然后教化人民，人民都学好了，人人是好人，好人做的都是好事，天下太平了，人民幸福。啊，叫什么？

人。父子有亲，家庭的核心呢？啊，现在讲价值观，家庭的价值观是什么？父子有亲。啊，夫妇有别，长幼有序。这家庭的价值观，社会的价值观是什么？君臣有义，朋友有信，这不就解决了？啊，这是道，这五种不是哪个人发明的，哪个人创造的，不是，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啊，老祖宗看到了，啊，就用这个来教，就用这些东西来学。啊，人人都成圣成贤，叫圣贤教育。啊，遵循大自然的规律，这叫德。啊，有五伦，也就有五常。五常是德，五伦是道。五常第一个是仁，仁者爱人，想到自己，一定想到别人。

爱是宇宙的核心。宗教可以团结，凭什么？就凭这个爱字。没有一个宗教不讲爱，那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今天来的有好几位是伊斯兰的朋友，古兰经讲什么？每一个章节第一段，真主确实是仁慈的，佛法讲佛菩萨大慈大悲，慈悲就是爱呀！为什么佛法用慈悲不用爱这个名词？因为爱里头有情在里头，爱是好啊，情就麻烦了所以佛用慈悲，慈悲是智慧的爱，不是感情的。智慧的爱是真爱，是由百善而无一弊他不会出毛病。如果你都有情，情就有变了，爱会变成恨了变成怨恨了智慧不会，永远不会改变，那叫真爱这个情爱的时候是问题太多了，里头有副作用情要断掉，爱是自信的第一德信德

量无边，无量无边的美德，最好的就是个爱，要把它发扬光大。因为爱众生，所以教众生；因为爱众生，所以自己能为众生服务啊！中国人讲道德，德里头第一个是爱啊，叫仁爱。你看，推己及人，想到自己，一定想到别人。第二个是意，意，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合乎理，就是与性德相应，这是意；与性德相违背，这就不是意了。下面。是理，是智，是心。要无常啊。那么现在的社会，这五个字没有了，完全丢失了，那变成了不仁、不义、无理、无智、无信，不讲信用。现在的社会恰恰相反，什么人能把它纠正过来呢？国家领导人，他只要一号召、一提倡，就能转变过来。这个领导人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明君，是圣人，不是凡人。圣就是明了一切事实的真相，通达明了诸法实相，称之为圣人。在佛教里面称之为佛陀，佛陀的意思跟圣人非常接近。

啊，那么达到究竟，达到究竟就是经中真实之机，真实之机就是本性啊，本性是真实的，本性是圆满的，本性是究竟的啊。经上无量寿经上讲三个真实，第一个是真实之机，真实就从体上讲的啊。第二个讲真实智慧，第三个讲真实的利益啊。真实利益是从事上讲的啊，有理有事啊，当中这个很重要，智慧，真实智慧，真实智慧是从真实之际里头流出来的，没有证得真实之际就没有智慧啊，证得真实之际了，智慧开了，智慧开是什么样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一般人无法相信啊，认为讲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人

神对上帝的赞美不是真的，在佛法说是真的，不是赞美呀。啊，这三个真实，是每个人自信里头通通具足。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在《华严经》，他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皆有如来智慧。啊，如来就是真实之际。啊，如来的智慧。没有一样不知道，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样样清楚，样样明了，圆满的智慧。那从哪里？自性本有的，不是外头来。那现在呢？现在我们这个东西有没丢掉，但是它不起作用。啊，为什么不起作用呢？它有障碍。这个障碍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我们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障碍自信，障碍信德。不能现前啊！所以佛家的教育，他不是教别人，他教你把这些障碍放下，放下就是啊。那为什么不肯放下呢？你不知道他是假的，所以佛真是千经万论，千言万语。说明一桩事情，说明那是假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假的，不是真的。假的放下了，真的就现前，真的是无量智慧。啊，怎么放下呢？修定。只要得定，定是什么？定是什么都没有，通通放下了，心就定。自性里面的智慧啊，就现前了，就开了。我们一般讲开悟啊，悟怎么开的？从定开的。所以佛法讲持戒。得定啊，因定开慧，开智慧，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修行正果的道路，没有第二条路。你只要能相信，你真肯修，就成就。那我们感谢海鲜老和尚，为什么呢？他做到了，他表演给我们看了。他不认识字，他没有念过书，他什么都知道。啊，为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们也不知道的。这个经你念给他听，他就可以讲给你听，讲的一点不错，跟佛讲的一样。啊，他怎么修的？一句佛号。20岁出家，师父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

念下去，他听话。他真干啊，这个人的秉性老实听话真干，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人，在大乘佛法叫根熟众生啊，他这个根熟了，这一生可以成佛啊。要遇到一个高明的老师，老师是开悟的人，他才识货，他会教他一个方法，他就成功啊。这一句佛号是教一个老实听话真干的人，这个人怎么学呢？这个人有也是得用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有这三个条件，他完全得到了。果然没错，他确实一生真诚、清净、恭敬，对一切人、对一切事，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未曾丢失啊！一句接着一句，92年了。那我们知道，3年这样的人。这么用功3年就得到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有条件往生极乐世界啊。得到功夫成片，也就是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叫成片啊。阿弥陀佛就现身来给他送信息啊，告诉他你还有多少年的寿命，等你寿命到了，阿弥陀佛就接你到极乐世界去啊，会把这个信息告诉你，你听了欢喜啊。极乐世界了，注册了，有你名字了，那你应该更放下，彻底放下啊。那再念个3年，事一心不乱，再有3年5年，理一心不乱，所以要是一帆风顺了，从开始念这一天念多久，可以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10年真能做到啊，不是假的，10年就成佛了，往生到极乐世界，生10宝庄严土啊，本经所说的上辈上品往生，啊，条件是老实、听话、真干，啊，决定没有三心二意，这一句佛号念到底。这才行啊！今天想这个，明天想那，那就完了，完全把功夫破坏了。啊，一定要懂得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任何一个方法
只要一心专注，关键在这里。啊，念耶稣，念上帝，能不能明心见性？能。只要你一心专注，把妄想念掉，把杂念念掉，就成佛了。那《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门平等，那个法是一切法，包括事出世间所有的法，并不是专指佛法。那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个法字是专指佛法。法门平等是指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因为障碍是妄想分别之处，你守住一法，就把妄想分别之处丢掉了，丢掉就成功了。啊，放下执着证阿罗汉，放下分别就证菩萨，放下起心动念就成佛了。佛有什么法？一切法皆是佛法，只要你用心转，用心不转，佛法也不是真的佛法。啊，用心不转，八万四千门门都不通。啊，心要是转，任何一法都通了。佛是给我们讲真话，没有丝毫欺骗我们。啊，所以你要把道理搞清楚，搞明白。那我们为什么选这部经？这不就分量适中？啊，不是很长，也不是很短，用它来摄心，非常恰当。啊，那么再一层，这本经上专讲阿弥陀佛，专讲极乐世界。我们要往生到哪里？先把这个地方搞清楚、搞明白。啊，往生的时候很熟悉，不陌生。啊，这是选这部经。第三个，这部经讲的是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决定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一心成念，你所在之处，佛都加持你，佛都照顾你。啊，一切灾难遇到了，都化解了。真正不可思议啊！无量无边功德了，一句佛号统统具足。啊，所以老和尚慈悲，老和尚帮助阿弥陀佛，帮助释迦牟尼佛接引众生，告诉你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都是假的。这个话是真话。我们要能理解，我们要能依教奉行。幕后这一句啊，是即一法句，
清净句，正舍智慧，无为法身。啊，这些句子我们念的很多了。佛祖时时刻刻提醒我们，那叫我们不要忘记，叫我们对这句名号深信不疑。啊，下面第二段选择。啊，前面是老师的开始。啊，这个地方是法藏比丘的选择。选择第一句话，便一起心。选择所欲，皆得大愿。大愿就是四十八愿。那我们看注解，便依其心，选择所欲，皆得大愿，乃专一自性。专一自心重要啊，这一句话是修行成佛最重要的关键一句啊，专一自心没有一个不成就。成佛下面这一句，成佛为的什么？为的度众生。所以他在一切诸佛刹土里头，他选择什么？选择度众生的方法。选择的方法都是众生所喜欢的，这个欲是欢喜啊。选择所欲不是为自己，不是自己喜欢的，是一切众生喜欢的。一切众生喜欢简单，喜欢容易啊，喜欢很方便啊，不麻烦不难，他选择这些啊。所以阿弥陀佛在十方世界选择一切诸佛度众生这一些极其善巧方便的方法，他选择这个。专心就是念力，念力起作用，能化解我们自己的灾难。自己灾难是病痛、劳苦啊，还能帮助我们化解我们的医报。我们居住这个地方啊，没有天灾人祸，念力能办得到啊。现在量子力学家承认了，那一心空无，那心就是念头，以念头来控制物质现象。物质现象第一个身体，我们身体是物质现象啊，身心健康长寿可以用意念来控制啊。我要常住世间，为什么？为度众生，不是为自己。

为自己毫无意义。为度这些苦难众生，你肯定长寿啊！你不长寿做不到吗？啊，这个意念让你得感到你所想的得到圆满的成就。那么海贤老和尚他也表了这一法啊，好像是他12岁的时候，他种了一个冬瓜，被人偷去了，他就小声念，谁偷了我的冬瓜，让他长疮害病啊，从早念到晚就念这一句话啊，专心。他堂弟偷去的，果然他堂弟就真的害病啊，生疮害病啊。这个事情被他婶娘知道了，婶娘来找他，别再念了啊，你弟弟就摘了一个冬瓜，你咒得他生疮害病，苦不堪言啊！他没想到啊，赶快改口啊，叫他赶快好了，叫他赶快好了啊！过了没不久的针就好了。人的念力有这么大的力量啊！这是表法做给我们看的，让我们知道念力有这么大的力量。他念什么？一心转念。如果他这个念里头有怀疑、有杂念、有妄想，就不灵了。啊，只要你守住原则，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一心专念，它就真有效。啊，念菩萨，菩萨来；念鬼，鬼就来；念神，神就来；念什么，什么就来。为什么呢？一切法从心向生，是你自己的心变现出来的。啊，这个道理，佛经讲得透彻了，讲得明白了。所以专一自信，这是先决条件，然后选择度生所欲啊，度一切众生。一切要知道一切众生所爱好的啊，你是现在众生，别的都不知道了，全忘干净了，只认识钱，没有不爱财的啊，那要怎么度众生呢？发财啊，标上发财，不过过都来了啊，来了不骗他，真的生财要达到啊！我跟张家大师见面，头一天他就教我这个，因为他叫我看不放下。我问他从哪里下手？啊，我问他这个学佛啊，佛的境界高，怎么能欺辱？他叫我看破方向，我向他请教从哪里下手，布施啊，就叫我他老人经验很丰富啊，告诉我

是个很普通的人啊，命不好，命中没有财库，人家财库满的啊，李嘉诚财库满的，我的财库空的，什么也没有。啊，命里头没有官印，啊，没有做官的命，啊，而且寿命短，45岁，老人都叫我。啊，教我怎样得到财富？财布施。我说我没有钱，生活得很困难，哪来的钱布施？老师告诉我，一毛钱有没有？人一毛有，可以。一块钱有没有？一块钱勉强还可以。行了。你就从一毛一块起布施啊，要有布施的心啊，心不能失掉，有这个心，遇到这个机会不要把机会放过的，教我是生财有大道，布施越施越多，越多越施，不要集财，集财伤道啊，成佛大道破坏了，世间大富大贵也破坏了啊，啊，财不可以集，要施，啊，存在银行不行啊，会贬值啊，那不是自己的啊，应该怎么有多少就不是多少，越施越多啊，所以是做慈善事业，利益天下众生呐、啊！啊，解决大家生活上的困苦。自己这就是真正懂得生财之道，那真叫财神啊，为人不为自己啊。中国古时候大陆上记财神是要范蠡啊，范蠡帮助勾践恢复了国家啊，他知道勾践这个人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啊，所以事业成功了他就溜了，就逃走了改姓名，叫陶朱公，带着西施两个人做生意去了，经商去了，3年发财了啊，把他所得的这些财富统统做慈善事业，善财从小本生意再做起，3年又发了，三聚三散，中国人把他看作财神，在拜他，向他学习。对了，啊，财布施的财富，就财富这么来的；法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种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啊？
三种。

布施，多欢喜修，这个人有财富，有聪明智慧，有健康长寿。真的，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不修不得。啊，真正相信佛的话，佛菩萨决定不会欺骗人。啊，你只要相信他，肯定没错啊。啊，所以我听张家上师的话，啊，就发心学这三种布施。啊，自己没有能力了，以前不去寺庙，学佛之后啊，去逛寺庙了。寺庙里头有印经，有放生，那好事情。啊，印经放生，大家拿个纸单子来，啊，一个人多少都不拘，一毛两毛也收，啊，一块两块也收，啊，那我们就凑啊，啊，绝不会让他空过。那寺庙里常常干这个事情，每个星期天都放生，啊，真的，老师的话兑现。三个月之后就有效果出来了，哎，真的，收入多一点了，啊，有些外财进来了，啊，老师教的，有多少是多少，啊，留下来自己生活费用够用了就行了，其他的统统可以不是。啊，45岁以后，张家大师的话全兑现了。啊，三种布施，三种果报，非常明显的增长。啊，那我们就什么顾虑都没有，放心大胆去做。明天没有来，不要去理他。啊，绝不想明天，今天我能做多少，我就做多少。要有这种胆识，有这个胆量，有这个认识。啊，所以一生。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真能依教奉行，一生佛菩萨照顾，啊，自己把照顾自己的事情统统放下，不要去理会了。对，没错，自己想自己都是妄想，妄想不能变成事实。啊，佛菩萨给我们安排顺境逆境，通通都是好境界，通通都是帮助我们提升自己。啊，确实感受到得佛菩萨加持，对佛菩萨生起感恩的心。开花现实，开是开示，化是教化，显是明显，示就是表法，要做出榜样的。给众生看呢，
流出

一真种种庄严，不可思议净土法门，得成大愿，会于众生真实之理。这几句话是念老说的，法藏比丘从诸佛刹土一真庄严里面得到启示，他看清楚了，他听明白了所以从自性流出一真种种庄严，这是讲的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四土依报正报无量的庄严，不可思议的净土法门，这就是他选择度生所欲。圆满四十八愿，会于众生真实之理。四十八愿，每一愿都是为众生发的，都是给众生真实利益。又说一起心者这个经文里头便一起心，这一句话很重要，一起心就是一心。我们今天讲一心，这个一心要专注佛号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那么这就是至心境界这一篇题目叫至心境界至心境界就是一心专念，一心者就是真如如止观曰，这是引摩诃止观里面的文所说的一心俱是法界一心展开就是法界，是法界就在一心里头，一心是体，是法界是用，一心是性，十法界是相。十法界从哪来？从一心来的。你要是证得一心，十法界的思、理、性、相、因、果，你无所不通，全明白了。一心就是圆满的禅定一心里头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自性本定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第四句，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一心没动，一心没有摇晃，真心自心本定，它起作用就是六祖末后一句话说，何其自心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十法界十法界从哪里生的？从一心生，一心
能

十法界所生，能所是一，不是二。啊，是一心不生不灭，十法界有生有灭。啊，一心什么都没有。

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那是一心啊，他能生十法界。又探寻技术，探寻技术是华严宗的六十华严的注解啊，这里头说一心者心无一念也啊，心里头没有念了，没有怀疑，没有夹杂，这叫一心。啊，又教行信证文类这本书日本人做的啊，净宗大德言一念者信心无二心，故曰一念是名一心，一心在清净报土真言，一心现什么？十宝庄严土啊，一心里头夹杂妄想，夹杂着杂念，生什么？生十法界啊，现的是十法界，十法界有燃有净，四圣法界是净，下面六道是燃，然里头又有善恶，三善道是善，三恶道是恶啊，一心里头净慧善恶统统没有，这是一心。所以一心变现的是发，一心是发现的，变现的是发现土，没有生灭的现象啊，生十法界，十法界是有净有慧有善有恶，它是生灭性，十法界是生灭法这个理跟事都要搞清楚搞明白，正如本经一心皆得大愿，这个一心阿弥陀佛的心，阿弥陀佛用的一心皆得大愿，四十八大愿，显一心乃报土真因也，净土是一心所建立的啊，所以我们用一心就见到极乐世界的报土啊，我们心里面有杂念有妄想所见得的，那是念佛啊，念佛怎么样呢？有妄念有杂念能不能往生？不能。可是佛要求我们最后一念没有妄想杂念，那一念就能往生，临命终时最后的一年都能往生，我们能不能想

信，能相信。我们就是希望这一生当中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遇到灾难了，灾难吓到了，阿弥陀佛那一念能往生啊？为什么那一念里头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怀疑啊？一念都可以往生啊！平时要用功夫啊，临终的时候不怕死啊，求阿弥陀佛来接引，这个时候的心真心。为什么？时间因缘不一样啊，生死关头啊，啊，一心念佛没有二念，决定的是啊，所以有理有事，有因有果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一律统统放下啊，不再有疑惑，不再有顾虑啊。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26页，426页，从第一行看起，课题勤修。请看经文：尽勤求速，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界。经文只有16个字，这16个字里面含义深广，无有穷尽。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先说精勤求速。汉武两种译本，经文是勇猛精进，勤苦求索。故知坚这个词就是精进，勤呢就是勤苦，求是愿求，速是速取。这些地方这四个字，我们要想这一生当中

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这四个字可很重要了，决定不能疏忽啊！一定呢要精进啊！一定呢要勤劳勤苦啊！我们要求的是什么？我们要求的得到的是什么？索取就是得到了。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真有这个心愿？没有遇到佛法是决定做不到啊！要想一生脱离六道轮回，可不是容易事情。但是你遇到佛法，遇到大乘，遇到净土宗，遇到这一部无量寿经汇集本，那你的缘分具足了。能不能满愿呢？只要把这四个字做到了，你肯定埋怨，要知道轮回的时间太长了，过去无量劫，未来还是无量劫，人生在世时间太短，能活一百岁的人不多啊！啊，纵然像海贤老和尚，活了112岁，也是弹指之间。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是1977年，那个时候。香港没这么多人，也没这么多房子啊，一般楼层高的大概14层、13、14、15层啊，现在这些楼房还都在，大家稍微留意一下，每一道街上你就看看老房子，在那个时候建的。香港最高一层楼房是50层，啊，靠海边上。我记得那栋房子窗户是圆形的，啊，一看就看到了，那是最高的，现在已经低下去了，旁边的房子都高过它了。香港出家的同修几乎我都认识，从老到少，那年岁大的跟我差不多的，甚至于还比我小的，应该是1/4呢都不在了，老朋友没有了。那30多年真的一弹指啊！啊，回忆起来就像昨天情形一样。啊，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在这个世间还有很长的时间，那是错觉。啊，也不要以为我现在所享受的、所拥有的，啊，感到很欣慰，那是假的，一口气不来，什么也带不走。啊，真正学佛，要想了生死出三界，

啊，要想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就是这个念头不能不强啊，非常强烈的这种意念啊，念念呢都想着阿弥陀佛，念念想着西方极乐世界。这本书就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讲得很清楚啊，方方面面都说清楚说明白了，句句是真话，没有一句是假话，包括黄念祖老居士的记注都没有一个字是假话了。这个法门很容易修啊，非常难得，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他两年前过世，距离我们世间最近。啊，他是2013年1月过世的。啊，现在是2015年1月。整整2年呢，是最近的时代为我们表法。啊，他生在满清光绪年间，啊，往生的时候112岁，生在贫穷的农村里面，从小没有机会读书，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家境清寒。满清亡国之后，中国陷于军阀割据，啊，借助日本侵略中国，啊，我们经历8年抗战，苦不堪言的。所以法师20岁出家了，看破了，啊，家里面祖父父亲父母都是学佛的，跟佛缘很深啊，虽然没有念过书，家教很好啊，父母给他做好榜样，人真诚老实啊，也很聪明。那对于农活，那从小就在田土田地上长大的，经验非常丰富。20岁出家，师父，我们从光碟上看到，那是了不起的人。那《大乘佛法》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师父是这样的人啊。从哪里看出来呢？从师父给他剃头，他上山找师父又要求出家，求师父收他做徒弟啊，师父没有拒绝，马上给他剃头。是祸，这是法门的人才啊。啊，这个佛法里面与识字不识字、读书不读书没关系。啊，唐朝禅宗出了一个祖师，六祖慧能大师，一生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他是砍柴的樵夫，

靠苦力生活的。啊，樵夫在抗战时候还很苦。啊，抗战时候城市里面没有电灯，没有电，啊，没有自来水，所以有挑水到城里面去卖，砍柴到城里面去卖，啊，很辛苦的事情。他是樵夫，砍柴为生。啊，父亲很早过世，啊，给母亲相依为命。啊，有这个能力，偶尔卖柴，柴卖掉了，啊，是卖给一个客栈。啊，离开的时候，看到客栈里面有人在念经，啊，他就站了一会，听他把经念完，听得很有味道，啊，他懂，那里头的人念金刚经，他敲门，啊，里面这位张居士把门打开，来问他做什么，他说你刚才念的是什么东西，很好听啊，很有味道啊。哎呀，张居士一看，啊，这个卖柴的听得很有味道，叫他进来跟他谈谈。这一谈之后，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劝他：“你应当到黄梅五祖仁大师那里去求法。”啊，你一定有成就。可是家里贫穷啊，一天不砍柴，一天生活费用就没有啊。这个张居士很难得，送他十两银子，十两银子他一年也赚不到。啊，给他做安家费。啊，家里老母亲没人照料，这些我们这些佛友，我们找几个人照料照料你妈妈，你放心，请去。啊，这他就争取了，是缘分的。啊，道黄梅，五祖大师问他：“你来想求什么？”果然呢，跟一般人不一样。他回答五祖说：“我来求做佛的。”你看口气多大，他来求做佛的，他不为别的。啊，他真的成佛了。八个月时间，真成佛了。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不认识自己的祖师，开悟之后大彻大悟，一切法全明白了，所以智慧开了，这个重要啊。学佛家的法门很多，就是方法很多，所谓八万四千法门，哪一门都能成佛。要怎么修法呢？要专一。啊，要专，要一。不专，学很多不行，这不会成就。啊，专一是什么？专一就是禅定。啊，专一到一定程度，自然就开悟了。啊，那么大乘教里面所说的，都能得到证明。啊，佛告诉我们，这宇宙从哪来的？宗教里面说都是神造的。
啊，现在人经历400年科学教育，对神造宇宙没有人相信。啊，可是佛教没有说是神造的。啊，佛教宇宙从哪里来的？佛告诉我，宇宙从念头来的，谁的念头？你自己的念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叫佛把这些通给你说出来了。由心想生的，慧能大师开悟了。啊，开悟就是见性了。性是什么？什么样子？你说来看看。啊，他说了5句，实际上就是20个字。第一个告诉我们：自性本自清净。那丝毫没有染污，自性就是真心，人人都有个真心，真心就是佛，你用真心就叫成佛了，你用妄心那就叫凡夫。啊，妄心是生，生灭心就是念头，啊，前念灭后念生，这个叫妄心，这不是真心，真心不动。啊，所以真心第一个清净，第二个呢不生不灭，啊，他没有生灭，那是真正的自己呀。啊，第三个本自具足，啊，真心里面样样具足，所以不能从外求，外面求不到啊，你要向内求啊。外面求就错了啊！为什么？一切法，这个四句末后一句，这第四句叫本无动摇啊，真心是不动，没有摇晃的，就是自性本定啊。最后一句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宇宙，宇宙从哪里来的？六祖都讲得清清楚楚，跟佛讲的一样。那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起心动念，才有整个宇宙。如果不起心不动念，这宇宙就没了。宇宙是假的，不是真的，一定要看破。看破之后你才能放下，放下之后你就能证得，就把真心找到了，用真心不用妄心，这个人就叫佛，就叫菩萨啊。菩萨用真心啊，阿罗汉还是用妄心，他还不是用的真心，但是妄心里面讲的最真实，跟真心相应差不多啊。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们都分不出来啊。但实际上呢，他是用阿赖耶，他没有用真心，用真心的人叫菩萨啊。菩萨里头是最高级的，叫化身菩萨啊。化身菩萨以下都是用妄心啊，妄心修得最好啊，样样遵守佛陀的教诲啊，所以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很像佛啊，所以我们也称他做佛。天台大师称他做
相似即佛，很像啊，我们叫他佛。那为什么不是真的？他用的是妄心，跟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心。我们的心很乱，杂念很多，妄想很多，他不乱，他能守住一啊，他能专一，这专一就是禅，就是禅定。那虽然不能成佛，他们住在哪里？在天道。天有28层，他们住最高的4层，无色界天。啊，寿命很长。啊，这些东西只有佛法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我们过去对这个说法总是免不了怀疑啊。啊，佛说的没错，佛不说假话。啊，可是找不到另外的证据。我们很幸运生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科学延续了400多年了，400多年科学研究很有进步，啊，不能说没有成就。成就跟佛法比不算大，佛法里面讲一切法是从心想生。科学把它证明了，那真的。所以近代的科学家最近20-30年，这一批年轻的科学家都在研究念力，就是念头，念头的能量不可思议啊，尤其是真心的能量啊，今天地球这么乱，灾难这么多啊，哪一天没有啊？你看看电视新闻，看看广播啊，每一天都很多，而且很严重啊。啊，这样从哪里来的？不善念头造成的。啊，那么还有很多预言，自古以来就说，这个地球上会有大灾难。啊，玛雅的预言，西方一些预言家所说的。啊，玛雅预言是2012，我们平安度过了，是不是没有了呢？要用佛法来说，不是没有了。啊，那怎么呢？它延后了。啊，真正是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呀，把它延后了。不是没有了，延后的意思，希望我们能回头，希望我们能改邪归正。啊，科学家告诉我们，跟我们讲念力。啊，现在地球上的居民有70多亿人呢。科学家告诉我们。啊，地球上这些居民，只要真正有1%的平方根，
这些人能真正回头，真正忏悔，就能化解灾难。啊，那1%的平方根多少人呢？不到10,000人。啊，科学家给我们的数字大概8000多人，8000多善人，70亿人作恶，8000个善人就能拯救地球。啊，这个我们能相信。中国古人有一句话是：“邪不胜正。”70亿是邪念。这8000多人正知正见，他们是正念，邪不胜正。能有这么多人居住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能安全度过。啊，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的进展确实日新月异。20-30年之后，佛教不属于宗教，啊，属于什么呢？属于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啊，科学所发现的宇宙的奥秘，全在佛经里头。佛经说的比他报告还清楚，还圆满。啊，这是不能不知啊。佛法求的是真智慧，这个智慧不是学来的，啊，是你自己本来有的。刚才南大师5句话里头第3句说：“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样样具足，一样都不缺。啊，《华严经》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一个提示，把这个本自具足归纳为3大类。第一类智慧，第二类德能，就是你的道德、你的能力、你的才艺。啊，第三类是相好。无论是自己珍宝，啊，身体容貌、健康长寿，啊，居住的环境，那就像极乐世界一样，没有一样有缺陷，美好。自心的通通自己去做啊，别向外求啊，啊，向内求，向内求就是求一心。啊，本经修行的宗旨，一心不乱。一心就是自心本定。那所以佛说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现在为什么不是佛呢？现在有了妄念，妄念在天天指挥你，叫你造业，变成凡夫了。啊，其实呢，其实你还真的是佛，并没有变的。会变的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从来没变呢。啊，是什么佛呢？说实实在在话，就叫做阿弥陀佛。阿弥陀是自己啊。啊，这些年来我们提倡30信念法师。啊，30信念是元朝中峰禅师他编的。啊，我们用了差不多有20多年，我们其他的法会都没有，就这么一样，啊，专一。

0: 法本里面，禅师有两句话说得好啊，要记住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这祖师说的真话，不是假话。此土啊，此方啊，即是净土，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即是此方啊。为什么？你真正能够身心清净，宇宙就清净了，世界就美好了啊。所以佛教我们，佛教教学最终极的目标，回归自信，就叫成佛。成佛就是回归自信，把你的真心照出来。你用真心用事，处事待人接物，就成佛了。啊，你用妄心，还是有生有灭，有染有净，有善有恶，这都是妄心。啊，真心里头没有。啊，没有善恶，没有染净，啊，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是真心。怎么练？把真心练出来，把这些虚妄假的东西淘汰掉，放下，就是啊。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经典，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说明书。啊，用的是文言文写的。啊，这个文言文，在中国文学里头是最浅显的文言文。啊，也就是当时的白话文。那这个经是什么时候传中国来的？汉朝。啊，读经本就是读汉朝时候的白话文。为什么？他要大家都看得懂。啊，翻经的这法师目的是要叫大家看得懂。啊，所以佛经都不深奥，你要跟古文跟他一比，你就晓得古文难懂，佛经好懂。啊，浅显容易明白。啊，翻经的这些大师都不是简单人啊！啊，所以海贤老和尚，啊，这是我们近代人，距离我们很近很近，才两年前过世的。他就一句佛号，不认识字。啊，达到什么境界呢？跟六祖境界相同。他开悟了，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属于同一个阶层。这告诉我们不是假的。啊，可是他一生没有跟人说过。啊，为什么不说？老师不准他说。啊，老师给他剃度，他那时候20岁。啊，这个人的禀赋好，那就是佛法讲他是法器，他可以造就，他能成就。啊，这个人老实、听话、正干，只要具备这个条件，好教啊。啊，师父只教他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就这句话啊，叫他一直念下去，他就老老实实念了92年，叫没拐弯呢。啊，那就没有换题目，就这一句佛号，老师教他的，老实 点九十二年，
1: 时间这么长
0: 啊，他到底念到什么境界？我们看这光碟，一看就明了。啊，要细心看。啊，这么好的根性，啊，听话、真干、老实，不容易找啊，这人不容易找啊。啊，老实什么？他相信啊，没有怀疑啊。啊，老师怎么教？就死心塌地去学。任何人说这个法门好，那个法门怎样，他毫不关心，与他没关系。啊，他就守住老师所教，不为境界所动摇，不为环境生疑惑。这个人，这种根性不容易遇到。啊，一生当中可遇不可求，啊，有这种根性，他念到功夫成片需要多久？我们看过去这些修行人，啊，这些往生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三年就成功了，啊，三年时间不长啊，一千天而已啊。得功夫成片，只要得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就会送信息来。啊，《楞严经》上所说的，大势至菩萨讲的，忆佛念佛，现前到来必定见佛。啊，必定这两个字讲得多么恳切。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你念佛，你心里头有佛，这个忆佛是心里头真有佛，除佛之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起心动念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对了，你能坚持三年不变。阿弥陀佛就来了，或是在梦中，或是在定中，啊，佛来看你，来安慰你，来坚定你的信心，让你知道，啊，你跟佛已经有联系了，跟阿弥陀佛，佛会告诉你，你还有多长寿命。那到时候佛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开心了啊，见到了，这不是假的了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些人可能还是多数，不是少数，见到阿弥陀佛机会难得了，会要求阿弥陀佛，我还有的寿命我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慈悲，没有一个不答应的，真带他走了。所以我们看到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记载的许许多多人，大概都是三年，哎，前后他就往生了，啊，绝对不是他的寿命恰好到了，没那么巧的事情。啊，像古人记载里头，宋朝银窟，啊，他寿命还有十年，不要了，要求佛带他去，佛跟他约了，好，三天之后来接引，三天真走了。

所以我们相信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锅炉匠王僧也是我们近代人抗战时期的事情。三年往生，我相信他不是寿命到了他在四十几岁嘛肯定是他是还有寿命，他不要了，跟佛走了佛真的带他走了他是站着往生的，死了以后还站了三天那些佛友给他师父报信那个时候没交通，没有交通工具都是走路到关中寺一个往返三天他的师父来了，地贤老和尚来了，他在站三天，老和尚赞叹他太难得了，真有成就站着往生的多，往生之后还站三天，大概只有他一个，没第二个。那么像这样的人，我在美国见过，都是在家居士。往生的时候，自己知道。这些人很聪明，一点风声都不透露给人，甚至家里头，儿女他都不说，为什么？怕他们障碍。他们写遗嘱，把自己的后事料理得清清楚楚，就走了。痕迹都不找我在旧金山遇到一个老太太，70多岁，儿子媳妇在美国生了小孩他住在台湾，把他找去照顾小孩。做家事所以他也无所谓，他念佛念佛也家里人也不干扰，反正在美国夫妻两个都上班，小孩叫个老太太小孩3、4岁了，上幼稚园了老太太一个人在家念佛走的这一天，每天早晨老太太起早起烧早饭，他们吃了之后，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都走了那么这一天儿子媳妇起来之后，看老太太没有动静，也没人烧饭感到很惊讶，打开老太太房间，老太太穿了海青，坐在床上，盘腿坐在床上，叫他不答应，仔细一看，走了。旁边留留有遗嘱，而且把他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他都做好了。那么换一句话说，至少我们了解的是，应该是3个月前他就知道他有这么多时间呢把这些后事料理清清楚楚，让他家人说一点心不操这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的同学们亲自去看过

那么在美国念佛往生的，我们听说的很多，啊，这都是给我们做证明啊，是真不是假的，啊，为什么他成功？专一，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

就很不方便。啊，搭公共巴士，公共巴士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才有一班，要一般人都自己开车。啊，那么这些多半都是老人。啊，老人没有特别事情都不愿意出去。啊，所以他们做了这些榜样，让家人看到了，让佛友看到了，让邻居看到了，那都叫弘法利生啊。哪一个人年老了，没有病苦，没有思苦啊，这些念佛的人，这些苦都没有了。佛家常说的八苦，一切众生都免不了的。啊，第一个是生苦，生苦每个人都经历，都忘掉了。啊，再就是老、病、死，生老病死。这四种啊，除这四种之外，有爱别离啊，你所亲爱的到死的时候总要离开了，不能再住在一起了啊，怨憎会，冤家对头，想离开的偏偏遇到啊，还有一个求不得啊，心里所需求的得不到啊，最后无因之身啊，无因之身是使我们身体的变化，烦恼习气，这都属于无因啊，谁能避免？这些修行人他没有了啊，他清清楚楚啊，自己要往生到极乐世界了，连儿子媳妇都不说啊，说的时候是怕他干扰，怕他们难过啊，提都不提啊。这个老太太留了遗嘱，还有人不留遗嘱的，没话好说。表演给我们看了，有善根的人一定觉悟到啊！啊，这就是学佛的好处，这就是学佛真实的福报，真实的利益。

啊，我们亲耳听闻，这都是事实。啊，40年前，台湾台南将军乡，也是有个老太太，念佛3年往生，也站着走的。啊，这个事情，我有一次在中山大学讲演。提起了，散会之后，就有当地的同修来告诉我，真的，他们是邻居。那这不是假的，这个不能骗人的。理论，修学的方法。要遵守的原则、效果，通通在这部经上。那这部经是最好的说明书。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

阿弥陀佛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是所有的念佛人那一种恭敬心、真诚心、向往的心变出来啊，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就全到这儿来了。那阿弥陀佛带头，那首先变现出来，每一个往生的人，在极乐世界都是天砖天瓦了。啊，把自己修行功德统统回向到那边，怎么成就的？无比殊胜庄严。那所以这四个字我们一定要学，恭恭敬，慎慎重啊，一点都不能随便啊，保守

我们看下面这一段，躬身抱持，汉仪，果当奉持，当即中柱，躬是敬，身是谨慎，是沉，也是安静静的这个意思，汉仪，当即中柱，这个即中，即刻就中柱，这都是躬身两个字的真实意。安住中道，是真正的躬身，恭敬到基础，心里头一个妄念都没有，这是真的躬身。这个意思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为什么？他跟真心相应，一般人。我们细心观察，观察什么？观察念头。念头升起来，禅宗很多人用这个方法看念头，念头从哪来的？这一看呢，这个念头没有了，这念头到哪去了？叫你把心呢用在这上面，不要用在别的上面，慢慢之后就能得定。妄念轻了，妄念少了，这就是有进步。真正妄念没有了，就开悟了。豁然

保持与保任同一个保字。佛家大乘经典里面保任用的最多，这个字的意思也很深啊。宗门曰禅宗啊，禅宗上说心心不异谓之宝啊，念头前个念头跟后个念头是一个念头，这叫宝。你真的保持住了，这就是定啊。为什么心心没有相同的，

决定没有相同的。这个念头极其微细，我们要知道，不知道的时候，这个话你不懂。心心就是念头，前念灭，后念生，它永远不停，它停不住，而且速度非常的快，就是频率很高。我们从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对话，我们就明白了。佛问弥勒：“心有所念，这叫凡夫，心里起个念头，几念？”吉祥事业，这是经文。这一句话是问了三个问题。心有所念，这个念头里有多少细念，有多少相，相就物质现象，有多少实，实是心理现象。问了三个问题。弥勒菩萨回答：破手弹指之间，这弹指，这一弹指有多少年头？有32亿8000年。百千是10万，这单位是用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个念头，就是心心心心，那多少个心字？320兆，一个接着一个，念念成形，形就是物质现象，形皆有实。这个话说得好，这被现在科学家证明了。形就是物质现象，物质从哪里来的？从念头来的。形界有实，念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都有受想行识。佛法讲五蕴，五蕴色受想行识。色是指物质现象，受想行识是讲精神现象，说明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是一体，不能分。再小的物质现象都有受想行识。换一句话说，他都能知道。你要是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想起心动念瞒着不让人知道，不可能。为什么呢？物质现象都看到。现在日本江本胜博士做水实验，任何一个人起心动念，他知道，他有反应，做水实验，做了几十万次，我到他实验室里去参观过两次。他感到非常惊奇。我告诉他，佛经里头3000年前佛就说过了，他非常惊讶。原来他不敢碰宗教，认为宗教都是迷信的，怕对他有伤害，说他搞迷信。结果我说，你搞的这个东西，佛经上有，证实了。其实你要不相信，你把宗教经典里面的话拿去试验看，也试验，果然真的非常美好。我把它引入精进来

他对于宗教，每一个宗教都在做实验，每一个宗教都好。为什么？心地善良。啊，心地险恶，那个像现地心相很可怕。心地善良，现那个相非常可爱。啊，他做得多。啊，江本去年过世了。啊，我们是老朋友。我们在台湾台南做了一个实验室，实验成功。啊，实验的结果比他做的还好。啊，也就是我们的设备是新的，他的设备已经是过时了。啊，他用的这个显微镜好像只有200多倍吧，250倍，啊，我们台南现在用的是750倍，啊，所以比它更清楚。这实验呢，所以相由心生，于是境就随心转，啊，那么这个。2010年，世界上有一些科学家聚集在澳洲悉尼，做了2天报告。啊，邀了我，那时候我在香港，我没去，我派了8个同学去听。啊，第一天报告是最新科学的发现。跟佛经上讲的越来越接近了，我们听了很欢喜。第二天报告是专对2012年玛雅预言，啊，灾难的预言。科学家研究怎么样来对付，啊，首先有没有相信，啊，一半相信一半不相信，那比例恰好1/2，那么这当中最后做结论的是美国的科学家。啊，他告诉我们，啊，就是我们刚先前所说的，地球居民的总人数1/1的平方根，真正能做到弃恶扬善，端正心念。就能拯救地球的灾难，啊，地球不会毁灭。这跟佛法讲的一样啊！啊，那一年为什么灾难没有？因为这个信息全世界人都知道，没有一个人不关心。啊，我相信所有相信宗教的人。在这一年天天祈祷，啊，真的，啊，断恶修善，啊，断得不干净没有关系，总是坏事少做一点，好事多做一点，啊，这肯定有的，啊，每个人都能存这个心，产生一股力量啊。布莱登博士的话没说错啊。

啊，我们能够理解。啊，可是现在看起来灾难好像越来越严重，那什么呢？很多人不相信，认为那是假的，预言不可靠。啊，不知道啊。科学家说这些话，信仰宗教的人听到，他真当做一回事。啊，那现在没有了，啊，觉得天下太平没事情。善的念头少了，恶的念头多了，啊，灾变呢，好像越来越严重，就是这么个道理啊。你要问有没有灾难，你看这个地方的人造不造恶？啊，果然能够断恶修善，啊，不善的。在这个社会上一天比一天少，善的一天比一天多，这个地方绝对没有灾难。那为什么？因为物质现象是从念头生的，好的念头带给的是好的物质现象。像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天天教啊。到那个地方去的人都听阿弥陀佛的话，是听话才往生啊，不听话的人不能往生啊，他去不了啊。所以极乐世界可以用四个字来解释：好人好事。啊，都是好人吗？心行不善的去不了嘛。那么我们今天要想往生极乐世界，记住那个世界是好人好事，我们要做好人，我们要行好事，要能跟他的标准相应，往生决定有分呐，一点都不难呐。为什么不难？因为你本来是佛，所以不难。你本来不是佛就难了，本来是佛，这个我们要记住，我们要有信心，不能有丝毫怀疑。啊，佛是什么？佛是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叫做佛，而究竟圆满的智慧是每一个众生都有，不但人有，畜生也有，恶鬼也有，堕在地狱还有，它并没有消失掉。为什么？它不生不灭，无论在哪一道都没关系。啊，总有一天它就悟，它回头它就成佛了。啊，这是我们可以断言的，没有丝毫怀疑。啊，所以要认真，要努力。啊，最重要，看破就是明了。啊，读这个经帮助我们明了，明了之后放下，放下妄想，放下杂念。啊，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我们跟佛一天比一天接近。啊，到一定的程度，阿弥陀佛来通知你，给你报信。啊，那么海鲜老和尚一生，他见阿弥陀佛见多少次？我最保守的估计

绝不止十次。为什么？他的理业心不乱之后，心里想见佛就现前。啊，随时随处，只要心里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现身。这真的。啊，我们要是修到理业心不乱，也如是啊，也是这样啊。啊，相见佛，佛就现身了。啊，这宇宙之间，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没有一样不清楚。啊，只是他不说。啊，透了，偶尔透了一下，啊，我什么都知道。啊，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说。要问你为什么不说？天机不可泄露。套一句俗话，泄露天机的人雷打了，告诉人不能说。这些话也像开玩笑，也像是真实。啊，问题你会不会听？啊，你听了之后是不是真有觉悟？肯不肯真干？啊，我的想法，海贤老和的寿命应该也是七老八十啊，不可能有112岁啊。112岁怎么来？阿弥陀佛给他的。佛嘱咐他表法，表法就是做一个修行人的好样子，给修行人看，啊，给佛教徒看，给修净土的人看，啊，学佛应该像他那样，那叫真修，啊，真修就有真实的成就。做出来给我们看，啊，最后的表法就是见到，若要生战生，唯有，啊，这个若要佛法心啊，唯有生战生，啊，就这本书。即使看到这本书，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他了，所以。有人送这本书给他看，欢喜的不得了啊！啊，为什么呢？阿弥陀佛要接他到极乐世界去了。果然，3天他就走了。

所以他给我们证明几桩事情非常重要啊。第一个证明，极乐世界真有；第二个证明，阿弥陀佛真有；第三个证明，下莲居汇集这部经是真经，字字句句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原文。没有一个字一句话是错误的，证明这个。再给我们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记住，正知正见，不应该怀疑。第四个为我们证明，我们这二三十年来依照这一部经修行没有错，不要怀疑，不能退转，难得了。再

今天我们学习这个本子，遭遇到严重的障碍，回谤的人太多了，不相信的人太多了，让我们的同修有不少人听到外面这一些闲言闲语，就怀疑了，不敢相信的，放弃这个法门，或者放弃这个经本。老和尚得到阿弥陀佛的嘱咐，要他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信心未竭，他做到了。用什么？92年真正的功夫。我将老人家的这一生的心意明白的讲出来，大家听明白了，看懂了，这才死心塌地，跟他一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再不怀疑，不拐弯了。那我们每个人的成就，都会像海清、海贤，像他妈妈一样。走的时候说走，我走了就真走了，一丝毫痛苦没有。一丝毫留念没有，真走了。他的母亲尤其不可思议。母亲走的时候，他们生活在最艰难的阶段。连买个些棺材都买不起。自己用木板钉一个棺材，把他母亲安葬。安葬总是心里不安。这样草率，对不住母亲。8年之后，环境好了。给他母亲改葬，树碑，做个纪念。坟墓挖开，棺材打开，人不见了。一直到现在也没人知道。人到哪里去了？棺材打开空的，里面只有几个钉棺材的钉子。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是大摩祖师。

大魔梁武帝时候，那个时候到中国来的。啊，他老人家走了之后也是这样的，走了给他埋葬。啊，三四个月之后，从西域，就现在新疆这一带，啊，有一个人在里面做生意回来，说在新疆看到大魔祖师，啊，大魔祖师走在街头上，穿着一只草鞋，回去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大家一计算，哎，那个时候就是他下葬的时候。

家求证明，把大摩祖师的坟墓挖开，果然棺材里头有一只草鞋，人不见了。那么就证明那个人说大摩祖师只一个脚穿鞋子，一个脚大赤脚，是真的不是假的，有这么回事情。所以当时引起人想，他母亲是不是像大摩一样的，那是菩萨再来啊，游戏神通啊，表演一招给你看啊，人不见了啊，这些事情都是出在我们现代啊。海清老和尚也是不认识字啊，个子很小，人家都欺负他。他给我们表演忍辱波罗蜜，什么都能忍，真的是忍人之不能忍，为人之不愿意为。寺庙里头道场里，别人不愿意这样干的苦差事都是他干。那吃苦第一，忍辱第一，自在往生。往生之后坐缸6年9个月，全身没有坏，现在贴成金身在寺庙里供养，在的时候没人瞧不起，瞧得起他，死后万人敬仰啊。见到没有不磕头的，都是从小出家。他是11岁出家，82岁走的，出家71年。这都是现代学佛同学最好的榜样。

底下我们看念老给我们做了个总结啊，持行持也，又止也，止持就是汉译的奉持，故知躬身保持者乃自然静肃，从容中道，心心不移，任运自知。念老这个注解解释的清楚，解释的好啊。躬身什么意思？那持行持支持啊，躬身保持就是自然静肃，没有丝毫错错，已经养成习惯了啊，从容中道，心心不移，这个难呐、啊。我们是心心不一样，不一就是心心相同，那就是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前一念是阿弥陀佛，后一念接着阿弥陀佛，没有杂念，没。

有妄想啊，这才叫心性不移，人云自知，人云有自然的意思，自自然然，不越轨，自自然然，念念相续。修习功德，满足无极，这是说他用多么长的时间去修习。啊，佛经上戒是时间的单位，如果没有指定是小戒是中戒，一般呢都叫大戒，啊，没有指定，那就是满足五个大戒。那这个戒怎么算法？有很多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印度没有统一，像我们中国，中国的历史很完整啊，记载得很清楚。夏商周三代，夏400年，商600年，商唐，周800年。我们称为三代，三代中国这条没统一，所以都是小部落啊，带头的领导的我们称诸侯啊，都称为侯，诸侯国，周朝历史上记载，周文王那个时候，这个中原这个地区多少个国家？800个，800诸侯啊！啊，周称王，大家称为天子，不是统一的。那个侯，那个王，天子是别人尊重他的，对他恭敬的称呼，他没有权的，他的权只能管他自己的小国，啊，那么周的国100里，在历史上记载的，啊，商汤的国只有70里，面积小多了，啊，为什么称他为王，称他为天子？他的政治办得最好。啊，治理的好，让别的国家羡慕，别的国家向他学习，都听从他的教诲。啊，所以承认，啊，他是我们大家的领导人。啊，那时候也没选举，但是完全是以德行令这些侯王恭敬的，愿意听他的教诲，愿意接受他的制度，啊，向他学习。啊，中国真正统一是秦始皇。啊，你看周朝的晚年，晚年动乱了。啊，周朝真正是周统一，那是精神上的统一，文化的统一只有300年，也不容易了。300年之后了，周家的这些后代啊，不能守祖宗的惩罚，啊，做了很多不如法的事情，

这些诸侯国逐渐逐渐疏远了，表面上恭敬，实际上完全不听，个人搞个人的，所以战争就爆发了。势力强的把旁边小国把它灭掉，归附自己。这种演变了500年，春秋战国500年了，这周朝末年了，到秦统一了，统一把这些侯王的诸侯国战争呢消失了，为什么变成一个国家了？一个国家过与过的战争就没有了。这一桩事情被汤恩比看出来了，所以汤恩比的晚年，这个人是个菩萨了，真的是大慈大悲。晚年就想一个问题：如何叫这个世界上，他死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所谓主权国家有140多个，那么在二战之前，地球上主权国家只有40多个，不到100个。战后的时候增加这么多，所以殖民地纷纷独立，都变成主权国家。不好啊！为什么容易爆发国际战争、国与国战争？那么这战争呢，可能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为什么？过去的战争，人没有这些武器，尖端的武器，就是不可能消灭地球。可是核武生化出来之后，那就不一样了。人有能力毁灭地球，有能力把地球上所有生物灭尽，这怎么办？他晚年天天想这桩事情，想到中国春秋战国，最好呢有一个世界政府，地球上每个国家都能听命于世界政府，就好像中国三代一样，能够听从禹王，听从周王。夏商周啊，夏禹、商汤、周朝文王、武王，他们是用文化，是用道德感化这些诸国的领导人，有大同之治的理想，有天下一家，有这种思想。春秋战国的时候，所以秦虽然统一了，时间很短，只有15年。我觉得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文字的统一，书同文，车同轨，车同轨，交通就便利了，每个国家制造这些东西都有一定的规格，全国都能行得通，非常方便。

啊，书同文，每个国家有国家的语言，现在我叫方言。啊，语言这个会变，文言不变。啊，文言是天下通用的。啊，文言，汉字文言。这个好啊！啊，所以他想到这个，啊，所以说谁能够统领这个世界，我们叫统合，啊，不要叫统一，免得人产生误会，啊，不用武力，用文化，用教学。啊，用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啊，圣贤教育，啊，因果教育，用这些东西来教。每个国家自己的语言，在他这个自己国境之内。像我们现在方言啊，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言语啊，并不破坏它，但是在整个国际上往来要用一种语言，那这一种语言就是中国的文言文，最理想的啊，文言文是好东西，罗素也赞叹啊，因为它能超越时空，不受时间限制。啊，春秋战国时候写的东西，周公所做的周礼传下来了。啊，现在人能看懂，啊，不会错解意思，还能够用得上。啊，三千年之后的人也能看得懂。啊，这些。传至于后世的东西都应该用这种文字来书写，才真正能传得下去，这是好东西 啊，所以中国的文字学是一种文化啊，非常高的文化，这是人类真实的智慧，这个世界最伟大的发明都没有办法跟发明汉字相比，这个才叫真正伟大啊！唐恩比希望文言文能成为国际共用的言语啊，就像秦汉的时候啊，用这种文言作为全国通用的文字啊，地方语言并没有破坏，也没有限制啊，也没有废除啊，这样好。啊，这样可以团结，可以互相学习。每一个国家族群的文化都可以继续保留下去，而且不断吸收其他的文化来提升自己。啊，像中国固有传统文化，佛教文化是印度的到中国来，我们完全接受啊，佛教帮助中国传统文化提升了，他自己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他也提升了，这是好事情。
这都是非常值得现在人启发的。啊，那么汤恩比本人也是，反对他的人很多，赞成他的人也不少，啊，毁誉参半。那我看到他这些典籍部分的译本，我非常赞叹，我觉得这个是菩萨再来，这不是普通人。那菩萨啊，应以这些教授身份出现啊，他是以教授身份，他出生在伦敦啊，出生那个年代，那个时候19世纪是英国人的时期啊，出生在这个时代，所以他有机会广学多闻啊，成就一代大哲啊，他有许许多多的见解，给我们很好的启示啊，很值得认真学习啊。他提出来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就只有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啊，大乘佛法也在中国，印度没有了。他非常重视，重视文化，重视伦理道德啊，这个是值得赞扬的。那么阿弥陀佛在修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具足五戒，思维摄取庄严佛国清净之心啊，他用这么长的时间，不是短时间，而且真干啊，思维修习，这就是真干。那唐寅的前面我们看到世间自在王府为他宣述21亿诸佛刹土啊，不但给他说明给他介绍，而且还展现给他看，那佛以神力将一切诸佛刹土现在他面前，让他统统看见。那像观经啊，观经是维提西夫人遇到了困难，儿子发动政变要杀父母啊，他遭到这个难，求佛有没有好的地方啊，看不到这种卧室，佛也是把一切诸佛国土展现给他看，让他自己选择，他看了之后选择西方极乐世界，问各佛说这个地方好，我愿意去，怎样才能往生，那佛就说出16观经，16种方法，任何一种都可以。这个念佛持名的方法，就是最后的一种，第16种。那这十

六种里面分为三大类，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持名在最后，最后往往就是最殊胜的。所以法藏用了五戒的时间，一个戒，戒说法很多。

最普通的说法是人寿，人的寿命，就佛在经上说的最长的84000岁，最短的是10岁。啊，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因素当然很多。啊，在人寿10岁的时候，每100年加1岁，加到84000岁，然后从84000岁每100年减1岁，又减到10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孝节。20个孝节就一个中节，4个中节是一个大节。啊，这个数字就能推算得出来了。啊，法藏学习多长的时间？5个大节。用这么长的时间呢，因为佛刹了无量无边的无数，他一个也没漏掉。啊，佛给他介绍，他听到了，那么现象呢，他都看到了，他在这个里面就有取舍。

啊，唐乙的。我们看唐乙，彼与彼二十夜意诸佛途中，所有庄严清净之事，他统统接受了。啊，悉皆摄受了。既摄受已呢，满足无界的真干，这里很重要，一定要从自己干起。啊，满足无极，思维休息，这自己真干呐！啊，这就是极乐世界怎么来的？啊，宋仪本子里面说：“诸仪尽处，啊，王仪尽处，独坐思维，修习功德，庄严佛刹，发大誓愿，精于无极。”啊。古德于此颇有意见，啊，古德对于这一句经文有不同的解释，啊，下面为我们列出明显的三种，啊，总而言之，我们在此地能看到他真干。啊，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没有外面干扰，独坐思维，啊，思维一切诸佛刹土清净庄严，啊，这里的有因有果，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报，啊，设法界六道不善，所以他不要啊！啊，他有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修罗，没有罗刹，没有恶鬼地狱出生。那么换句话说，没有贪嗔痴慢疑。啊，所以就没有这些我道，啊，要修，要学习，要成就功德，啊，功德就是极乐世界庄严佛刹，啊，发广大愿

0: 这个佛刹建立了做什么用？戒引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到他这个地方来学习，很快就会成就。为什么？这个里头没有恶人，没有恶事，所有一切不善他统统没有。你就想做不善，没有缘啊，没有一个坏人，怎么成就的？千万不要忘记，今现在说法，阿弥陀佛在那教学从来没中断，而且以自身做起啊，我们常说的身行言教永远没有中断了，他神通广大啊，在那边讲堂现在十戒了，这个五戒是他修行的时候创办的时候，创办到现在已经十戒了，这个十戒讲经教学没有一天中断，教育多么重要啊！啊，不教不行，一定要教，教就会有成就，啊，极乐世界就能现前。我们这个地球同样道理啊！啊，如果有个好的国王，啊，真正把佛法搞懂了、搞通了。啊，像佛一样认真教学，地球可以变成极乐世界，这不是假的啊。这个领导人必须自己要做到，自己做不到叫别人，别人不相信不听啊，自己先要做到，然后要求别人做到，大家心服口服，教育就成功了啊！这个点是关键的，要掌握住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 我们今天就去

0: 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吗？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要印上俺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啊。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3: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4: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得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那咱住二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崔呀，两天都就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演练走了。
5: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印。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印，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百分之百把握。
6: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7: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8: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9: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 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

0: 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元朝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
2: 咒。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劫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

0: 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五六百户白天劳动，边愁云烟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十二周是
4: 这么。从小就吃这
3: 个。他会做饭的，还包别的吃。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 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

0: 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0: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看像老和尚了，高兴的当着张公居士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带来事，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领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一件裤子，我做了这件裤子，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这件裤子，为什么要是呢？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了。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7: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鬼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有过40斤的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了。
8: 哦，才长出
5: 三。哎，对对。
9: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8: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交收到国库，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9: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种。
7: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0: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洪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年年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11: 我们都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确实是你不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 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邦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佛
1: 祖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无尽，圆寂待人。以高寿之岁，养健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深宝，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己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

0: 执勤年颜色，那么阿弥陀佛生核十来分钟后木浪醒过来，参了五指浪灾，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天，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 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

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时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

不知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即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
弃国捐我。

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世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祸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

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世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净洁，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

生我过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金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根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

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摄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
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地，
或为六欲天竺乃至。

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也，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亦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亦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

佛语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一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

知所能知，宝树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余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南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限，二十有限，乃至百千。

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神，波罗蜜神，至悉极净神，无生无灭神，摄列无畏神。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神，大慈大悲喜舍神，甘露灌顶受畏神。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佛。

宫殿、复式、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思之，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若已生

若当生，戒息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

题，往生正印第二首：佛慈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慈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慈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
观彼殊胜差。

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鼻尘如视刹，智土如影像，横发红石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鼻尘如视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

俱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之时。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矣，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中

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
做得

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渡河，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皆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救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始，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又无同有，有一少一，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悟起，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气，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
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受

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

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仙，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读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去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因？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戒当自断，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

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施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各异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旋，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
无不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习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成。

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众，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须得往生。世诸人等
以此因缘

0: 一生必苦，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圣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 人间福报。

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设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
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意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思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爱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
时业难早。

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贤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义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0000000大千世界，6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声，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

妙法纷纷而讲，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身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同学，诸位大德，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可注》第426面，426啊。我们从倒数第

自行念起，啊，这是一个段落。修习功德，满足五戒。为疑云：具足五戒，是为摄取庄严佛国清净之心。啊，唐译的，于彼二十一亿诸佛土中，所有严禁之事，悉皆摄受。既摄受已，满足五劫，是为修习。啊，颂本里面说：“往以净处，独作是为修习功德，庄严佛刹，发大誓愿，精于五劫。”啊，一共用力引用三种原译本的经文。啊，念老后面告诉我，古德于此颇有意见。啊，五大德对于这段话呢，有不同的说法。下面列举第一个：静心，谨心注视，并以五戒为法院后之修行时。啊，这个五戒是什么时候？啊，法院之后的修行。静音诉说，意愿起行。又故彼法藏于一身中，再彼佛所五戒修行。啊，这是净严大师在书抄里头所说的，啊，译书里面所说的。又略前云：是乃修行之事也。啊，这五戒是他修行的时候，盖五戒之间，是为立修。修成满所愿之心，其其发愿不可无心。那么这个上面都说明五戒是发愿后修行的时候，发愿之后有五戒的时间修行。那净严大师谨心注视，都是这个说法。啊，第二种说法是名词为发愿时，前面是发愿以后。第二种说法呢是发愿时，啊，和赞说。五戒者，发愿思维之十戒也。往昔亦以为发愿时，会所里都说，盖夫菩萨建立净土，又如良将见大臣，先沉思图画之，这个就是是今天讲的设计啊，绘图设计，无极思维也，如图画之啊，此以无极思维也，比喻施工之前先打图样，故同于何赞。啊，会书跟合赞的意思相同，同于合赞。说他这是发愿的时候，而非愿后修行时。真解也采这个采用这个说法。

盖诸家均居位矣。上说呢，正与位矣相符。啊，位一本康僧开翻的，他翻得好，在五种原译本里头，啊，文字比较起来通常，所以在中国流行的本子就是这一本，其他四种译本比较少见。啊，连王龙书当年在世做汇集本，唐译的《宝积经》里面《无量寿会》这一份资料，他没有看到。啊，王居士对于经教可以说是精通。啊，那么他自己确实是大夫长者，以他的身份，以他的学识，五种原译本唐译的居然一生没有见到，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啊，那么唐译里面有很多重要的经文，其他四种本子没有。啊，这一桩事没老没关系，老居士在汇集本序文里，他的序文写得很长，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真解日本法师啊，也同这个同样的说法啊。那么日本韩国净宗的大德都采取为一本，那么中国注解只有两种，都叫做译疏啊，无量寿经译疏就是经营的书，啊，还有家乡的书，都是用康僧开的本子。那么后面家乡，啊，这都是中国大德了，就这两种，啊，日本人有二三十种，所以他们对无量寿经所用的功夫超过我们。啊，中国因为五种原译本确实在古代那个时候流通量非常少，五种都能看到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不像现在了。现在大藏经五种原译本都收在一起，你全看到。啊，嘉祥寺说：“于无节中修仙发愿语。”啊，前面一个是在以后，一个是在之前。啊，好像盖房子在画图样。啊，这个时候五戒修行之这个时候，啊，家乡呢他在中间修仙发愿语，此在双举修行与发愿两者并举，但喜发愿未去。那词正与宋译本相齐，宋译是最后，啊，在前面我们读过

送一本是注意进处，独坐思维，修习功德，庄严佛刹，发大誓愿，今日无戒。那加强的说法跟这个本子相应。啊，那么信仪送仪里面先说思维修习，然后再说发大誓愿，今日无戒。啊，故知无戒之中啊，以清净心修习摄取佛陀之大愿，经历无戒，大愿方成。这话说得好啊，不，他的大愿从哪来的？啊，用我们现在人的思维，非常合乎今天所讲的逻辑，他的大愿不是凭空想象的，确实是有事实做依据的啊。这五戒的时间，老师给他讲经，千亿岁，时间很长，而且呢，把一切诸佛刹土展现在他的面前，让他一桩一个一个仔细观察，啊，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就发愿。成就四十八愿，那极乐世界呢，就是以四十八愿成就的。那不是老师教他的，也不是他自己想象的，啊，确确实实，他去考察一切诸佛刹土。啊，这是老师教他的，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啊，诸佛刹土里的优点，好的，统统采纳。啊，觉得不好的，都不要。所以，极乐世界成就，就超胜一切诸佛刹土了。啊，他是极。一切诸佛刹土真善美慧之大乘，这个讲得通啊！啊，讲得我们容易接受啊！啊，佛佛道同虽然没错。法藏在菩萨地位没有成佛，那老师是自在王如来成佛了啊，老师教的这个方法是合情合理啊，叫他自己去考察，这给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中国人古人常讲，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为什么？行万里路就是考察。那如果只读书没有经历，那么你所读的境界是凭你想象，这个不圆满的。万一想错了啊，所以阿弥陀佛不是想象，天佛教诲是读万卷书啊，时间长，经历千亿岁。

到一切诸佛刹土考察，这就是行万里路。诸佛世界无量无边的，都要这么长的时间。五劫没有说小劫，没有说中劫，那就是大劫。那一个大劫时间很长。那在佛门里头最常用的是一增一减乘一小劫。啊，人的寿命最短的时候十岁。那每100年加一岁，加到84000岁，这人寿最长的。啊，不能超过84000岁。从84000岁每100年减一岁，减到10岁，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20个小劫是一个中劫，4个中劫是一个大劫。啊，那么一个大劫里头有80个小劫。啊，这一增一减呢，有80个小劫。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呢，极乐世界，弥陀的宏愿成满了。啊，同时呢，极乐世界也出现了。啊，这就是在学习发愿的时候，啊，这个愿是这么来的。我们真正体会到了，搞清楚，搞明白了。那现在，诸佛刹土摆在我们面前，释迦牟尼佛叫我们选择，我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啊，肯定是选择极乐世界。佛在《观无量寿经》为提西夫人遇到灾难，那儿子听提婆达多的话，夺取父亲的王位，杀父害母，啊，他等不及了。啊，维西提夫人求佛，啊，他是世尊的大护法，佛知道了，从空中降下来到皇宫跟夫人见面，啊，夫人非常悲痛，向佛请教有没有佛过度，啊，没有这些我事，他想去往生，佛没有给他介绍，也像这个经

上说的一样，把十方刹土展现在他面前，由他自己选择，他选择了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就这个地方好啊，这个地方的居民从菩萨到人天没有恶念，没有不善的行为，他这条好，我想去啊，求佛引导他，佛就给他说了这一步十六观经，十六种方法，任何一种修成了都能往生啊。十六种归纳起来三大类，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啊，持名是最后排在第十六。十六观经的缘起是这么来的。那要是我们有这个缘分，诸佛刹土在我们面前，我们怎么学？肯定是像维提西夫人一样，我们选择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国度。观经介绍极乐世界，因为他是夫人，是当机者啊，这都是在这个世界遭遇到重大的挫折，不想活在这个世界，这样一个冲动啊，发心求生佛国的这特殊的缘分，所以这部经里偏重在修行的方法啊，而方法里面呢，特别是介绍的持名啊，第十六观是无比殊胜，任何人都适合，男女老少闲愚不有啊，不孝，只要真心真愿意往生，就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啊，就能往生。欧耶大师在弥陀要解里面给我们说的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啊，能不能往生完全是幸运有无，你真相信真想去往生极乐世界，条件就去做了啊，一心专念这是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四土三辈九品，你是生在哪一个等级，完全是念佛功夫的前身啊，诸位要记住这两个字，前身不是多少啊，功夫的前身，前身说什么，完全说的是心里面还有烦恼啊，习气当然有，还有烦恼，

功夫就浅。念佛功夫深是什么呢？心地清净，用清净心念佛，这功夫就好啊。啊，更深的呢，平等心念佛。我们在无量寿经体上看到啊，清净平等具足啊，清净程度也有上中下啊，平等也有上中下，这都是讲功夫浅深啊。功夫在哪里练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非常重要啊，要放下了，把妄想放下啊，妄想是起心动念，把分别执着放下啊。海贤老和尚就给我们做这个好样子啊，他平常表法就表这个啊，心里面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这叫真正念佛人呐！啊，为什么？他常常教人，有一句话，高明到极处。啊，这个观点里最重要就是这句话。啊，常常教人，时时刻刻教人，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啥都是假的，就这句话，太妙了。啊，你真正懂了，你就会念佛了。念佛怎么？只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放在心上。啊，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为什么妄想杂念都是搞六道轮回？这个要知道。啊，妄想杂念不断，六道轮回就不断。你出不去。啊，妄想杂念没有了，你想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就去得了，真的自在啊！啊，走的时候潇洒。我们在这个观点里面看到，头一个看到的，他母亲，母亲86岁往生。啊，往生前亲自下厨房包饺子，啊，母亲也预知时迟没说，所以他一定要赶回家。为什么？度他的女儿，度他的侄女，啊，这是至亲至爱啊，在他面前往生给他们看，果然没错，所以把他们叫来，啊，吃完饭之后，跟大家说，我走了，啊，说走就真走了，啊，女儿看到这个样子，就出家了，啊，她结婚了，带了儿子，母子一起出家。啊，那么我们相信他的侄女，虽然没有出家的时候，一定在家老实念佛。啊，跟他沈娘学习。啊，那么他们家里是大

家族啊。这些地方，我们看地，看用时期要特别留意。啊，看完之后，一句话，这里头最好的一句话，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句：啊，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真的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说的，那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般若经上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一定要知道，假的不可得，真的也不可得。为什么？真的里面没有相，没有物质现象，这叫自信，自信清净，没有相啊。啊，自信不生不灭，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就是没有念头。啊，也没有自然现象，所以不可得。啊，自信能现万法，慧能大师说得最清楚。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整个宇宙从哪来的？众生念头生的。啊，这个被现在念。力学家、量子力学家发现了，现在这一些年轻科学家都在研究念力。那所有一切现象，全是从念力变现出来的。念力实际上变现出来的。能生能现的是自信。那《华严经》上说的清楚，这整个宇宙唯心所现，心就是心性，就是自信。那是自信所生所现，但是千变万化呢，这是念头。这就心想生，那所以为什么有十法界一真庄严？啊，今天科学里的讲，为什么有不同维次的空间？不同维次空间从哪来的？从念头来的，就念力来的。啊，如果我们把念力终止了，念头断掉了，就成佛。啊，念头什么？在佛法里叫无明烦恼，根本烦恼。啊，用在哪些地方呢？还真管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见色、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不放在心上，这就是佛。我们凡夫眼见。马上就放在心上，就起分别，就起执着。啊，佛给我们什么差别呢？佛见色不放在心上，佛闻声不放在心上。啊，佛的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成佛了。啊，对于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没有一样不明了啊！啊，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呢？《般若经》上这一句话说得好：“

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第十二个字说尽了。那么佛教人没有别的，无非是叫他放下而已啊。放下他自然就看破了。看破什么？对于一切法的真相完全通达明了。佛教人，人知者有，佛给他讲空。为什么？目的是把他那个知者有打掉。他要知者空呢，那佛就给他说有。坛经上说得好，佛教化教化种子36对呀。佛总是给你讲反面的，你说反面，佛就说正面的，目的是叫你明了，你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清楚就对了。你给人家说法也像佛一样，总是把人家这个谜打破。这就是真正的佛法。叫你什么？回归到清净心，佛教学的目的达到了，这帮助你会清净心。清净心是真心。慧能大师见到真心，第一句话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第二句话话说：“本不生灭，不生不灭。”是真的，有生有灭是假的。我们现在科学家帮助我们，我们对弥勒菩萨所说的这个动，这个波动现象，就是无明烦恼，没有概念的。几十年没法子体会，总是把它想错了。真相是不能说空，也不能说有。你说的有，他又无所有；你说他没有，他能生万法。生万法不能说有，不生万法不能说空。所以说，真空不空，幻有非有。非空非有也是错误。佛用这些手段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不执着难了，太难了。了解而不执着，那是平等境界。我们看到海鲜老和尚一生生活非常艰苦真的苦吗？凡夫是真苦。他怎么样？他开悟了，开悟了，一切法平等的，他一点苦也没有。凡夫着相，你看他112岁，那些居士们欢欢喜喜给他办了一桌素席，庆祝的生日。他老人家的表情很不好看，很不好看。大概那个照片是稀有的照片，为什么？老人从来没有拿这副面孔对人的，这个对人就是非常不高兴，你们做错了，所以还是吃一碗芝麻叶面，
啊，今天我下楼看到芝麻叶，啊，芝麻叶片我们也吃了一次，前几天。啊，芝麻叶很粗，在我想不太容易消化。那么老和尚吃这个东西，证明老和尚的肠胃很好，那他能消化得了啊。啊，老和尚一举一动都是在教人啊，教人要节俭啊，教人要吃苦啊，吃苦怎么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一心一意想到极乐世界去，这世界里还有好吃的，还有好玩的，舍不得走啊！啊，都是在度众生呢、啊。啊，那么这个芝麻叶他吃下去了，到他口里就变了，就变成美味了。啊，他虽然美不告诉你，因为你吃跟他吃感受不一样。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什么东西到嘴里面都变成醍醐，都变成最好的味道，最美的味道。啊，身心健康，不生病啊，112岁啊，还上树啊，体力跟年轻人一样。不输给年轻人，那种粗重的活，现在住在城市里面的人都没有这个体力做，他能做啊！这给我们做种种实现啊！经上佛常常说，众生八苦交结。说的真没错，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生老病死，任何一个人不能免。啊，还有四种也免不了的。啊，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无因之身。谁能免得了这八种苦？天天都在这八种苦里面过日子，不想处理，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眼见的、耳听的、啊、鼻闻的、舌尝的、身所接触到的，这种种现象摆在我们面前，都是佛菩萨在实现的。这种实现从来没中断过，我们就是不能够觉察。啊，海贤老和尚提醒我们，他觉察到了，所以他对这个事情毫无留念。他说，他好几次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那这个话我们要会听啊，不是一次两次，好几次。那换一句话说，他常常跟阿弥陀佛见面，阿弥陀佛真的不是假的。啊，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只要念到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就会给你通信息了，往生就有把握了。

功夫成片就有把握了。这个信息好啊，为什么讲一心不乱，我们未必能做得到。功夫成片，人人都可以做到。功夫成片是什么呢？就是我常说的，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就叫成片。有一样事情放在心上，就是染污。啊，功夫成片是刚刚得到清净心。啊，只要一得到清净心，虽然很浅显，那就能往生，跟阿弥陀佛就通了。啊，这个东西感通，叫至诚感通，至诚就是一念。我心里只有这阿弥陀佛这一念，啊，念佛大声小声没关系，开口念、闭口、心里头念都一样，啊，不拘多少，完全是功夫浅深，这个重要啊！所以，一切放下，一切随缘，随缘就自在了。啊，大家欢欢喜喜，啊，不要让搞得大家不愉快，生怨恨心那就错了，啊，生贪念心也错了，啊，一定要晓得，今天量子力学家为我们证明的，啊，妄念的频率多快。一弹指32亿8000年，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念头生灭多少次了？320兆。现在我们用秒做单位，这一秒能弹几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我相信，身体好、体力很强的，啊，一秒能弹7次，啊，7次，2240兆，单位是兆啊。2240兆啊，一秒钟啊，一秒钟啊，有这个妄想变成这个现象啊，物质现象就是变成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整个宇宙。它的频率就是一秒钟2240兆，这么高的频率波动下面产生的幻想啊，那一个幻想怎么会知道？就在我们眼面前，我们一点觉察都没有感受到，我们这个根不灵啊，六根都不行啊，这么高的频率，我们第六意识无法想象啊，只好用个不可思议无法想象，也说不出来。那这个事实在面前从来没有见到过，无量劫来清醒的时候不能觉察。

睡眠的时候说更迷得更深啊，昏沉更深，它不断了。那这个东西一断了，在大乘里头原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那一念断了，一念断了就是一念觉，觉就断了啊。我们是念念迷，他一念觉了之后念念觉啊。这个在这个状况里面，自性里面的智慧现前，神通现前，道力现前，也就是世尊在华严里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啊，把整个宇宙都包括了，你全知道，整个宇宙都是自己这个心念所生所现啊，一念不觉所变。啊，那么你要不愿意再回到十法界，你就常住十宝庄严土啊，极乐世界十宝土，释迦牟尼佛的宝土是华藏世界，到那边去了。那个世界的奇特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经上跟我们讲的啊，这是极乐世界的说明书啊，把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都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啊。正报是我们的身体，依报是我们居住的环境、学习的环境、生活的环境啊。在那个世界，那个世界是发心土所以发心土变现的这些现象没有生命，不像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所有的现象通通是在一秒钟1240兆次的生灭状况下变现出来的，不一样啊啊。所以我们这边的人有生老病死啊，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星球有沉住坏空叫无常啊。那么极乐世界寿命长啊，经上告诉我们那地方寿命多长，3个阿僧祇劫，所以成佛3个阿僧祇劫不是对我们说的，对化身菩萨说的。哪一天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从那一天算起，啊，要从我们现在凡夫地算起，无量劫，不止3个阿僧祇劫，无量劫，你就晓得可怕啊！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出离心就生起来了。我不能不往生极乐世界。

啊，那么帮助我们往生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是跟众生结缘。跟众生结缘里面最重要就是教育。我们走佛陀教育这条路，啊，没有缘讲经，那讲经不中断。

万事点头，没人听啊。啊，给谁讲？给石头讲。啊，讲完问行，讲的错不错？点头，石头都点头。啊，所以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听众不多，看不到的多。啊，现在我们讲经更方便了。我们有个小摄影棚，有一个机器架在面前，啊，接上网络，全世界都能收看。啊，能够打开电视，按上频道，这叫有缘人。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啊，谁有缘，谁打开频道，他就看到了。啊，我们就都在一起了。所以看从频道从网络啊来一起学习的不止一千不止一万呐。啊，能帮助一万个人，这个是弥勒菩萨说的。啊，你能帮助一万人念佛往生净土，你就是阿弥陀佛。你这一生当中能帮助五六十个人你就是菩萨了。你能不能往生？当然可会往生。为什么呢？你到临命终的时候，这些受你教化往生的人都会拉着阿弥陀佛啊，我是某人介绍的，他现在命中了，咱们一去接引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啊，你怎么能不往生呢？决定不能怀疑，你怀疑就不能往生，你不怀疑肯定往生。啊，自己功夫差一点，只要心里头有阿弥陀佛，想到极乐世界去，个个往生。这我们都要知道的啊，可不能把它疏忽掉啊。这里讲到阿弥陀佛的愿啊，实在等于像我们讲的设计绘图落实施工啊，这是五界世界，也就是他的大愿圆满，极乐世界圆满成就的。啊，成就这一个道场，这一个生活学习的处所，帮助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啊，只要真心愿意去的，统统得度，这功德多大！建大道场，没有一尊佛超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道场最大最庄严。在这个里头修行，进度最快。啊，这些我们不能不掌握到啊，我们的信心才升起来。啊，那么在这个世界，要自己有愿力。有多大的成就，众生的福分啊，众生没有这么大的福报，见不成功。末法时期，众生业障重啊，啊，所以印光大师
也是菩萨再来的。

很多人晓得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才来的，他像不像大势至？诸位要读楞严经大势至圆通章，你去念，很像。那大势至菩萨帮助释迦牟尼佛在十方世界接引众生的，告诉我们依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他不会说妄语，这话是真的。依佛，心里有佛；念佛，也是心里有佛。心里头真有，佛号不断。海鲜老和尚给我们表演。海庆跟他的妈妈三个人表演给我们看。现前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叫现前见佛。当来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时时刻刻在阿弥陀佛的身边，所以我们有时候想啊，每一天，甚至每一分每一秒，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有多少？极乐世界能容纳得下吗？现在我们晓得极乐世界是发心土，发心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那个道场没有空间，没有时间。空间跟时间的维持在他那个地方不存在。所以他的道场确确实实就是常寂光。那常寂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多大呢？遍法界虚空界。所以极乐世界在哪里？我们现在在极乐世界里头啊。我们想佛，佛立刻现前，没有来没有去。他现前不来，他走了之后不去，不来不去，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这个地方奇妙无比，殊胜无比，不能不去，不去就错了。你要去就对了，你这一生没白来。圆满成就，这诵一本后面接着是念老给我们的开始。故知无界之中，以清净心修习摄取
佛土之大愿，这个大愿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不是一次就发掉的，经历五劫大愿方成。那一段时间，一个大愿得到了，啊，就他在那做总结。啊，总结出四十八条，帮助变法界、虚空界，啊，建立一个修行正果最理想的道场。啊，吸引这些人到这边来修行。带着烦恼去往生的，断掉烦恼去往生的，几乎是平等的。为什么？带烦恼去往生的，有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得到加持的人，他的智慧、神通、道理，简直就跟阿惟越智菩萨平等。

啊，所以在这个经本里面，大愿的愿文就说起很清楚：生到极乐世界，即使是地位最低，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之菩萨，这就平等了。啊，确实有，有是烦恼多寡不一样。从这个地方待业去讲的，有四徒三辈就平。到了极乐世界呢，通通平等了。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确实是我们向往当中理想的啊。平等对待，和睦相知相处，这两句话，极乐世界不折不扣，圆圆满满做到了。所以这个世界里面的人互相尊重啊，互相关怀，互助合作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啊。有起心动念的，到西方极乐世界，起心动念的缘没有了啊。这个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所没有的，唯独极乐世界有。

我们再看念老引本经中的经文，本经中与精勤求索，功身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戒之后，在这个后面有一句这么样的经文：所摄国土，超过于彼。这个正其余加强思之术，在五戒中修行法缘。

故此五劫呢，是修行发愿时。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圆满，极乐世界成就了。这段经文讲极乐世界的历史。请看经文，于彼二十夜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寺，明了通达，如一佛刹。经文里面的居之，中国称为千万，一个居之就是一千万。二十夜居之，就是前面讲的两百一十亿佛骨。这个不是数字表法的，密宗以二十一代表圆满，那么讲到二百一十亿，那就是大圆满，究竟圆满，是这个意思。它不是真正加数字。法藏比丘于五劫中，对于二百一十亿佛国种种奇妙功德殊胜庄严，与各国善恶粗妙差别，习戒明了通达，如一佛刹。这是他毕业了，学习毕业了，极乐世界圆满成就了，非常难得。这个里面注解里头，各国善恶粗妙这一句我们要注意到，善恶是因的，粗妙是果。那么各国善它完全接纳了，采取了，各国的恶呢，他完全不要。譬如六道，六道里面，人天善，极乐世界有，同居土里头有人天两道，阿修罗没有。畜生恶鬼地狱没有，这些这不善，这些是粗，凡是善妙的他有，粗恶的他不要。从这个例子我们就晓得，那么还有一样，十方世界人面貌不一样，不相同啊。体质不相同啊。智慧不一样。相貌庄严不一样啊，寿命不一样啊，在极乐世界这些统统没有。人的相貌、体质都是一样的，以谁为标准呢？以阿弥陀佛。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个子跟阿弥陀佛一样高。

阿弥陀佛的体质啊，子母精神色身，他是的，你也是的。阿弥陀佛的相貌，身有84000相，你也是身有84000相，不是像我们这个世界32相80种好，那他有，我们还比不上他，没有。啊，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往生的人的标准，到那里去的身跟他完全相同。啊，为什么？佛观察20亿居之佛土里面的人相不一样，不一样就生烦恼。啊，身体好的，容貌好的，叫傲慢。啊，如果相貌身体不好的，就有自卑感，对，生烦恼啊。啊，他要往生到极乐界，极乐嘛，里面没有这种烦恼，那相好光明完全相同。那举这一个例子，其他就可想而知。啊，决定不会让你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看到你心里不如意，像不如人，或者是比人好，没有这个念头，真的生不起来。为什么？大家完全一样，平等待遇啊，都是阿弥陀佛的学生啊，人见面都有神通，不但知道自己过去生生世世，对其他的人，每一个人生生世世通通都知道啊，都明了啊。那么会看到一个状况，大乘经里所说的，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人实际来说他不简单，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同时得到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你才能信，你才能解，你才能愿，你才能修行。如果没有过去这样深厚的善根，你遇到了不相信啊，信了以后过几年会产生变化了，会退转，会改学其他法门。啊，所以我们看到改学别的法门啊，退转的心里就很清楚很明白啊，他没有这么大的善根福德，那没法子，正常现象，不是不正常。那如果遭遇什么样的困难，他都不退心，他就一句佛号念到底。我们知道这个人过去生中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这个善根在这一世成熟了，他决定的生，决定成就。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同时我们在现前，要知道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愿行。

早一天成就。那我们现在还欠一些，还不足，认真努力把这个缺陷补过来。那让我们往生没有障碍，啊，走的时候能自在走，没有病苦，没有死苦，这个可以做得到啊！啊，下面接着这一句：舍畜超生，啊，所舍佛国超过于彼。这个佛国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念老的注解，今此常识思维选择啊，休息摄取，于是皆得大愿。这个大愿就是下面所说的四十八愿，而所摄佛国超过于彼。这个彼字指210亿佛国，也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一个都不漏啊。那今法藏菩萨大愿摄取之佛国，西方极乐世界，实实在在超过胜过十方啊。这个地方是210亿佛国啊，意思是超于十方佛土。这个世界即设方一切佛土圣妙之大乘啊，即表极乐净土之超深独妙啊。这后头这四个字好啊，超深独妙。啊，下面一段所是成佛啊，成佛就是向佛提出报告啊，他的圆满了，极乐世界现前了啊。我们看经文，即摄受已，佛以世间自在王如来所即收立足，绕佛三掌，合掌而住。啊，住是停在那里。我们看出去，即摄受已，乃呈现其后之文。于是法藏菩萨复至世间自在王佛处啊，接受这顶礼啊，头至地接受礼足，是以自头接佛足啊，随接绕佛，绕佛也是敬礼啊，三掌绕佛三周，表坐礼的殷勤。那这是佛门最高的礼节。那
行完礼

之后，这就向佛提出报告，白言世尊，白上啊下对上，白言啊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对相佛报告，极乐世界建成了。下面是老师对他的赞叹：佛言善哉。善哉就是我们一般讲好，好。就这个意思。此表法藏比丘之心，这个心是修行，特别是五劫的专修啊，深刻深心的这个刻深心就是佛心，老师的心啊。老师认可你做得太好了真的能度无量无边的苦难众生、罪孽众生让他们早日回归自心这是一切诸佛如来的本愿。世间自在王如来不例外呀！所以得佛的这常佛本怀广应群起这是诸一切诸佛如来的本愿本怀就是本愿，故得赞许赞于善哉善哉此佛深喜至此佛非常欢喜赞叹他。我们在海鲜老和尚永思记里面看到老和尚赞叹别人，好好好，说了三个好这都是深深赞叹下面领书叫他报告今正事实如应具述你应该做出报告把你所思所作所成就的告诉我与会的大众让大家知道说今真事实法华经我们看注解法华经上因时机成熟许许多多的众生因弥陀极乐世界而得度脱会三皈依了这是法华经上说的三是释迦牟尼佛过去讲的三乘三乘是声闻缘觉菩萨《法华经》最后这一回完全常佛本怀，佛说诸佛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

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说。那佛教化众生目的是叫你成佛了，但是有很多人一听到成佛都吓走了，吓跑了，我一身罪业，我怎么成得了佛，要赶快跑。那这些人都是好人啊，不是坏人啊。啊，所以佛要用种种方便法来引导他，好像办学校，哎，先办小学。啊，实际上的目标都是叫你个个拿博士学位。听到博士学位走开了，不行，想想我不是这个材料。啊，所以佛不得已办小学。孝成啊，证阿罗汉果啊，大家听到这个喜欢啊，等到阿罗汉果拿到了，佛说上面还有，你可以再往上提升一级啊，辟支佛啊，证得辟支佛之后啊，再上向上一层菩萨，菩萨再向一层，再向一层就是一层。所以前面这个三乘是方便说，不是真的啊，是给你做预备的，最后归一，这是真的。那么极乐世界就是会三归一，真的归一啊，法华会三皈依，还一定要前面三个基础。这个会三皈依没不需要基础的。啊，慧能大师用禅成就皈依了。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皈依了。啊，还他妈妈。还有他的师弟海清法师，啊，妈妈是在家居士女众，啊，也是一句佛号圆满成就，成就真不可思议，啊，走得那么潇洒，哪个人能做到？身体健康，一点毛病没有，说走真走了。那不但真走了，当时条件很差，大概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期，非常艰苦啊，棺材都买不起，所以海贤和尚用木板钉一个棺材，这样把他安葬。那老和尚心里很难过，但是没有办法。那常常想到父母的深恩，他对不起妈妈。啊，实际上他是个大孝子。八年之后。环境好转了，啊，他又想到给他母亲迁坟立碑，啊，把他的坟穴挖开，棺材打开一看，人没有了，啊，空的，里面只有几个钉棺材的钉子。那人到哪去了？啊，随着报告里的说，他很像大魔祖师。大魔祖师在中国圆寂的
也是把他们

葬了。但是有人在西域，就在新疆那边看到他，看到达摩祖师，啊，看到达摩，啊，达摩祖师一直就要穿鞋子，一直就要没穿，看到很奇怪，啊，真的是他，回来把这个信息告诉大家。啊，那几个月之后回来，人家一想，达摩祖师那个时候过世了，不可能你看到。啊，为了证实这桩事情，把达摩祖师的坟墓打开，果然，棺材里就剩一只草鞋，那就证明他讲的一点没错。菩萨再来。随人像的海鲜老和尚的母亲说菩萨再来的，那怎么会不见了？没人知道。那确实不是凡人的，走得那么潇洒，那么自在啊，让人看到羡慕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佛菩萨也是佛，现的菩萨身份实际上都是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应该说什么法就说，没有定法可说，也没有一定的形象可现，完全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众生喜欢什么身份他就现什么身份，啊，众生喜欢听什么经教他就说什么经教，啊，这些都是大乘经上佛常说的，啊，佛教化众生始终一个目标，我们能够理解，那就是希望众生早一点成佛，成佛之后像佛一样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最好的方法诱导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啊，最快速最圆满，一点都不麻烦，啊，所以设佛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我们知道为众生现身说法，说种种法都是在诱导，最后啊都讲大乘无量寿经，都讲阿弥陀经，这才是真正一乘大法皈依了。《金刚经》上说得好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所说的一切法统统放下，那不是佛所说的一切法更不必看了，别放在心上了，啊，欣赏一句阿弥陀佛，一部无量寿经够了，你这一生决定的是毁三归一了，依旧是极乐世界。

啊，于三乘贤者，贤伴大悲六者，皆入一二如来乘。这是《法华经》上的比喻。那有一位大夫长者，小孩很多，非常爱这些小孩。啊，房子里面起火了，小孩不知道。啊，流连不肯出去。啊，长者就告诉他，外面有羊车，有鹿车，有马车。啊，你们可以到外面去玩。那小孩就跑到外面去了。啊，跑出去之后，没有羊车，没有鹿车，只有马车。啊，每个人都让他坐上马车。羊车代表下乘，只坐一个人。啊，鹿车可以坐两个人。啊，代表中乘。啊，圆觉乘。菩萨乘，那马车，这是最高贵的，那才是真正的长途旅行能完成的。啊，羊车、鹿车都不行啊！啊，那这是花园里面去玩玩。啊，不能做正式作为交通工具的啊，所以这就是诱导他出去之后，通通给他们的是一如来者啊，这是比喻诸佛了引导众生啊，为诸众生开佛之前，示佛之前。这是法华会上啊，法华会上佛说什么，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入佛之见呢，令众生成佛啊，告诉小乘是方便法，大乘也是方便法啊，三乘都是方便法。最后，佛所期望的是你们在一生圆满成佛，跟他一样啊。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回归到本来，你就是佛。啊，你不敢承认，所以不得已用方便法来引导你。啊，那么现在缘成熟了，佛真正授予的是真实，不是方便。乃曰今真实时，啊。你们现在可以修一乘法了啊！现在正是时候，精进俨然啊！这一部经比《法华》还殊胜，还要直接，《法华》。是世尊对一切众生所说的一生成就 啊，这些我们都要熟悉，都要懂得我们怎么去接引众生，先办小学，再办中学，再办大学，最后研究所，

一层就是研究所，拿到最高的博士学位，所以那才是究竟法。前面都是方便啊，帮助你一级一级向上提升啊，这是如来无尽慈悲的事实。我们要感恩啊。那么这部经于令十方九界众生，那十法界除佛法界称九界，九界是菩萨、圆觉、声闻，下面是六道啊，天道、人道、修罗道、畜生、魔鬼、地狱，九法界众生啊，同入弥陀一乘大誓愿海。这个太难太难了啊，要知道九法界众生啊，人天以上的一般人能接受啊，修罗跟三恶道怎么能同成佛道啊？这个大家疑惑，也是一般人不能相信净土的因素啊。好像看起来净土不是正法，怎么些恶人都能往生？殊不知佛法不是讲一时，佛法讲三世，讲过去、讲现在、讲未来。三世里头也不是讲他一时，过去还有过去，过去有无量劫。这个知道的人不多，相信的人也不多啊，特别是现代人，现代人要拿证据来啊。在国外很盛行的催眠啊，我见过催眠时候能够说出他过去生中，再过去生中啊，最深的催眠能够追往上追到100多世的啊，差不多是3000年到4000年啊，他这个100多次的轮回啊，在哪一道都能说出来啊。催眠的时候给他录音，到他醒过来之后是什么都不知道，打开录音机给他听，叫他自己听啊。很多现前的问题跟过去是有关系，都能够得到答案，都能够明白，冤结就化开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情啊！不再搞冤冤相报了啊。那么在国外，像这些资料传播的很多啊，我们也接触过不能说是假的。那么在国内这些年来

为神附体，我也亲眼接触过。啊，你不能说他是假的。啊，而且这些附体的人多半在卧倒，在地狱，在魔鬼。啊，来说他过去造的罪业怎么到过轨道去了，还到畜生道。啊，到地狱倒是非常非常苦。啊，连爱因斯坦都在地狱。我听到这个光碟的报告，附体的报告。啊，他说他前世是中国人。富慧双修。啊，这一生到国外去投胎了，变成科学家。啊，怎么到地狱呢？发明原子弹。他在地狱受什么罪呢？他那个地狱叫核爆地狱。就是核子弹爆炸，他在那个里头，但是苦不堪言，每一个细胞，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受几千度那个核爆的热跟热烤焦了。地藏菩萨啊，带他出来，让他传这个信息，希望这个世界永远不能用核武做武器。啊，做核，用核武做武器，发动核武战争，将来果报就跟他现在一样。啊，通通在无间地狱核爆。啊，这个地狱里面去受罪。非常后悔呀，这一桩事情干错了。啊，所以他受的是外国教育。如果他要受中国传统教育，他肯定，他知道，肯定不会把这个秘密说出来，不造这个业。中国不是没有科学，有啊，都有伦理道德的概念，都会想到我制造这个东西对社会有利也有弊，如果弊大过利，决定不搞了。啊，汉朝时候，王莽那个时代就有人做滑翔飞机，在中国人做的，啊，做得很成功啊！啊，以后不再发展了，把它销毁掉了。诸葛亮发明的木牛牛马，机械化的运输，啊，虽然速度不高，一天只走三四十里。那但是他不要用人力，也不要用动物，他自动会走啊，也了不起啊。诸葛亮死的时候全部毁掉，不留给后人。那为什么？这些东西都不是好东西啊，用在一个野心界家的手里头啊，他来了做武器，那麻烦大了。发明制造的人要背因果。啊，凡是制造武器这一类的人，无论是发明设计或者是制造，全在地狱。啊，这个行业不是好行业。啊，军火造军火上。

是很赚钱，但是死了以后怎么办？这个果报啊，逃不掉啊，麻烦可大了啊，真的死了就不得了啊。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31面啊，431面第一行，经文啊，令众欢喜，一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这是佛陀教导这个法藏比丘啊，前面他遵从佛陀的教诲，认真学习，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的一真庄严，同时佛以神力将诸佛刹土展现在他面前，让他一页都看清楚了。

啊，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啊，他所成就的极乐世界，确实超过诸佛一切刹土。达到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说啊，向佛报告啊，无界修行成就不可思议。佛赞叹他，告诉他，现在机缘成熟了啊，你应该把你学习的要做一个详细的报告啊，这个报告呢会令大众啊听了都欢喜啊，更希望的是法会里面这些大众听了你的报告之后得大善利。啊，这个善利是能于佛刹修学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啊，我们看念老后面的注解。

令众欢喜，一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这几句经文表如来劝令宣说，就是让法藏菩萨提出报告，普利大众。大众这两个字，广设当时会上所有来参加法会的这些大众，有菩萨，有圣文，有天人，同时呢还广设同时即未来世之一切凡夫，二乘于菩萨。挂壶里的说，今天我等凡夫也在其中，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展开无量寿经，就是参加阿弥陀佛这一次在世间自在王佛大会之中。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的设法界，有过去现在未来我们知道在如来的十宝庄严土，世尊的十宝土是华藏世界，弥陀的十宝土是极乐世界。在十宝图里面没有时间空间限制所谓时间空间是假象，不是真的佛法名门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它是24种不相应里面的两种时间空间。不相应行法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法不与心法相应，不与心所法相应也不是无因而起的，用现

现在的话来说，叫做抽象概念。那有没有抽象概念？但它不是真实的，它是假的。啊，假象。大乘教里面呢说的很多，诸法实相，啊，一切万法的真相是什么？佛说的很清楚，是自心显亮，啊，是我们的真心显出来的，啊，自心显亮是相似相续，不是真的相续。真的相续，前面的相跟后面这个相完全相同，这叫相续。啊，我们前面一个念头跟后面一个念头完全不相同。而什么呢？相似相续，不断之物啊。这个幻象啊，抽象概念，一个接着一个接口接着，其实它根本就没有，根本就不存在。啊，我们如果要是把这段事情搞清楚、搞明白，有个概念，对我们的修行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帮助我们放下万缘，帮助我们明心见性。那是很不容易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的。那就是四句话：诸法实相，自心显亮，相似相续，不断之物。这是六个字，好极了。啊，如何去观察呢？我们要记住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啊，佛问弥勒：“心有所念，我们凡夫心里头起了个念头，哎，这个念头有几念，有几相，有几时？”啊，佛的话是几念几相是也。佛问了三个问题，啊，心有所念，这一念里有多少个细念，有多少个相分，相分就是物质现象，识是精神现象，就是念头。你看佛这一句话问了三个问题，弥勒菩萨的答复说：一弹指，啊，破手弹指之间，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32亿乘8000，8000是10万。啊，32亿乘10万，得出来的是320兆。320兆。这一弹指，每一个念都有些像，像是什么呢？就是慧能大师说的“能生万法”，就是整个宇宙的现象。就那一念当中，就圆满了，没有先后。啊，它很快就消失掉了。啊，你看一弹指。32亿8000年，就是320兆啊！啊，八千是10万呢，32亿乘10万，320兆。现在我们用秒做单位，啊，这地球上科学家用秒做单位。那一秒钟能弹几次？那我以前的是想大概是5次吧。有人告诉我不止，可以弹到7次。我相信，我年岁老了，没那么
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能量差了。啊，年轻人身体好的可以谈七次，那320兆在晨起，这就一秒钟的数字，一秒钟多少？320兆晨起，2240兆一秒钟，一秒钟2240兆的这个高频率在哪里？在我们眼前，我们看不到，一丝毫的感触都没有。为什么？它太快了，我们无法感觉到。这是事实真相。宇宙怎么来的？就在一念当中来的。啊，妄想怎么来的？也是这一念来的。啊，这一念产生整个宇宙。啊，一念记住，是2240兆的40兆分之一秒。啊，2240兆分之一秒，我们学大乘的要有这个概念，这是佛说的，决定不是瞎话。所以整个宇宙是个幻象，不是真的。啊，正是《金刚经》上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物质现象是虚妄，心理现象是虚妄，自然现象也是虚妄。啊，真相呢？真相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如果你真正了解这个真相了，万缘马上就放下了，放下立地就成佛了。我们要问六祖当年接受衣钵之后就逃难了，躲藏起来，追他的人很多啊，想把这衣钵夺回去啊，真的被慧民追上了。啊，慧民没有出家之前是四品将军，古时候的将军都有武功，完全靠武功。取得将军的资格。啊，四品高级将军的，不是普通的。啊，品级一共分九品的，他是四品。在现在讲的上将军呢，真的是至少是少将衔的。那么他把衣钵追来了，没办法了，把衣钵放在石头上，自己藏起来。啊，慧明看到衣钵换鞋，去拉，拉不动。啊，这个人也很聪明，立刻就警觉到了。吴祖不是糊涂人。啊，慧能是真正能够接受大法的，护法神保佑他。四品将军居然这个衣钵拿不动，马上就改念头，就求慧能大师啊，请他出来，我是为求法而来的，我不是为衣钵啊。实际上他真的是

为义不，为求法身，现在立刻这个念头动了，我不求义不了，我求法，请你出来。啊，既然是求法了，慧能出来坐在石头上，他跪在地下。南大师告诉他：不思善，不思恶。啊，把善放下，善念放下，恶念也放下。啊，正在这个时候，如何是名上座本来面目？问他这句话，他立刻就醒了。啊，就真正是我刚才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他真把它放下了。这一放下，就其如境界。什么境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放下就是啊。啊，放下，我平常讲得很清楚，讲得很多。放下起心动念，就成佛了。放下分别执着，你就成菩萨了。啊，单单放下执着，还有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执着没有了，就是阿罗汉。啊，正果不是说念多少经，啊，念多少佛号，啊，拜多少佛，不是，与那个不相干。与放下有关系，你放下多少？啊，完全放下了，丝毫不留了，就成佛了。回归自性，自性里头一法不离。就明心见性了。不难呢。慧能大师一生，在他麾下受他教诲而明心见性的43个人，慧明是第一个了，第一个开悟的。啊，所以不能不放下。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我们认真，以为它是真有，不知道是假的。啊，所以就是2240兆分之1秒，连续不断的幻想，这就是全宇宙。啊，这里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是假的。海鲜老和尚教我们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成佛就是明心见性，这是真的。啊，大彻大悟，明心也是真的，其他的全是假的，其他的这个全是假的，包括佛法，事法佛法都是假的，都不能着。啊，佛是善巧方便，用佛法来对付世间法。你要执着佛法真有就完了。啊，世间法是病，佛法是药。药到病除，病好了，病好了药要不要了？不要了。病好了还吃药，不又生病了吗？啊，所以《金刚经》上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佛法也不能想，不能要。啊，不可以执着，不可以分别，不可以起心动念。啊，佛法都不要了，不起心不动念，何况世间法？这就成佛了。你的问题马上就解决了。
当下解决了。我们现在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啊，还差什么呢？还差我们没有真放下。就差这一阵。为什么不能证实？我们对这句话还有疑问。这个疑问很微妙。啊，如果没有这个疑问的话，我们像慧明法师一样，马上就成就了。啊，特别是我们现代人。啊，现代人，每一个人都受科学的影响。啊，科学在地球上发展400年，哪一个不受影响？啊，什么影响？怀疑的影响。科学叫人头一句话怀疑，可不能相信。啊，那么佛法大乘跟中国传统的三教儒释道都不能怀疑，怀疑你就不能欺辱。啊，佛来教你，孔子来教你，你对他有一点怀疑，你就不能欺辱。啊，决定不可以怀疑。我们受科学这个洗礼，这个病根如何对治？那就是怎样培养我们的信心。啊，所以我常常用古圣先贤的方法帮助大家。我们的信心从哪里建？从这中国老祖宗说的人心本善。啊，还把这个写在三字经的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我就从这个地方切入。啊，我们细心观察婴儿，从他出生到100天，啊，我很认真地去观察他。啊，这个小孩还不到100天，但3个月，在这个时候，你看他的表情，你看他的动作。啊，他虽然不会说话，他也不认生，啊，还不知道谁是爸爸妈妈，不认生，完全是天真。你看他对一切人那个面孔的笑容，那不是装出来的，啊，不是从分别执着流出来，那是本性，就是他丝毫污染都没有。100天之后就会受一点污染了，哪个是爸爸，哪个是妈妈，他认识，他就被污染了，他就有分别心了。啊，妈妈抱他欢喜，别人抱他他就拒绝，这就污染了。啊，这本性就失去了，用什么性？用习性。本性善，习性不善，习性有分别，有执着。啊，本心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所以这个婴儿没有分别，没有之处。你从这里观察的时候，你就相信佛法所说的。我们要找证明啊，这个婴儿不满100天就是证明啊，没人教他，啊，父母对他的爱，真爱。啊，他对父母的纯真无妄。啊，所以我们相信人性本善的，决定不能怀疑。啊，本善就是佛性，本善就是真心。

本善就是佛经上常讲的第一义谛啊，真如自性啊，能生万法啊，能生全宇宙，佛法里面讲的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从哪来的？一念，一念当中变现出来的。那设法界一真庄严，是阿赖耶的一念，阿赖耶是妄心、生灭心，所以通过阿赖耶就本来是不生不灭，全变成生灭法，有生有灭。设法界里头的一切法有生有灭，一真法界里面的一切法不生不灭，为什么？它没有阿赖耶啊，转阿赖耶为大圆见智，是转八识成四智，那就是明心见性啊。他们住哪里？住一真法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一定要明了，时时刻刻要能够提出关照啊。当我们起心动念，就想到佛经上这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想起老和尚这句话啊，闲公老和尚、海鲜老和尚啊，只有念佛，这是真的；往生极乐世界做佛去，这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这你算是正知正见，你没有看错。啊，这一生你去努力，时间没有长短。你看刚才我举的例子，慧明法师就刹那之间念头一转，他就明心见性，他就成佛了，多快啊！啊，那真叫分秒必争啊，这是一念之间回头了啊。所以慧能大师用了善巧方便提出这个疑问，他马上就解决了啊。一个人善念断了，恶念断了，正在这个时候，就是你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这就是明心见性的。迷雾是在一念之间的，我们习气太重，外面诱惑力量太大啊，经不起诱惑，所以烦恼一念接着一念，烦恼起现行，真智不能起现行，要把烦恼断掉，那个起心动念是真智，是智慧啊，是自性里头究竟圆满的智慧，这才能彻悟啊。啊，所以在此地我们要肯定念老的注解没错。啊，大众里面包括未来世一切凡夫，那就包括我们在内啊，这里头还有二乘，还有菩萨，二乘声闻缘觉的挂物，今日我等凡夫一切在其中，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因为当时那一会里头没有时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空间，没有距离，
我们确实是在这一会里头，普令大众得闻呐。法藏菩萨做这个报告，让与会的大众听到了，都得受用。像我们现在的学习班，我们无量寿经，讲座这个学习班，每个人把他的学习心得做出报告，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学习的成就。同学们听到之后互相观摩，互相提升，皆大欢喜。普令大众得闻，闻了有什么好处？发愿求生净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尽出生死苦海，这个尽快速。一般84000法门修行，真的要经历无量劫才能成就，这个太快了。慧明大师给我们示现的，一句话当中他就悟入了，他就明白了。当然他有善根，我们听的这句话为什么不能明白？我们看到慧明开悟了，为什么自己不能开悟？这就是慧明法师在那个时候真放下了。能大师教他，不思善，把善放下；不思恶，把恶放下。我们这个经上清净平等现前了。清净平等心马上出来了。我们今天念了清净心，心不清净啊。念平等心，心不平等的。所以我们不能欺辱，人家就能欺辱。问一句，如何是明上座本来面目？他就觉了，清净平等觉。他怎么开悟？就这开悟的。这个觉就是大彻大悟，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一下明白之后，他无量界的问题、迷惑颠倒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了。马上转了一个念头，就护法了，护持慧能大师，让他安全找个地方去躲避。后面追赶的人也追上来了，他告诉大家，这个路我已经看过了，没有。我们到别的地方去，让他平安。脱离这个追赶的队伍。我们读经看经要会看。像这些地方都是关键的所在。我们为什么不能开悟？回过头来检讨自己，我们听了这么多经，读了这么多经，学佛几十年了，没。

放下嘛。啊，还在原地兜圈子，佛没有过失，经典没有过失，法门没有过失，过失是完全在自己。啊，一律之心放不下，我放不下。啊，念念还有个我。啊，能大师在那，不但是我放下了，法也放下了。啊，事法放下了，佛法也放下了，那叫真正的佛法。佛法是觉悟，清净平等觉，这是佛法，通通放下了。所以很快你看言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不但脱离六道轮回，还脱离了十法界。生死苦海一般是指轮回说的。啊，远一点呢，就包括了十法界。十法界有变异生死，六道除了变异生死之外，啊，还有轮回呀，还有分段生死啊。啊，六道里头有分段，分段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人从出生到死亡。这一个阶段，死亡之后又投胎啊，永远不间断的，所以叫生死苦海啊，就是六道轮回啊，能够很快就超出生死轮回了。故令大众欢喜啊，哪个修行人不欢喜？这样快速成就啊，禅宗的一种顿悟，我们没分慧明有分，他的因缘具足，当下成就。啊，我们听六祖慧能跟慧明谈话，看这一段记载，我们不开悟啊。那是我们不是那种根性的，这种根性一般讲上上乘人。慧能大师谈经上自己说的，他度的对象是上上乘人，上乘人都不行，要上上根人啊，才能得度。那净宗就殊胜了，净宗是上中下三根通通得度。他用一句佛号，你相不相信啊？你要相信，像海贤老和尚真相信，真相信真干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天到晚不间断啊！除了睡觉，醒过来佛号就接起来了啊，工作不妨碍心理念佛啊，工作
也不妨碍心灵。

待人接物都不妨碍啊。啊，我见到一个人呢，张家大师，他是持咒，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合，你细心去观察，他口在动，没有声音。啊，他给我们谈话，他开口，那个念珠就断了，给我们谈话。谈完之后呢，他就又接起来了，啊，很快，很自然的，他成习惯了。啊，海贤老和尚也如是，海贤老和尚就念一句阿弥陀佛。啊，生活没有把它丢掉，穿衣吃饭，佛号不间断。啊，工作，他的工作是种田，是利用劳动，所以劳动那一些动作都是熟透了的，不需要用思考，所以他没有思考。他心里一样念佛，无论干什么，佛号不间断。啊，他是默念，金刚持，口动，没有声音。啊，心里面念佛，口里不动，叫默念。啊，口动没有声音，这叫金刚持。啊，92年不间断的。啊，他有没有得大彻大悟？有。什么时候得的？我的估计是40岁前后得到的。啊，比不上慧明啊。慧明是当下，两三句话就解决了。啊，那是什么？那要上上根人，普通人没有。像我们这种普通根人，佛号管用。啊，老和尚20岁出家，师父教他这句佛号，教他一直念下去。啊，我相信。40岁是20年的，20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个境界跟六祖慧能相同、相等的。啊，也就是我们这种根性，不是上上根人，哎，给我们10年、20年，我们能做到。啊，那么要求往生极乐世界，一般3年就可以了。念到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就会来给你送信息，啊，现身给你看，你见到佛了，佛会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久，还有多少年。等你寿命到了，啊，佛说我来接你，啊，你自己知道有把握了，啊，精进不懈，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可以提前，啊，我还有寿命，我不要了，我求阿弥陀佛带我去，佛很慈悲。大多数佛都带走了，啊，还有少数像海贤这种人，他不怕苦，他不怕人家对他羞辱，他能做好榜样给别人看，啊，这种人呢，

把他留住，让他在世间多住几年，做好榜样给别人看。换一句话说，他是大乘佛法的实践者，把大乘佛法做出来，生活当中做出来，工作当中做出来，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做出来给人看，啊，这叫表法。啊，表法的时间没有长短限制。啊，所以老和尚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这么长的寿命呢？我不以为然。我认为呢，认为他老人家寿命应该也是七老八十。那不是这么长，那这么长的寿命是阿弥陀佛把它延长的。那这是佛力加持的，延长干什么？做好榜样，给佛门弟子看，给净宗同学看，做榜样。不可思议。那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我们也能发心。啊，发这个心，佛就把你寿命延长。我们不是因为延长寿命而发心的，那个发心是自私自利。得不到佛力加持，啊，发什么心呢？众生太苦了，太可怜了，啊，眼看着这些众生造业受报，啊，将来到哪里去，都是三途地狱。这不人性啊。那我们发愿住在世间，做一个好的学佛的样子，做一个真正往生极乐世界的样子，让大家生起信心，那都能够念佛求生净土，这就对了。啊，这种愿心是为众生，是为正法救助，啊，自然就延长了。啊，延长多久？与这个世间众生的缘分，啊，还有缘分应当延长，没有缘分，什么叫没有缘？这人不听你的。你怎么表演，人家不理会你，啊，那就缘分尽了，缘分尽了，随时可以走，啊，自在往生，一般功夫成片的人，要真诚心哀求，我舍寿，寿命不要了，我求往生，佛会来接引。那佛不会示弱的，那你叫他，他真的来；那你请他现身的真现身，真带你走。啊，这就是净宗比禅宗殊胜呐！啊，禅只度上上根人，上中下三根都没有分呐。啊，净宗是上中下三根都有分，都能成就，啊，而且一生成就，啊，只要你真信，信有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

知道，他知道。我们求往生，他哪有不欢喜的道理？啊，他虽然是面对着变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众生，一个也不漏掉。啊，不要以为佛把我忘掉了，不会的。人会忘掉，神或者可能忘掉，佛不会。啊，佛与大菩萨绝对不会忘掉。啊，经第一次太深，确实不太容易看得出来。啊，尤其心浮气躁，海鲜老和尚的光碟清楚，多看，看个30遍、50遍，味道就看出来了。啊，那个时候你就欲罢不能了。啊，像刘素云居士一样。他提出报告的时候，那个时候说已经看了1600多遍了。他告诉大家，越看越欢喜，遍遍有感受，有受用，法喜充满了，永远看不厌了。那说又是真的，那都是从自信流出来的。没有通过阿赖耶识，有这么大的摄受力量。

啊，我们接着往下看，一令大众闻法得离，普法弥陀之愿，学法藏之所行，摄取佛刹，满足大愿。听这部经，学这个法门，法藏给我们表法，我们应当向他学习。啊，发心，供养极乐世界。所做的一切功德都回向西方净土，不求人天福报啊，学法藏之所行，他行的是什么？满足大愿，摄取佛刹，啊，那么我们要学四十八愿，我们以四十八愿光大西方极乐世界，这就对了。净引疏曰：法藏自说极愿，令诸菩萨学之同法，这就是真实利他了。我们今天借助要看第六品，就是发大誓愿啊，这第六品这一品是全经的精华啊，是无量寿经的精华篇啊！你要想了解极乐世界，认识极乐世界，这一品。

经学了之后，你就明白了。啊，学会了之后，我们要发愿，跟阿弥陀佛同愿、同德、同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海鲜老和尚还有一句话，我们要记在心上。他说：“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呐、啊，根什么？命根。我的命根就是阿弥陀佛。”那、啊、肯定认真，阿弥陀佛是我自己的命根，你能不到极乐世界去吗？啊，肯定我生了。请法藏自说机缘啊，帮助一切菩萨同发四十八愿，就这个意思。又会书云：“菩萨闻之，自发勇猛心，比及丈夫我一耳啊！彼发妙愿，我不二乎？故能圆之满足大愿也。”那我发，我学了四十八愿，我发这个愿。每一个学四十八愿人都发这个愿。那这真正是跟阿弥陀佛同行之人。啊，阿弥陀佛的事业是我的事业，我的事业就是阿弥陀佛的事业，融成一片。啊，三十心念佛事，大家很熟悉。这个法本是元朝时候，天目山老和尚编。啊，这法本里就两句话很重要。他说：“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界就是净土，净土就是此界。”中峰禅师说的，说的一点都不错啊。跟无量寿经完全相应的啊，中空禅师在哪里？当然在极乐世界。又会疏云啊，会疏云：“菩萨闻之，自发勇猛心啊，比及丈夫，比。”是法藏比丘，我一耳啊，他能发，我为什么不能发？那故能圆之满足大愿，特别是自己，我学了，我要发，我要满足弥陀大愿。弥陀就是自己啊，满足无量大愿，只能满一切之愿啊，一切之愿就在往生净土这一愿，这一愿就是一切愿，你不能往生
一切愿都不能达到，往生极乐世界一切愿都能圆满成就，那不是假的。又往生论住愿，满足往生净土业缘，即一切之愿悉满足，故愿满足无量大愿。这一句话重要，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有很多的愿望，很难达到。往生到极乐世界，全都能达到。啊，你一切愿都满了，不能往生极乐世界，你发个愿要想把它做到，都不容易啊。那我们发个愿，现在人发愿都是求名求利啊，求财富，求高官，都发这种愿，能不能得到？能得到的是他命里有的，他命里没有的得不到。啊，命里面有的是过去生中修的福慧，这一生呢来享受。啊，大的福慧享天福，他到天上去了；小的福慧在人间。啊，福享尽了，很少有不堕落的。那为什么在自己拥有名利的时候，偶尔做了不善的业呀？到福享尽了，那个不善的业就出现了，啊，果报就会现前。啊，所以古人有讲三十愿的。啊，第一是修福慧，第二是享福。享福的时候把修福慧啊忘掉了，造业了。啊，第三是福享完了，到三途去了。很多很多这个例子，不胜枚举啊。啊。明白这个道理，你能不小心不谨慎吗？几个人大富大贵还行大善，修大德行大善啊，他可以做得到，太少了。享福的时候人就迷惑了啊，也行善事，善事很小，微不足道。啊，这些道理，学佛的同学一定要明了。啊，所以我们要记住《往生论》上这句话多好啊！满足往生净土一愿。一切之愿通通满足，故愿满足无量大愿。坛鸾大师说论注，就是往生论的注解啊，这是往生论注解上的话，何盼托出诸佛心髓也。
和盘就是毫无保留，丝毫保留都没有，全部都拉出来了，供养大众啊，这是法供养，无上的法供养。那法藏菩萨无界勤求啊，精勤求所至大愿，只为众生能真正发起往生净土之一愿。这话什么意思？原来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你真正听清楚，搞明白你发愿求生净土，就为这个。慈悲到了基础啊，微妙到基础啊，殊胜到基础啊，啊，让你看到四十八愿，你心动了，这个地方我一定要去。啊，十方诸佛世界还都有缺陷，跟极乐世界一比，四十八愿一比，四十八愿圆满。啊，其他诸佛如来的愿啊是非常好，但是跟阿弥陀佛一比有缺陷。我们要求圆满大愿啊，那么这一愿就是求生净土，这一愿就圆满含摄无量大愿。黄念老这个话说得很好，只为众生能真实发起往生净土之意愿，故我辈莫失凡夫。底下的话是念老劝我们的啊，你看念老是何等人物，但能满足此意愿，皆与弥陀大愿相应。弥陀大愿下面讲的四十八愿啊，那么我们怎样来修四十八愿？是不是四十八愿每一条每一条我们也修啊？每一条每一条修啊，要费很长的时间。阿弥陀佛用了五戒的时间，我们哪有那么长的时间？我们只要一愿，他四十八愿全得到了。啊，哪一愿呢？求生极乐世界。啊，往生极乐世界，天天跟着阿弥陀佛，没有成佛，不离开阿弥陀佛。这肯定做得到的啊！一直到成佛，我才会离开佛啊！没有成佛，决定不离开佛。极乐世界无量寿啊！寿命无量，这第一大福报啊！有的是时间。那我们有理由相信，到极乐世界成佛，非常可能
像

行法师一样，阿弥陀佛一点你就开悟了，你就成就了，就证得无生法忍了，就圆满菩提了，无比的快速。这能不去吗？你看下面，遍如一尘愿海，遍与弥陀大愿同体，故云：即是满足无量大愿。这真的不是假的。满足这两个字好，没有一丝毫的欠缺，这叫满足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满足了，见到阿弥陀佛就满足了，何等方便！我们就看这六句，何等之解？从果起修，直取究竟，不可思议净土法门，这得了吗？84000法门，无量法门。是不可思议，是无法想象。真方便，一句佛号，海贤老和尚做给我们看了，海庆法师做给我们看了，海贤的母亲做给我们看了，他的母亲是在家居士。86岁往生，走得多么潇洒，多么自在，没有病苦，没有死苦。告诉大家，我走了，他就真走了。海贤老和尚欲知实质，不告诉人。为什么？他不要人帮他作念，这个表法表得非常好，做样子给我们看，往生自己有能力往生，何必要别人帮助？他说得很好，要别人帮助是自己没有把握，自己有把握，何必麻烦别人？对呀，我们要学他了，自己要有把握，绝不求人助念。能不能做到？今天这一段，黄念老的这个开示，注解就是开示，你真听懂了，你听明白了，你依教奉献了，你就能做到。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因为他是从果起修，阿弥陀佛是果，不是因。直取究竟，就是这一句佛号念到底，一直念下去，不换题目，也不必用其他的方法来。

帮助。啊，古人讲啊，见中有正修，有助修。正修是念一句阿弥陀佛，助修也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欧耶大师教我们的，啊，这就是直取究竟，不可思议，净土法门。啊，我们要真正相信。这一遍我们学习大经科注是第四次第四回啊，前面三回重在解，我们得认识它，这一回呢我们偏重在心，如何把我们所理解的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我们希望得真实利益。真实利益就是决定这一生要往生，而且希望呢能自在往生。啊，自在什么意思？想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去。自己真有慈悲心，这个绝对不是为自己，是为一切苦难众生，在这个世间多造几年罪，多受几年苦，不在乎，帮助众生往生，这就对了。啊，跟我有缘的人都往生了，然后我就去了。这是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榜样。啊，这一品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再看下面第六品啊，课题佛令说一，啊，这里面分三段，第一段正据说大行愿。啊，方为善。那么首先这一段陈述倾听啊，法藏比丘在老师面前教导我们四思之道，对老师的恭敬。圣学佛法学习的秉性，也就是学习所要求的是老实、听话、正干。这个秉性好啊，老实人呐、啊，不怀疑。啊，学习的态度，真诚、真诚心、恭敬心、

清净心啊，他能听得进去，他能保持，他能落实，真正的理，这就是净宗学人的条件。这个条件不足，要把它补起来。为什么不足啊？你这一生很难往生啊。那么很太可惜了啊！所以要学老实，要学听话，要学正干，待人接物啊，生活、工作都要学真诚心。这个年头，用真诚心，老实人吃亏啊，不怕吃亏啊，决定不能占便宜。为什么？占不到便宜。要真能占得到便宜，佛菩萨都会占便宜，占不到，结果怎么样？吃大亏啊！占便宜的果报是吃大亏，这个不能不知道啊，还是老实好啊，吃亏是福啊，不是坏事情啊，吃亏人消业障啊，业障消了的福报就现前啊，我们修的福，福不能现前，为什么？有业障啊，佛没丢掉，业障消了，佛报就现前。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啊！啊，所以能吃亏，欢喜吃亏，啊，绝不干，不做占便宜的事情，能忍。修忍辱波罗蜜啊，有布施有持戒，不能忍辱，就得不到利益啊。所以《金刚经》上佛说，一切法得成于忍啊，忍才能真正得到利益啊，不能忍不行。啊，大难，大人；小难，小人。海贤老和尚忍辱的功夫高啊，什么都能忍的，没有怨恨心，没有烦恼。天天法喜充满，这一品是全经最重要的一品啊！念老在注解，在经的前面有介绍品题。介绍全经大意，那我们看第二行，发大誓愿第六。那我们看念老的开始，本品乃法藏菩萨尊佛明训。这个佛是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啊，教导他与大众中宣说说法殊胜大愿。

那你把你所发的48大愿说出来，啊，跟大家做报告，跟大家做分享，啊，现在我们叫报告分享，啊，让大众生欢喜心。于大众中宣说说法殊胜大愿，此大誓愿妙得难思啊！48愿愿愿，都具足无量无边微妙功德，不可思议。啊，真的是大，大到我们无法想象。啊，如真解月，48愿功德成就，而归依正觉，正觉之体，即是南无阿弥陀佛。是名弘誓本愿海，一名悲愿一尘，此乃弥陀正觉功德也。正觉功德不可思议者，有誓愿不可思议，是以行卷以36句赞誓愿不可思议，以彰正觉功德广大。下面引用的是文啊，是行卷里的原文。尽白一切往生人等，弘誓一尘海者，成就无碍无边最深深妙不可说不可称不可思议之德。智德是讲功德到了基础了，到了究竟圆满了，何以故？誓愿不可思议故，悲愿欲入大虚空，诸妙功德广大无边故，犹如大车，乃至犹如大风，普贤世间无所爱故，能除三有系浮尘，乃至开行方便藏两可受持。特可顶戴也。我们就看这一段。

行卷里面说，那敬德，这是祖师开示里面自己谦虚对待所有听众恭敬，我们应该要学看古人一丝毫傲慢的习气都没有，那对人这么客气这么尊重，啊，听众欢喜，啊，不是用教训的口吻的说，啊，是用啊恭恭敬敬向大家报告、请教的口吻，这难得了。这现在人特别要学的，我们就是缺少者。那弘誓一诚，弘誓

同是大。阿弥陀佛，大誓愿。那业成是成佛，成佛才叫业成。啊，成菩萨叫大成。啊，成阿罗汉辟支佛叫小乘。啊，一乘是直截了当成佛之法。下面呢，赞叹成就啊，无碍，没有障碍。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想做好事的人有，不是没有。能不能成就呢？障碍太多了。啊，阿弥陀佛，他能突破种种障碍，那就是用什么方法？世尊灭度之前交代弟子两句话，你们要能够护持正法，一定要遵守。第一个，以戒为师；第二个，以苦为师，你才能护持。啊，要持戒，要吃苦。啊，绝不怕吃苦。啊，戒律指的什么？海鲜老和尚不认识字，一生没念过书，没有学过戒律。没有一个人不说持戒精严，以苦为师，这两句话他老人家真正做到了。啊，那戒是什么？戒是根本，根本戒就是三规五戒。那他在哪里受的？他受戒的时候啊，在那个时代，他那个时代大陆上传戒是53天啊，肯定把三规五戒沙弥律仪比丘戒菩萨戒都讲过啊，虽然不是很详细啊，确实是教导了，一条一条都老师都教给你了啊。那重点的就是三规五戒十善，这是根本戒啊。三规是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啊，学佛学什么？就这三条。第一条，皈依佛；第二条，皈依法；第三条，皈依僧。大小乘经都这么说法啊，可是我们看看六祖慧能大师，他出生的那个年代，佛法传到中国700年啊，700年的时间

不短也不长，但是700年的沉船会有偏差了。啊，慢慢的流于形式了。所以我在《坛经》里面看到，他老人家给人家收三归，他不讲佛法僧。啊，他怎么讲呢？你们看《坛经》，说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他这个讲法。那为什么这个讲法呢？可能在那个时候，佛来的时间久了，700年了。一般人的概念当中，就是佛就是佛像，法就是经典，僧就是出家人。啊，不过那个时候出家人还很像样啊，啊，真的持戒，真的学教。可能就有这些逐渐逐渐大家概念上的时候都看形式了，实质的内容啊就少说了，那修法就会偏差了啊。所以他讲实质啊，佛是什么？佛是觉悟。觉悟究竟圆满就成佛，觉悟没有达到究竟圆满成菩萨啊。所以经上有一句说语，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说语是可以翻的。为什么不翻成中国字？叫尊重不凡。为什么？他是学佛人终极的目标啊！学佛想得什么？就这一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翻成中国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啊，这真匮乏，一点都不错嘛！啊，阿凡作五，六多罗凡作上，无上。啊，梵文三的意思。啊，翻成中国。菩提翻作觉啊，三藐三菩提，藐翻作等，三翻成正，菩提翻作觉，所以通通翻过来，无上正等正觉啊。佛是无上正等正觉，菩萨是正等正觉，阿罗汉是正觉。这一个名号里头，三个等级，用现在的话说，好像是学位的等级。那么这三个名词是学位的名称，最高的学位是佛陀，毕业了，拿到博士学位了，没有比这更高了啊，称之为。佛陀啊，第二个学位是觉悟，没有达到究竟圆满成菩萨，三藐正等等于佛，他不是佛啊。第三个学位阿罗汉，他只有正觉，还不能等啊，没办法跟菩萨平等，还没有等最低的学位啊，好像学

学校里学士，菩萨硕士，佛是博士。所以佛教里头这三个学位，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应该拿到。为什么？你本来是佛嘛。你现在是迷惑了，迷了自信的，颠倒形式，变成凡夫。啊，凡夫就是不觉、不正、不清净。啊，佛是觉悟，他不觉就是迷惑。啊，菩萨正知正见，今天要正能量。那你是邪知邪见，负能量。啊，阿罗汉正觉，你不觉，那不觉迷惑颠倒啊！啊，所以佛法所修的觉正见，慧能大师传三规，叫人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他这样叫法。啊，然后再给你解释，佛者觉也，法者正也，身者净也。啊，你皈依佛是要念念觉而不迷。啊，这真的皈依佛了。啊，皈是回头啊，依是依靠啊，我依靠什么？依靠正觉。啊，依靠觉。不再迷惑了，皈依法，法是正知正见，啊，经典里面所说的，啊，都是方法，你要依靠正知正见，不能依靠邪知邪见，啊，那现在你看这个社会，家家有电视，家就人人有网络，网络电视里叫的什么？杀盗淫妄，全是负面的，全是邪知邪见，这还得了吗？啊，不教都学坏了，还要教他？啊，这就是今天社会为什么动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灾变？原因在此地 啊，我们要知道啊，皈依身，身是清净；皈依净，净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所以提醒六祖，提醒大家，三皈要讲实质，不能讲形式，讲形式你没有得到啊，真正三皈依，这才是佛的学生呢。有名无实不算呢。这六祖说的好啊，啊，学佛，人家问你，你为什么学佛？佛是什么？你能讲清楚啊？佛是觉真经，你要不要？你愿意听要啊？那不是泥塑木雕的佛，那不是佛教传的这些经典，不是正知正见的。啊，出家人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他持戒律。啊，一个出家人一定是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能吃苦。能持戒啊，修行十善，修行六波罗蜜，这是三出家之人。你不讲清楚，不讲明白，那怎么行啊？学佛这进门，入门先告诉你佛讲的什么，最高的原理原则
教导给你。

传授给你啊，然后怎么去做，落实在五戒，就三规五戒，那不杀生，不邪淫，不偷盗啊，不饮酒，不妄语，这五戒啊，五戒的内容恰恰好跟中国古圣先贤所讲的无常一个意思。无常是仁义礼智信，仁者不杀，不杀是仁慈啊。啊，不道是义也。啊，决定没有伤害别人的念头。啊，这是一义是应该这样做法，它与自信相应。啊，礼不邪淫，不邪淫的广义，一切都不可以过分。啊，过分就不好了。啊，要知道恰到好处，礼有节度。有分寸的，过于不及都不合理啊。譬如现在的礼节规定，最敬礼是三鞠躬，那你要跟人四鞠躬就过分了，这不合理。为什么？巴结人了啊，向人讨好了，这就不对。那我两鞠躬，两鞠躬你傲慢，你瞧不起人啊。所以礼有节度啊，规定三鞠躬就三鞠躬啊，不超过也不能不到。这举一个例子啊。所以礼里面有不邪淫啊，淫有过分的意思啊。不饮酒智慧啊，酒醉了就乱性啊。啊，不妄语是守信有信。所以佛家的五戒跟中国人讲的无常意思完全相同，这根本戒啊。然后在家有八关斋戒，出家有沙弥律仪啊，这是具足三规五戒之外，想再向上提升，这是一个阶梯啊。斯里兰卡是佛教国家，在家居士受八关斋戒的很多，很普遍啊。每一个人一个星期有受两三天的啊，非常难得啊。那边寺庙多，出家人多啊。在家居士求受三规，这个求受八关斋戒很容易很方便啊。你去找出家人，他就会给你传授啊。所以要持戒啊。海鲜老和尚做得好啊，啊，基本戒做到了，其他那些枝枝叶叶通通做到了，三句经戒一切唯一，他都做到了肯吃苦，能忍辱，啊，真正是学佛最好的榜样。啊，见到人亲切温和，啊，欢喜。所以，无论在家出家，男女老少都愿意亲近老和尚，老和尚非常慈悲。

现身说法，啊，真的是身行言教，他是以身教为底，啊，做出来给你看，你有问题，他给你讲解，那讲解的简单扼要，啊，让人听到容易记住，啊，欢喜。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32页第二行看起啊，法大誓愿第六啊，我们把注解的念一遍啊。本品乃法藏菩萨尊佛明训，与大众中宣说所发殊胜大愿，此大誓愿妙得难思。如真解曰：48愿功德成就，而皈依正觉，正觉之体即是南无阿弥陀佛也。是名弘誓本尘海，一名悲愿一尘，此乃弥陀正觉功德也。正觉功德不可思议者，有誓愿不可思议。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这一段文不长，非常重要啊！我们要想一生成就，这个开始对我们的受用就非常之深广。啊，这一品是借着前面法藏菩萨向老师世间自在王请法，那老师给他讲设法一切诸佛刹土，因为他的本愿想为一切苦难众生建立一个道场啊，以最方便的方法帮助一切众生，特别是最苦众生、六道众生，能够在一生当中极短暂的时间证得无上菩提。世间自在王佛嘉许他的悲愿啊，真是慈悲到极处，满足他的大愿啊，跟他讲解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刹土，这里头的一真庄严，而且把十方世界以神力变现在他面前，让他统统看到，那叫他十方世界哪些地方你喜欢的，你就采取，那不喜欢的呢，你就把它舍掉。那这是非常合乎逻辑的理念。那这样子，你建立你理想当中的道场。这就是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的成就是极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一真庄严美好之大乘。这个世界建立之后，那就是都超过十方一切诸佛刹土，这是理所当然。佛佛道统，诸佛都有这个能力。弥陀建立了，诸佛要不要建了？现在我们人家是比赛，你建个大道场，我建的比你还要好，比你还要殊胜，都真了。阿弥陀佛建立了，没有听说有一尊佛跟阿弥陀佛去争取，没有。为什么？自他是一不少，弥陀建立的就是诸佛建立的，所以诸佛神似了。你那里那么完备，我这个地方教不了的学生，在我这儿不能开悟的，我都保送到你那儿去。所以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佛心是一个心，不是佛没有能力，你见了我就没有这个必要了。世间人有名闻利养啊，有这种心呢，有这种习气，佛完全没有了。这个意思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能够落实在自己的一生，那受用可大了。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榜样，一生当中不见道场。为什么？有道场就有胜负，有道场就有负担。没有道场自在啊。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一生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走到哪个地方，人在哪个地方，道场就在哪个地方。如果真的是建立道场了，佛建道场容易啊！当时十六大国王都是佛的皈依弟子，每个人都希望建道场来供佛，佛不接受我，请他站住讲一部经两部经可以，讲完佛就走了。佛为什么要这么做？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完全明白佛的大慈大悲，佛的智慧。

啊，就是有道场就有斗争，没有道场没有斗争。啊，谁都想做主持，谁都想做领导人。啊，有这个念头，倒也不能成就。为什么？心不清净，不能证果。诸位要知道，虚陶环是小乘，位次最低的，粗苦。啊，有没有执着了？没有了，身见没有了。啊，他要断五种见惑，才能证到虚陶环果。五种见惑的第一个身见，不再执着身生活了，知道身不是我，放下身见，放下对立，边界就是对立，啊，跟任何人没有对立，没有对立就是一体，啊，别人有道场呢，我们尽心尽力来帮助他，协助他，让他这个道场发挥作用，啊，绝不去占据这个位置，要去排斥别人，没有这个念头啊。啊，世间一个团体领导人，他是为这个团体服务啊。出家学佛了，佛为谁服务？佛为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服务。啊，大乘这个苦难包围的范围很大，上面到等觉菩萨，等觉菩萨还有什么苦难？无时无明烦恼习气没有断干净，这就是他的苦难。啊，所以要学佛一样表法了。啊，佛真的是舍得干干净净的。六根在六尘境界里确确实实不起心不动念，这是佛。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常常想这个。啊，还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啊，就是我们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我们修什么？啊，这个经体是三个阶层。第一个修清净心，清净心里头绝对没有染污，有我执就是染污。啊，执着身体是我是染污。啊，对立是染污。啊，边界是染污。成见是染污，我以为怎样怎样，这染污。啊，那还有没有，有没有善恶呢？世间人有善恶，他没有善恶。啊，他善恶两边都不存在，所以回归中道了。啊，为什么？他知道恶等于零，善也等于零，善恶化了等号，都是业，轮回业，不能脱离轮回。啊，通通是在制造轮回，所以两边都不住啊，断恶不住断恶的相，心里头没有，修善不着修善的相。那为什么要断恶修善？那是表演给世间人看的，这是教学啊，自己善恶没有了，还要做出善恶的相啊，劝世间人断恶修善啊，造轮回业，别造三恶道，造三善道。

这个意思。那自己呢，三卧道三善道都不走，超越了，所以那是表法了，那是教化众生呢，啊，自己超越了。如果自己真有心去断卧修善，那就是轮回业。不能超越六道轮回，这个事就麻烦了。啊，弥陀的悲愿发得非常圆满，非常究竟，啊，跟经题上所说的完全相同。他的心清净到基础，平等到基础，啊，觉究竟圆满的大彻大悟。啊，这是因，修因的果报呢？经题上半部八成无量寿庄严，大乘是智慧，无量寿是德，啊，万德之中寿命是第一德，没有寿命，其他就等于零。寿命是第一德，庄严就是极乐世界。啊，依报正报，都得到究竟圆满，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啊，极赞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不可思议。二，这正确之体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啊，阿弥陀佛是谁呢？就是自己本人，这一点必须要知道。你要不知道的时候，究竟圆满的佛果，你这一生得不到。啊，为什么？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自信的名号，就是自己的心得。啊，阿凡作无，弥陀凡作量，佛凡作觉，自信就是无量觉。无量觉就是圆满究竟觉，啊，圆满究竟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中国人简称为无上菩提。啊，从哪里证？就这句佛号。我们一律习气很重啊，啊，总是怀疑啊，总是还有会更有更好的，更好的找不到了，在你面前你迷惑了啊，找不到了啊。难得海贤老和尚做出来给我们看，你问这个老和尚修什么？一生万德万恨究竟圆满，这是他表演给我们看的。用什么方法？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20岁出家，师父是大彻大悟的人，不是凡夫。为什么？凡夫不是收获，不认识这个人呢？啊，他师父一见面就认识了，这是什么？这个人将来决定会开悟。那要教他什么法门？要教他直截了当开悟的法门，就是一句佛号。啊，嘱咐他一直

念下去。他念了92年，他的秉性好啊，老实听话正干啊，一生不换题目啊。那你要问我，他什么时候得到功夫成片？得到功夫成片就能往生啊。那我可以告诉你，不会超过3年啊。为什么？3年得到一心不乱的人太多了啊，不是一心不乱，功夫成片。得到功夫成片就有资格往生啊。为什么？他见佛了，佛会告诉他，你还有多少年的寿命，时候到了我来见你。他放心了啊，死心塌地念这句佛号啊。他去念佛的态度真诚亲近恭敬，这个态度就会成功啊。不是真心还有妄念，心还不清净，还有是非人我啊，没有恭敬心，这个得不到啊。那么这样的人多啊，真正像海鲜老和尚找不到啊，到哪去找啊？啊，过去我们听说锅炉匠念佛同修当中，我们还认识几个啊，但是我所认识的大概也就是3年5载吧，念佛念到欲知是知，自在往生。我们亲眼看到亲眼听到都是在家的女居士，男居士没听说过，那还都是老太太啊。3年欲知是知，自在往生。啊，所以海鲜老和尚这样的人，顶多3年。啊，他20岁，到23、24岁，他就成就了，他就能见到阿弥陀佛，肯定见到。啊，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他是现前见佛，当来是往生极乐世界见佛。啊，他能持戒，3皈5戒，十善，沙弥律仪。他能做到啊。他一生没有犯过戒，真做到了。所以持戒念佛，肯吃苦，能忍受啊，忍辱波罗蜜，真的是做到家了啊。一生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生活非常艰苦，没吃没穿的啊，是穿的是补的，吃的是苦的啊。可是你仔细去观察，他时时刻刻待人接物叫满面春风啊，一团欢喜啊。他那个喜是

是自性流露啊。啊，《论语》上所说的“不亦乐乎”，它不是外面刺激，它从内心里生出来的，真诚的慈悲。啊，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啊，不断的露在外面。这就是极乐世界。他生活在此地，跟生活在极乐世界是一，不是二。我说没有这分别之处，没有起心动念。啊，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他不起心动念，在这个地方受尽苦头也不起心动念，画平等了。等号啊，啊，这就叫功夫啊！啊，那么这一句佛号，我们在《坛经》上要记住能大师开悟时候的五句话，千万不要忘记。他最后一句话是：“何其自性，能生万法。”那何其是没想到啊，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自信所生，自信所现，那跟华严经上讲的完全一样啊。华藏世界从哪里来？变法界虚空界从哪里来的？叫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从哪来的？自性所生所现的。啊，自性是能生能现，宇宙万物是所生所现，能所是一，不是二。啊，所以佛法修行的目的是回归自信，这叫毕业了。啊，没有回归自信，自信就是常寂光，常寂光就是自信。啊，常是不生不灭，永远不变，这叫常。啊，即是清净，决定没有染污。那从来没有染污，永远不会染污。光是光明遍照，常寂观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整个宇宙的本体，宇宙是从它所现的，所生所现。啊，大乘教上佛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那这个一切法是我们感官当中的宇宙。啊，这个宇宙从哪的？从心，从想生的。心是自性，想啥了也是。那就是华严上所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那唯心所现的，是一真法界。是华藏世界，是极乐世界，啊，叫做一真法界。啊，谁住在那里？法身菩萨，明心见性的都住在那里，在那个地方修行。啊，他们还修什么？他们要断无始无明烦恼习气，习气断干净了。他就竟融入常寂光了，这个十报图就不见了。所以十报图他没有生灭，他有影现，有缘他现出来，现报图，没有缘不现。什么人没有缘？
无时无明烦恼习气断干净了，就没有缘，就不现，那就是一片常寂光。如果有无时无明烦恼习气在，他就现。那哪些人在呢？41位法身大士，他们无始无明破了，习气在啊，所以自信遇到这个缘，自自然然就现十八图。那十八图里面，诸佛如来现报身，为什么法身他不看不见？现报身，法身没有形象，啊，报身现象，现跟菩萨同样的身，啊，极乐世界的报身是很不可思议，啊，现佛的圆满报身，啊，也就是等觉菩萨的圆满报身，来帮助这些法身菩萨的41个位次，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啊，圆教啊，这40个位次啊，帮助他们啊，用他们的神通、道力、智慧，帮助一切诸佛如来度化九法界众生。那这个九法界包括菩萨啊，三乘的菩萨，就是没见性的，别教、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别叫十地是见性的啊，所以叫三乘啊。下面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没见性啊，帮助他们的云最极殊胜啊，有大福报、大智慧、大因缘，他才遇到净宗啊，才知道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啊。如果像海贤老和尚这一等人，他一生就真的圆满了啊。3年念佛3年，可以得一心不乱啊，这个得功夫成片，得功夫成片之后，再3年，他就能得思一心；再3年，他就能得理一心。那么换一句话说，他从念佛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多少时间？10年。啊，10年到什么程度呢？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这个等级海贤和尚达到了啊，跟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听《金刚经》大彻大悟，也是这个等级。化身菩萨的等级，他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想见阿弥陀佛，佛就现身啊。在这个境界里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所以海贤老和尚他的师父嘱咐他一句话，明白

明白了，就是你开悟了，你见性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为什么？六祖开悟还要到猎人队多十五年，我们就明白了，这个世界同行相忌，嫉妒障碍的人太多，你装聋作哑没事，平平安安，你要是你这个说那要说的时候，嫉妒障碍却来了，众生是凡夫，不是圣人了。你不能立足于这个的世间呢，所以立足于就想装聋作哑。你问我什么都不知道，在最迫切需要的时候，真正利益一切众生，露一点点，马上就藏起来了。在海贤老和尚一生行医当中，我们看到，我们体会到，我们明了。老人家说一句话，普遍劝一切众生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是真话。还有一句话帮助你圆满成功，这一句话就是世界无难事，只怕心不转。心要转了就成佛了。所以大乘经里头佛曾经说了，会了哪一法不是佛法，念无量寿经，能往生极乐世界，能成佛作主，我们念古兰经行不行？行。那为什么？会的人哪一法不是佛法？这哪一法不是现于佛法？世出世间一切法，只要你转。为什么？转，你把妄想放下了，放下妄想就成佛，放下分别就是菩萨了，放下执着就是阿罗汉了。我念古兰经一样啊，我也可以放下执着，我也能放下分别，我也能放下起心动念，他就成佛了。将他到哪去？到了天堂。到天堂一看，阿弥陀佛也在天堂，殊途同归也。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如果不会，佛就翻过来说：哪一法是佛法？不会就是你心不专，你什么都想学。华严法华无量寿经，不是佛法。那么由此可以说，世间法跟佛法也画了等号。是一不是二。关键什么？关键就是叫你放下。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一切法任何一法都是佛法。为什么？都你只要转，你都能成无上道。你要问为什么？因为一切法都是自性变，从任何一法都能见性。离开本性没有一切法，设法

界通通是自性变的，所以关键就是会不会，会不会我们你不好懂，我们换一句话，转不转，转就会了，不转就不会了。啊，这个法好，那个法不好，这个很难切入。啊，你说修的时候，顶多得善法，生欲界天而已。为什么？欲没断。欲断了得禅定，才能生色界天、无色界天。啊，还有欲望啊，不能离开欲界。那这个里头就有善恶，善感善善道，恶感善恶道，就这么个道理。啊，善恶没有了，就脱离六道轮回了。善恶从哪里？严重的分别之处，从这来。啊，海鲜老和尚为什么为我们表法？他对于一切人事物，啥都好。啊，什么都好。啊，吃的没分别，穿的没分别，居住环境没分别，待人接物通通没分别，把每个人都看成阿弥陀佛。平等恭敬，平等的爱护，有人将这个光碟看了将近2000遍了，真用功啊。给我们说，越看越欢喜，遍遍有悟处，他能不能成佛？肯定往生成佛。啊，法是真妙，这一句佛号包罗一切，包罗万法。你念这句阿弥陀佛，诚心诚意念，啊，没有妄想，没有夹杂，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一句佛号就把全宇宙统统念到了。啊，佛法里面讲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如来，世间宗教所讲一切神明，全都念到，一个都不漏。为什么？因为它是一切法，一切法所生所变，你念一切法的能生能变，不就全部暴露了吗？一个都不漏了。真觉功德广大啊，行愿文里头有说，这是一段敬拜一切往生人等，弘誓一尘寒尘啊。你看人家这个言语心地恭敬啊，敬拜，白是下对上，啊，上对下是告，啊，佛告诉你，佛告诉我们，啊，弟子对佛恭敬的是用白，啊，这是下对上，那这对谁呢？敬白呢？对一切往生人等，那个等里头有菩萨，有罗汉，
有天

有畜生，有魔鬼，有地狱，全都包括了在等级。那就是一切往生的众生。下面告诉我们，红是一尘海，红是就是四十八愿。啊，我们要在这一品学习的。啊，四十八愿从哪里来的？是法藏菩萨秉承世间自在王佛的教诲，啊，又在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细心的去观察学得来的，不是妄想生出来的，不是想象，也不是佛教给他，啊，是他真正参观考察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一真庄严，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啊，成就极乐世界。啊，这是弘誓一尘阿弥陀佛这个道场，没有二尘，没有三尘，只有一尘。一尘是成佛叫一尘，那释迦牟尼佛教导一切众生这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一尘经典不多，只有三部。啊，三部之外，那就是还有一部，就是无量寿经，净土法门，是一尘。啊，一尘是成佛，跟别的不一样。啊，别的是普通法门，要断烦恼，一步一步向上提升。啊，小乘从初苦、二苦、三苦、四苦，那慢慢向上提升。那一尘不是的，一生就证得，叫横超，它不是输出。啊，这个法门就像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换句话说，对这个法门你遇到了，你要有善根，你要有福德，你要有缘分，缘分是有都遇到了。那没有善根没有福德都不相信，啊，虽然相信他还要加上别的法门。啊，加上别的什么，这个味道就不纯了，就被你破坏了，你得不到利益了。啊，海鲜老和尚何以？我估计他决定在四十岁以前，他得到的利益性不乱，啊，也就是像宗门里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像六祖慧能大师这个境界他得到了，啊，得到这个境界所有一切经教全通，啊，应该是在四十岁他得到的。啊，他没有往生，
那是阿弥陀佛给他的任务啊，叫他住世表法啊，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到112岁看到若要佛法行唯有生战生，看到这本书表法圆满，他拿到这个书照相，主动要求人照相，一生从来没有过主动要人给他照相，只有这么一次。照完之后三天走了，自在往生，那他的功德圆满。那真正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住在这个世界，你一生的道路都是阿弥陀佛替你安排的，自己不要操一点心啊！自己操心很累呀、啊，啊，未必是正确的。佛给我们安排的，无论是顺境是逆境，你都会非常快乐。啊，为什么消业障？顺境。小善业，善业也不消，到人天来受果报，出不了六道。啊，逆境呢，消恶业，不堕三途。没有一样不是好事啊。啊，仙公老和尚的光碟真了不起、啊、无量寿经听不懂你就看光碟，你看上三年五年无量寿经全懂了啊，不必听人讲啊，你全懂了，这佛法是妙啊，妙极了啊，所以记住转绝点不能杂，祖宗教给我们的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就那一门，你别搞个多门啊，三门四门太多了啊，在几十门几百门那还得了，那不就乱成一团了啊，一门一门什么时候开悟？这一门没有了就开悟了。啊，还有这一门，这一门是个障碍。啊，要知道大乘教里面佛说过，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不可一毕竟空不可得，你还有一门。这一门障碍，这一门放下了，自信就开了，你就明心见性，这是真正大乘，真正一乘呐！啊，这样的根性人，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太少了啊！中国历代有不是没有，少啊！我们看到海清老和尚也笑啊，看他老人家一生的心意，大彻大悟他没有。

贤公大知道，他有大悟啊！你看他的忍辱波罗蜜啊，别人欺负他、毁谤他、捉弄他，他感恩。告诉人家什么？他替我笑。

所以才走得那么自在，留下肉身舍利。啊，这个肉身不容易得来啊，坐缸七年呢，六年九个月，啊，身体没有坏，连衣服都没有坏，那我们真学佛到哪里学？就在这里学，你就成就了。啊，所以成就的无碍，没有障碍，无边最胜深妙，不可说，不可称，不可思议智德。这个德是自信，自信本具的大德，那无量无边际啊，心得通通显露出来了啊，就这一句，我提醒大家。你在海鲜老和尚光碟上，你细心去看，你真看明白了这一句，你完全证明了，真的一点都不假啊，他确实红湿一尘黑尘，这个真是人呐，他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全做到了，别看光碟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所以会看的人看几千遍他不厌，越看越欢喜，这个摄受力量多大了。

啊，下面提出问题，这都是行卷里都说的，何以故？为什么？是曰不可思议故。为什么？他的誓愿是真的，没有一念是为自己，念念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最苦众生，他为这个，没有为过自己。这个心跟性德圆满的相应啊，由为自己的完全错了。为什么佛法讲无我啊？你怎么会有我呢？啊，初国须陀洹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头一个叫破身见，就是无我啊。你看《金刚经》上上半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是谁呀？这是初国须陀洹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啊。那还有我，还有我没入门呢。啊，大乘到最后《金刚经》后半部，不但没有我，我人众生受者念头都没有了啊。你看，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受者见，那个见念头啊，那是叫断干净了，念头都没有了啊。前面断了离开了还有这个念头啊，啊，后半部是念头都没有了啊。念头没有是什么境界？常寂光的境界。啊，所以前面是小乘，《金刚经》前半部小乘，后

般不是菩大乘菩萨啊，誓愿不可思议，为人别为自己啊，为人你的心生智慧，为我生烦恼啊。错了啊，都在念头上转，不在外头啊。啊，悲怨欲如大虚空啊，诸妙功德广无边故啊，悲怨是同体大悲，怎样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怎么帮助？啊，看看诸佛如来，他是我们的好样子啊。那么最近的，距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3000年前出生在印度啊，你细心去观察他，他放下了，19岁舍弃王位，舍弃宫廷富贵的生活，出家修道，放下烦恼障啊，30岁19岁出来，学了12年啊，这个12年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他通通去学过，学了怎么样呢？不能解决问题，完全放下，到菩提树下就入定，这开悟了啊！到菩提树下入定是放下所知障啊，2障通通放下了，开悟了啊！烦恼障放下是小悟，阿罗汉；所知障放下之后，大悟。大彻大悟是化身菩萨了啊！佛表演给我们看，我们要知道佛法里面的功夫不是别的，放下，你放下几多，他功夫比你高，他放下比你多，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放下恢复自信吗？恢复自信里面智慧德能向好啊，智慧德能向好，大家都是圆满的，圆满的自信都是圆满的啊，而且自信是一颗十方30佛共同一发身，发身就是自信，自信就是发身啊，共同也发生了，共同一个自信，一个本性的，不是两个啊，习性有两个不一样，自信没有，自信相同的啊，个个都是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德能，究竟圆满的向好。只要你把一切障碍放下了，你就真的了啊！所以它是本有的。你会成佛，因为你本来是佛啊！本来是佛，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啊？那么怎么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佛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得看看地球上哪个国家领导人不爱护人民，
总是想帮助人。

离苦得乐，想什么样的方法都不产生效果，甚至带来很多麻烦。那佛用什么方法？佛跟我们老祖宗想法差不多，所以我相信我们老祖宗都是佛菩萨再来的。那我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想法，我向老师请教，李炳南老居士，我说我们孔子、老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是不是佛菩萨在中国化身的？老师告诉我，理上讲得通，事上没证据。因为他没有透出来我是什么菩萨再来的，我们不知道。在理上是决定讲得通的。为什么？他们所作所为跟佛说的一样啊。这一样什么？教学为先。你看哪一尊佛菩萨不教学？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演教了49年。一直到往生。到最后圆寂，还给我们讲最后告诉我，以戒为师，以苦为师，最后的一教。学佛你要想真正成佛，要放下一切欲望，要放下一切享受，要放下一切名利，这些东西全是假的，这些东西通通是障碍，不是好东西，所以一生不见道场。为什么？自在呀！你有道场，你就有。就有妄念，你能不顾那个道场吗？所以我一生没道场。我只要每天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地方可以睡眠休息就好了。真的不操心的，没有妄念的。有道场，你就得天天放不下，那个事情可麻烦了。中国自古以来，这道场是谁建的？佛菩萨。所以主持道场的是什么人？诸佛菩萨。他们再来的呀，来成就这些佛子啊。都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之人，不是凡夫啊！凡夫要主持道场，没有不造罪业的。将来果报在三途。所以每个大道场，世世代代都出高僧，那就对了。这个道场出不了高僧的时候，这道人肯定造孽。我们在旁边看，看得清楚啊！我要不要道场？我不能要。为什么？张家大师没有叫我看，李老师没有叫我看，而且中国古人是，你想害某个人，你就请他做主持，请他做当家。他就完了。我说操心啊，妄念多，心不清净，

顶多他做得很好，照顾人照得好，人天福报。啊，比不上一个老太太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她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差远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建立道场就要成就人才，以这个为目的，啊，绝不是自己名闻利养，啊，在佛门里有地位。啊，有人从而不是这个意思，那把你那点福报都消光了，你的罪业就建立了，成立了，所以太可怕了。啊，我学佛活这么多年，年岁老了，这就90岁了。啊，我很感恩。我这里有个信徒，这边有信徒啊，送我一个小房子啊，因为小房子大小还没有这个摄影棚大，我住得非常舒服，住得非常自在啊，讲经教学不中断，这就是诸佛菩萨之所行啊。啊，现在的方法好啊，可以用光碟，可以用网络，用电视。啊，这样的这种方法把明文利养给隔离了。啊，小道场没有人来听经啊！啊，这科技发达，非常方便。无论在哪个地方，你有这家里有电视，你就能收看到。啊，你有电脑，网络就可以看到，好啊！你说多自在！如果想这个想那个，太苦了。啊，一切随缘，事出世间一切法，统统随缘。缘具足，哎，应该要干。为什么？利益众生。缘不具足，别找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啊，我这一生的成就。我感谢韩馆长，他们一家人护持照顾我30年，我这个根扎稳了啊，没有这30年，就没有今天了啊，所以他们家这个功德大了，我们的一生成就啊，带许许多多人念佛往生啊，这功德都有他一份啊，千万不能造业，千万不可以造罪，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这个愿要大，愿为度一切众生，跟如来同愿，如来用这一句佛号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都用这一句佛号，都是劝大家往生极乐世界，这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在这经里往后面可以看到设方诸佛赞叹，设方诸佛介绍啊，就这一门，就这一句佛号就行了。只要你转10年，你就能明心见性。禅宗难了。

哪个法门都没有这个法门这么快呀、啊！所以这个法门无比殊胜，真正是第一法门。啊，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不要紧。啊，真有成就。因为不认识字好，没念过书好，为什么？他思想单纯，他妄念少，啊，学的东西太多了，头脑很复杂，很不容易把它丢掉。啊，他也好不容易记住了，现在要丢掉，同样困难。啊，没有学的人是有福气，啊，什么都不知道，老老实实一句佛号念到你什么都知道。那如果是真的专一，十年会成功。那一部经一句佛号足够了。啊，莲池额叶到晚年都把经教放弃了。啊，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自己呢一部无量寿经。啊，不是我，他是一部阿弥陀经，一句佛号。那阿弥陀经是无量寿经的小本，功德是原同样的。所以真的是诸妙功德，广无边故啊！这话佛说，不是佛，没人知道啊。犹如大车，乃至犹如大风，扑行世间，无所障碍。那大车载人多，能量大了啊！大风也如是啊。普贤世间无所爱故，啊，就这一句佛号，在这个世间，一切障碍都没有了。啊，有很多人学佛，跟着我，念了多少年，身体不好有病了，去找一些医生。啊，为什么呢？对佛法不相信。不是佛不灵呢，是他自己没有信心。那海贤老和尚跟我们表法，他18岁，身上害了毒疮，那医药没效，苦不堪言。那他忽然想到，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度一切苦厄。啊，他就专念观世音菩萨，念了1个多月，病就好了。啊，疮不药而愈。啊，这是什么？什么成绩？什么叫灵呢？信就灵，不信就不灵。啊，不信的人，你念观音菩萨，你那个疮病好不了。啊，你找医生，医生把你治好了，你信那个医生，完全是自己的信心。外面是语言，次要的，主要的是信心。啊，他12岁的时候种了一个冬瓜，冬瓜被他堂弟偷去了。啊，他不知道。啊，他就小声的天天在咒，谁偷了我的西瓜，叫他长疮害病。啊，一句一句念，念了是3天，他堂弟果然长疮害病。啊，神娘来告诉他，啊，叫他你别念了。啊，他一想有这么大的力量，赶快改口，快叫他好了，

再教的好了，堂弟便马上果然就好了。这是什么？这是告诉我们念力能量不可思议。现在量子力学家证明了啊，证明了什么呢？所有物质现象从哪来？从念力来的。我们天天打妄想，随着物质的时候变成非常非常复杂，没有秩序啊，这就会造成灾难。如果我们的念头通通是善念，通通是净念，这个世界立刻就是太平盛世啊，世间什么样的冲突造罪通通可以消灭掉了，太平盛世就出现了，都在念里。所以我们常想到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诸佛刹土为什么那么好，哎，我们看出来了。世尊介绍这些诸佛菩萨经现在说法，哦，原来是这样的。我们有没有听明白？有没有悟过来？世间第一等的好事就是讲经说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啊，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弥陀经》上说的，经现在说法，没有停止过。啊，十方诸佛菩萨哪一个不讲经说法？没有啊。啊，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变成这样的，毛病出在哪里？所有出家人都不讲经说法了，问题出来了。啊，所有出家人都出来讲经说法，这个世界马上就改变了。那为什么？让一切众生能听到正法，能明白诸法实相，能放下一切错误。这就对了。啊，中国古代在政治制度上，你很明显能看出来，把教育摆在第一。啊，国家整个政治设施为什么？为教育。啊，教育摆在第一位啊，所以国泰民安。太平盛世啊！啊，现在这个世界，科学技术发达，把经济利益摆在第一位，教育摆在最后。啊，所以人学的这些技术会做事，他不会做人。啊。他不明恩义，不知道孝养父母，不知道尊重师长。所以今天纵然有好老师肯教，找不到学生。啊，这是我亲身的体会。我在早年26岁认识方东伟先生，我跟他学哲学，啊，请求他老人家准许我们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程。啊，他告诉我，他说现在的学校，64年前的学校。64年前，就是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啊，我以为老师完全拒绝了。

啊，所以当时心里很难过，表情当然很沮丧。那我们沉默了六七分钟，方老师说：“你真想学，啊，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上午9:30到11:30，2个小时。”啊，他给我上2个钟头课，每一个星期天。啊，这是我们不敢想象的。我们没有交一分钱学费，我们不认识啊。啊，只知道是个同乡关系。啊，他是桐城人，我家乡在庐江，我们的居里现在20多公里，很近啊！啊，就这么关系啊！我感恩的，一辈子感恩啊！要不是跟他学这门功课，我们永远不认识佛教。我们都认为佛教是宗教，是迷信。啊，他给我讲一部《哲学概论》，5个单元，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从这门功课里头认识佛教。啊，他把佛经哲学介绍给我，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但我们学哲学吗？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才认识了啊，认识之后的告诉我，佛经哲学不在寺庙啊。为什么？200年前寺院庵堂的出家人有德行有学问，他们正统，他们真有资格教你。现在出家人不学了啊，寺庙有经书他们不看，他们会念经他不懂意思。那我说那怎么办？佛经你要深入经藏啊，指出我一条道路啊。啊，我这才开始去逛庙。啊，逛庙目的在哪里？目的在找经书，啊，看这个寺庙有没有藏经，啊，可不可以借出来？啊，借出来就抄我，那是买不到啊，啊，只有借来抄，啊，抄好了就还给他。很难的，真不容易啊！啊，为什么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学生不喜欢读书啊！学生为什么上学？等文凭啊！在那个时候，小学生读书为什么要考中学？中学生读书要考大学。大学生不读书了，等拿文凭找工作就业了，所以他心不在学习上啊，对老师不尊敬，老师讲的他听不进去，所以老师就不讲了啊，老师就靠这个生活教学，拿一点工资，拿一点钟点费，回家过日子。学生嘛，就要文凭，所以考试的时候，老师几乎把考试的内容都告诉学生，让学生个个都是好分数，皆大欢喜。啊，是这么一个状况。啊，到以后

到大学里头去上了几堂课，一看果然如是，学生的耐心不超过15分钟，心不在焉了，啊，东张西望了，不是像是聚精会神在学习，旁边有人都不知道，那心不在焉，这个是教育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怎么办？那教育大幅度的滑坡，所以我常常想，20年之后，大学里头没有教授了，后继无人，恐怕连高中都没有教授了，怎么办？我现在看出来了，光碟。现在这些老教授的光碟，还有他们的著书，可能就依这个了。放光碟教授，旁边有个助教，啊，助教不难，助教能把光碟看30遍、看50遍，他就有资格当助教。啊，同学们看光碟，有疑问提出了，他能解答。啊，20年之后，学校恐怕变成这个样子了。啊，这是我们忧心之处啊。啊，如何培养根底真正深厚的老师？老师必须发菩提心，要发大愿。为什么呢？教书这个行业很辛苦。啊，真的。原理明文理啊，为民族为下一代啊做一点功德，要存这样的心啊，我牺牲奉献，宁愿清苦一辈子，我把几个学生教好，让后继有人，这菩萨心肠啊，啊，人有利害啊，他做不到。啊，没有名利心才能做到出离啊，永远脱离六道轮回。有名利心的时候，他搞六道轮回，他永远出不去啊。搞佛法也不是真的，是佛学常识啊，是知识，不是智慧啊。这是我们在国内外许多地方我们亲眼看见的啊，外国的大学我知道的很多，去参观过，考察过啊，通通是知识，不是智慧。中国不但佛法是智慧，儒跟道都是智慧啊，乃至于三教九流啊，真是智慧，真正了不起啊。古人留下东西精华了，没有糟粕，糟粕早就丢掉了啊，不等我们现在啊，东西能传几千年，多少人眼目看过，还能留下来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对传统文化要有信心啊，年轻人更应当发大心啊，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啊，这是菩萨心啊，这不是凡人啊。啊，什么样的苦我们愿意吃啊，我们遵守古人的教诲，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就是戒律，延迟戒律啊，不怕吃苦，认真努力学习啊，做一个启蒙的老师啊，不从启蒙着手，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能深入，你只能带个普通常识，表面
深入真实之。

那启蒙的东西两个，一个德行，德行大家都知道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法的十善业，最好还能加个沙弥律仪啊，念为仪都是能学到啊，这做人的根本啊。另外是学问，学问要从说文解字下手，一定要把这个古东西搞通啊，认识中国字啊，你才有能力阅读几千年留下来的文献四库全书啊。那么祖宗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你就继承了啊，中国人可以继承，外国人也可以继承啊，一定要把文言文学会，要把中国字认识啊。中国文字讲究形状，这写的方法，着重声音音声，还讲究义理啊，有形有音有义这是个表意的文字，气味无穷，它是艺术，不像外国拼音文字，拼音文字是表音，音会变化，意不会变化啊，几千年人写的现在看得懂，是他原来的意思，没有看错，这了不起 啊！这是中国老祖宗最伟大的发明啊！去整个世界多少科学家、哲学家，他们所有的发明比不上中国老祖宗造字啊！这个字造的怎么这么圆满？没有一丝毫缺陷啊，在全世界中国独有，外国找不到啊。英国的罗素汤恩比对中国文字非常赞叹啊，不能不在这上下功夫啊，不下功夫怎么能深入啊，怎么能知道中国古圣先贤他们的智慧啊、方法理念啊、经验啊，还有他们的成就啊，你真正敬仰的心生出来了啊，你连字都不认识，文都不通，那个恭敬心啊、爱心决定生不起来啊。所以年轻人要发现，把祖宗好东西继承下来，发扬光大，传给后代，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一生虽然是清贫，生活清苦，来生的功德福报，没有人能比得上你。

你要不要这福报？要这个福报，出不了轮回。啊，真正搞通了，还是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好啊！啊，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设法界。啊，到诸佛刹土里面去做佛、做菩萨去了。这才在得大自在。那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你就能显什么身。那这个好，这才真正的自度度他。所以悲愿比喻大虚空啊，诸妙功德了，广无边际啊。后面总结的来说，能除三有系浮尘啊，系浮是烦恼的代名词啊，像绳索捆绑了，你没有自由，你离不开六道轮回。尘是比喻六道轮回啊，乃至开显方便藏啊，方便藏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的。这一句佛号能叫你永远离开设法界，叫你一生成就无上菩提啊，两可奉持，特可定待也啊。这两句话劝我们应当奉行，应当保持啊，应当等待。下面为我们介绍，至于愿闻多寡，注意颇有差异。我们知道无量寿经原一本有五种啊，这里都举出来了。汉无两仪啊，汉是汉朝，安世高那个时代啊，无是三国时候啊，三国时候的吴国这两种本子。这个大师院呢，是讲二十四愿，且经中名言，便戒得二十四愿经。啊，这说明呢有二十四愿。啊，诵一本的，这是最后的。啊，这里面只有三十六愿。啊，魏唐魏也是三国康僧开的本子啊，唐两这两种本子四十八愿。至于后出阿弥陀经记里头有一句话是二十四章啊，可见二十四愿与注经是具多数。但是在中国世间流通的只是魏译，就是康僧开的本子啊，他翻译的通俗容易懂啊，大家都喜欢读这个本子。其他的四种本子

没有人读。啊，那位移的是四十八愿，所以提到净土宗，提到阿弥陀佛，大家都知道四十八愿，不知道二十四愿，不知道三十六愿。啊，这个历史我们要清楚。啊，五种原译本所讲的愿不一样。啊，底下这一段说，且汉吴两译虽同为二十四愿，但内容也甚不同。下面举例子说，吴以第二愿为十某作佛时，令我国中无有妇人，女人与来生我国中者，即作男子。啊，都是男生，极乐世界没有女生，女生往生通通变成男生。啊，诸无量数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这出生道。来生无国者，介于七宝池中莲花化身长大，借作菩萨阿罗汉都无量数，这数目太多了。啊，得誓愿来作佛，不得誓愿终不作佛。那么这个这里面讲到莲花化身，国无妇女，殊胜大愿。啊，那么汉译本没有，其他注译本呢也缺了这两愿，莲花化身的愿。那与过无妇女这个殊胜的大愿，汉译没有，其他注译也缺了这一句，由此可见。注意差异之深的啊，不同的地方很多啊。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且汉吴两译虽同月二十四月，但实际上呢则不止二十四啊。以上无疑第二愿为例，此一愿当中有过无妇女莲花化身云软得身，并作菩萨阿罗汉啊，菩萨阿罗汉无量精要深远。啊，准是可知，所谓二十四愿，实在上不止二十四。啊，居住后出《阿弥陀经记》经讲四二是二十四章，有这么一句经文。啊，那么可知弥陀誓愿实实在在是四十二章，并不是说二十四愿。啊，二十四章啊。可能里面就有多出一些愿，啊，不止二十四愿。那么像这些呢，确实，下莲居老居士非常认真，把不同的地方呢给我们说出来。按念老，把这些不同地方写在此地，让我们都能看到，啊，了解。古大德所判断的无量寿经决定是世尊在世多次宣讲，不是讲一次。如果讲一次，那么集结的时候只有一个本子，翻译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错误啊，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判断的时候至少世尊讲过三次，有三种不同的翻本都到中国来了啊。但是
无量寿经在中国

有12种译本，7种失传了。如果那7种要都在，可能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总而说明就是，释迦牟尼佛是多次宣讲，很特别，其他的经都讲一遍，没有讲第二遍的。啊，只有无量寿经，至少3种不同的版本，也就是3次不同的宣说。啊，这样一来就是有汇集的必要了。啊，读5种原这个原译本很麻烦，很难。啊，读1种又有很多重要的这些经文，这一本里都没有。啊，不完全，这就说明集集非常必要。啊，而且这个汇集在最初翻经的时候就有。啊，并不是王龙书开始的。啊，我们知道最早翻的经42章经。42章经就是不是一部经，是在许多经里头揭露出来的，揭露42条，那就是汇集本。啊，所以汇集没有过时。啊，古人最初翻经的时候就有这个本子出现，而且留在大藏经里头。啊，我们都能看得到。那么无疑第二愿为例，这个例子在第一愿当中确确实实有过无妇女莲花化身云然得生，这就是小动物啊，微不足道的这些小动物啊，他们都能化身啊，往生到极乐世界解并接受菩萨阿罗汉啊，菩萨阿罗汉无量，这也是这个本子里头有的啊，无疑的说有啊，这个菩萨阿罗汉无量。那么这是精要深远，准是可知所谓24愿是不止24啊。那么根据后出阿弥陀寂静，他这里有这么一句话，是24章啊，24章就不一定是24愿啊，那么这个判断呢就有根据。啊，魏唐两仪同为48愿，但名为48，实际上又不足48。啊，列入魏仪第29愿，是舍我得佛，各种菩萨，若受读经法，风诵智书。而不得辩才智慧者，不取真求。那第30愿呢？为舍我得佛，各种菩萨有智慧辩才，若可限量者，不取真求。那么这个2愿，实实在在的，这2愿只是广略之意，内容是一样的。啊，一个说的多一点。一个说的少一点，所以第30愿只是第29愿的补充引申而已。唐仪中第29愿与30愿跟这个相同，更有进者，魏唐两仪均缺过无女人莲花化身，这2愿

两个本子里都没有。可见魏唐梁乙之四十八元并未原居住院的。说这些话都是为后面讲的。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

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434页啊，434页，从第四行看起啊，念老介绍这一品品体，文很长，这是幕后的一段啊。我们看注解，至于汉武这两种译本，则却深念必生之根本大愿。48愿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愿，这一愿里面汉译的没有，无译的也没有啊。那么可见汉无为唐宋五种译本，这是现存的无量寿经，汉朝时候传到中国，一直到宋朝，这800年间一共翻译了12次啊，可以说是译本最多。那么这12种译本，我们在大藏经上看到目录，但是7种啊经文失传了啊，现在留下来只有5种。这5种我们对照起来看，就很容易看得出来译本的内容出入很大。古大德判断决定不是一个梵文本，那梵文本字都传到中国来了，中国把它翻译出来，里面内容啊不相同啊。像这一愿生念必生，这是48愿里头最重要的一愿，啊，汉武这2种本子没有。啊，那么这就是说明5种本子呢都不能算是无量寿经的善本，因为它有缺陷，但是这个本子有缺，那个本子上有。古人判断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肯定是多次宣讲，那每一次宣讲的呢，阿难尊者都把它集结成经本啊，所以内容啊才会有这种情形出现啊。如果是只讲一次，就决定不可能有这种情形出现。啊，这才是适宜汇集注意，广结众长，令成汇本呢，是不用换言。啊，这就是说，无量寿经

必须有会集本。那会集是有必要的。末后这一段，于是下士会集注疑之答愿。下联句老居士看到大经这种情形，五种原译本他都详细去研究过，发心呢，重新再做一个会集。记重古疑，多见之24卷，在古疑里面确实说24卷的多，又采取世间流通的48卷，世间流通的就是魏译的康僧铠的本子啊，魏是三国时代曹魏啊，康僧铠这位已经的法师，是康居国的人，康居国在现在的新疆已经入了中国版图了啊，那个时候是外国啊，汉朝时候是外国，没入中国版图啊，他懂得中国的语言文字，虔诚的佛教徒啊，所以到中国来啊，已翻译了不少经，其中有《无量寿经》。那么这个本子里面呢，有48卷。所以大家都喜欢读他的本子，于是48卷呢就人所共知了啊。那么现在夏老他用24为章，48为目啊，用这种方式来把它汇集啊，两种他都采了啊，24章啊，48愿，是既符合是24章，又合48愿，经中啊备集注疑之长啊，这个五种翻译的好的地方呢，他全采纳了啊，生念必生，过无女人，莲花化身。这一些祝愿呢，都在汇集本里面看到了。福妙是过愿精要，以少文而显多字啊，这在文字上的斟酌，也是最出色的一个版本。那它的文字简单。尽量要求简要详明啊，中国人讲的这个文章跟言语4个原则啊，要简单，要扼要，还要详细明白啊，这是最好的文章，最好的语言啊。那么下联句老居士这个汇集本真的符合这个要求啊，无论在经义在文章都是属于第一流的。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有缘，这个有缘分能遇到啊，那是莫大的幸运啊，他老人家距离我们不算太远，我这一辈非常幸运
啊，遇到了，全遇到了。我上一辈，啊，李炳南老居士他们这一辈，今遇到了。那一辈的人，遇到汇集本的人不多，因为汇集本的完成是在抗战末年。那个时候流通的本子非常有限，啊，又遇到的时候国共战争，那这幸亏有一位绿行法师从山东到了台湾，带了几本到台湾来，把这个本子送给李老师。啊，老师当时把他印了1000本，在台湾流通。啊，依然很少法师看到这个本子，因为这个本子不熟悉，大家都不愿意看。老的本子传得很久了，所以念无量寿经都是念康僧开的本子啊，这个新的本子无人问津啊。李老师在台中讲过一次，做了眉注，这个注解交给我了啊，很少人见到。那么当时我看到这个本子，梅柱的本子，梅柱是他老人家早年在台中法华寺讲的，以后就没有再讲了，他只讲一遍。我拿到了非常欢喜啊，我就想讲这部经，他的注解我能看得懂。啊，老师告诉我，对你年岁太轻了，现在时候不到，让我把它保留到，等待时节因缘。当时我不很清楚，不了解这个事情。啊，到现在我们是完全明白了。啊，你看多少人反对汇集本，批判汇集本。障碍汇集本啊，在这个20多年当中，这是我们遇到的啊。那么我要坚持学习这个本子，为什么？老师传的，我要是改了，不学这个本子了，那就是名副其实背师叛道啊，那就真有罪了。我对老师有信心，老师决定不害我啊，老师对我非常好啊，我一定要把它传下去。啊，这要有很大的耐心。这个本子真难得了，末法9000年，净宗能度一切苦难众生，我感觉的全靠这个本子。那以后我在美国遇到黄念祖老居士，在当时在海外讲这部经的就是我一个人，在国内呢就他一个人，我们没遇到啊。在美国也遇到的时候，无量的欢喜啊，无量的安慰啊。那么他的注解啊，就是这部注解刚刚完成，有印了

我相信大概100次吧。真修当时宗门啊，这个净宗大德给他提供建议这是老人虚心的求教我们看到老人的态度，非常佩服。也感动人。那么以后，他做了几次修订，成为定本。先后用了6年时间，那么在那个时候，在美国的时候。我向他请教，我说你这个注解有没有版权？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没有版权，我带到台湾去翻译。如果有版权，我尊重。他欢喜，没有版权。还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在封面上题字，我都照办了，所以。我们第一次在台湾印的繁体字也完成，精装也完成。那么以后这些年来，印的、流通的、学习的，真正不计其数法缘非常殊胜这个时候问题出来了。批评的人出多了，反对的人也多了，很多同学问我怎么办，我就告诉他，我相信老师，老师亲手传给我的，老师怎么会害我？老师。不会欺骗我，我对老师有坚定的信心，所以我说，全世界人都反对，我一个人不反对，我还是坚持下去。我知道我依照这个本子修学，决定能往生。我不会为外面，这一些批评，毁谤所动摇。一直坚持这么多年，13年，元月来佛寺，海贤老法师自在往生，112岁。我听到这个老和尚事迹，我很欢喜，我很赞叹。很佩服。这个老和尚为我们做证明所以我们很幸运的，这一生当中到这个世界来，能信奉夏莲老的会集，黄念老的集注。这脊柱是高等智慧呀！不容易，他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解释这一部《无量寿经》。为什么这么做？不敢自己走一步出去，我相信他能理解。怕别人毁谤，怕别人反对，这个脊柱呢，那就没话

这里头每一段每一字都不是我的意思，都是经典的，是古大德的，没有人敢反对啊，这非常高明啊，很难，很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读他这个注解，你看每一小段他的注出，这几句话从哪里来的，让我们对他升起恭敬心，升起信心啊，这种人有真实智慧啊，说得这么圆满，这么细致啊，晚年我常常去看他啊，他出国不方便，我们到中国访问很方便，所以每一年我都去好几次，我们见见面聊聊天啊，向他老人家请教啊，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难得弘林法师我跟他不太熟，没有印象啊，我听说我第一次访问赵朴初老居士，他在场，他年轻啊，在旁边照顾啊，这年轻的法师啊，这么多年来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啊，替我打抱不平啊，收集我的一些资料，弘法的资料，写成一本书啊，这么大一本，我非常感谢了。若要佛法心，唯有生赞生啊，替我伸冤啊，我非常感谢他。那么海鲜老和尚也就是看到这本书了，非常欢喜，如获至宝，穿袍打衣，拿着这本书请别人给他照相啊。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别人替他照相的啊，这一生当中第一次，我们相信他是尊阿弥陀佛的教诲啊，他求往生，什么时候能往生呢？遇到这本书你就可以往生啊，所以遇到这本书的欢喜的不得了，照相三天后他就往生了，自在往生，没有生病，没有病苦，没有死苦啊。往生之前一个月该去慈行的朋友啊，同参道友以前住过的地方都再去看一看，告别啊，给大家告假了啊。看到这本书之后三天走了啊，他是来表法的，他是来给我们做证明的啊。这个老人不认识字，没念过书，20岁出家，人老实听话正干啊，这是他的秉性啊。师父看中他了，那师父不是凡人的，凡人看不出来啊啊，这在佛法称为法器，可以造就啊，就传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6个字，叫他一直念下去。

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112岁往生，念了92年。那念佛的功夫呢？我们从视频里面可以看出来，这个光碟。念佛功夫分三等，最低的等级是功夫成片。什么叫成片？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心里面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叫功夫成片。烦恼没断，但是控制住了，这一句佛号控制住，虽有烦恼不起作用，这叫成片。有这个功夫就决定得生。这个功夫现前了，肯定阿弥陀佛来送信息给你，在楞严经上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就是现在，当来是往生极乐世界，对，现在见佛，或是定中，或是梦中，佛来看你，告诉你信息，你的最重要的是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到你命中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把这个信息告诉你。你这真正死心塌地了，没有到功夫成片的不可能见到佛，不是佛不见你，是你自己有业障。功夫成片，业障虽然没有消除，被控制了，业障不起作用，所以佛会现身。那么一般我们从净土圣贤录，从往生传，古今这一些念佛的人到这个功夫需要多少时间？一般真正肯念佛的人大概3年就拿到了。记录上太多太多了，3年成功。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看到念佛的人念3年往生的很多，过去有法师问我，是不是这些人刚好3年他寿命就到了，我说这个讲不通，哪有那么巧，人多不是人少，不可能这么巧，应该是功夫成片。功夫成片还有寿命，不是寿命就到了。可是有一种聪明人，他见到阿弥陀佛就不肯放松佛告诉他后面还有很长的寿命，他可以求佛，我后面的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走。佛非常慈悲，你真要求他，他真带你走，这才讲得通啊！3年功夫成片，佛来了，你不要寿命，不要跟他去了。这是真的。那么在前年2012年，刘素清居士往生，刘素云的姐姐，她也是发了个心给大家做证明，自在往生，
这个主意是刘素云居士提出来的。啊，他说有人讲经，有人修行，最好能有个人表演一下。表演什么？表演我僧，大家就相信了。啊，他跟那姐姐讲，他姐姐就答应了，我来表演。你们啊不愿意，我愿意，我来表演。那到以后真的见到佛，佛告诉他的，他寿命还有十年，不要了。啊，现在往生。所以他这一个月念佛一个月，发这个大心呢。啊，真往生了。啊，时间，佛给他讲的时间，啊，2012年11月21号中午12点，一天都不差。这个时间是往生前8天。刘树云听到一个音声，都是数目字，他就把它记下来，记下来给他姐姐看，他姐姐笑了一笑，没说话，收起来了。果然这个时候，啊，往生那个时候，大家说说笑笑，闲话家常啊，很开心的。时间一到，他说我走了，你们大家念佛送我，真走了，一秒钟都不差。啊，这是来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看。啊，海鲜老和尚应该是一个月前，阿弥陀佛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了。啊，你看到这本书时候就到了，是来表法的，做正传，这三转法轮做正传，他给我们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48愿度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为我们所证明，那特别为我们所证明的是证明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经，字字句句是佛亲口说的。下莲老汇集没有改动经文上一个字，那是从五种原译本的原文经文，一个字不敢改动，忠于汇集的要求。啊，所以字字句句真经，啊，不是假的。第二个，为黄念祖老居士证明，集注是正知正见。那字字句句是佛经论里面的原文，它抄在这里，原文真的不是假的。110种祖师大者著述里面选出来的，那这是证明集注是真知真见。第三个是为我们做证明，我们这20年来依照这部经典修没有错。这还得了吗？啊，我们这一生呢太幸运了，没遇到这个法门。

可以说跟佛门里面种个善根，结个善缘，这一生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这是真的，决定不是假的啊。遇到这个法门，真正相信，没有怀疑啊，真心切愿，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十念必生啊。那像什么时候遇到你病得很重，在垂危的时候，这一口气没断，遇到一个善友劝你念阿弥陀佛，相信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你念十口气或者念一声佛就断气了，都能往生。念佛功德了，不可思议啊！这个法门太容易了，因为太容易，人就欢喜了啊！了生死出三界，哪有这么容易啊？真容易啊！真难行。我学佛64年。啊、早年间禅云法师劝我，我在他山上住了半年啊，他教我看弥陀经疏钞要解圆中钞，印光大师文钞啊，那个时候只有四册，初期续期，我把它看完了啊。相不相信呢？相信，相信净土，不排斥净土。他劝我修，我没接受啊。到台中亲近李老师学经教，老师也把净土介绍给我，我没学啊，我就学教去了啊。主修的是大佛顶首楞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这些大经大论，年轻的知识分子非常向往羡慕，认为净土是不错，很好，大概是老太婆们修的啊。佛不是度我们这些年轻人，这个错误的观念呢，耽误了30年的啊。我接受净土是后30年，前面30年不反对啊，也很赞叹自己不肯修。如果像海贤老和尚这根性啊，一听就接受了，那我的功夫跟他也差不多啊，不会差这么远的啊。他真正是得利益心不乱啊，所以他的功夫成片，我估计不超过25岁。啊，这事业心不乱，不会超过30岁；这理业心不乱，大概就35岁吧。理业心呢，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平等的。他真得到了，而且老和尚了不起。啊，你看20岁的时候教他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幕后还交代一句话，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那个明白是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叫明白。

所以老和尚也透出来，我什么都知道。这一句话就是明白了。说不说呢？不说。人家问的为什么？天机不可泄露，泄露天机要遭雷打。妙啊，真妙啊。这就说明他老夫他的师父老和尚是个开悟的人啊，不是开悟的人不是祸啊，啊，他知道这个人将来一定有成就，大成就啊，果然没错啊，他多少次想请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佛没带他去，这个话决定不是妄语啊。那么有这句话当中，我们就了解了他跟阿弥陀佛见面很多次，不是一次。这话里头有话要会听的啊，一定多次啊。因为真正正的理一心不乱，你想佛，佛就现前啊，跟佛完全没有距离。那佛为什么不带他去？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啊，修得很好是什么？你能吃戒，你能吃苦，你能忍辱啊，这一般人做不到，你都能做到啊，所以修得很好，在这世间多住几年，表法给大家看，就是给学佛的人做个榜样，给念佛人做个榜样啊，所以一直把它延长，延长到一百以上啊。这本书出来了，他就等这本书啊，住了这个后半部子，住了几十年，就等这部书，把这个错误的知见扭转过来啊。因为他一般人对汇集本，对于集注，对我们修学不再怀疑了，信心坚定的，愿心坚定的，他为这个主事啊，不是为别的。要是为自己往生的话，应该30岁之前他就有能力往生了。啊，住这么多年来，我们看受这么多辛苦，其实他在极乐世界，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啊，从哪里看呢？从他的一生行矣，无论在什么时候，你看他满面笑容，欢欢喜喜，对人对事对物什么都好，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甚至于我们可以说他没有起心动念，他在表演，完全做一个样子给我们看度化众生。他用身心做出来给你看，我们用研究把经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啊，身行言教相辅相成，这是一切诸佛菩萨教化众生的方法了。这个方法含义很深啊，什么是最伟大的事业？

我们看佛菩萨表演的，佛菩萨给我们表演的都是教学，终身教学，而且都是保持教员的身份。啊，没有做校长，佛看这些学生都是朋友，都是兄弟一样，啊，相亲相爱，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啊，佛一生没有见道场。啊，为什么没见道场？有道场就容易引起烦恼。容易引起贪欲。你看现在道场很多。我知道有一些出家的人，为什么出家？家里很穷，我这一出家马上就发大财了，住大房子了，啊，还有多少人伺候了，为这个真的不是假的啊，争名逐利啊，这个道场变成斗争的道场，不是修道的斗争啊，所以佛，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他早就看到了啊，做一个榜样，不见道场。那佛陀的生活非常简单，树下一宿，日中一时。这一餐饭去徒步，晚上睡觉在树底下打坐。啊，我们想到他的体力好啊，身体好啊，不怕日晒、雨淋、寒暑，他不怕，那身体都好。他从小练成的，啊，身体心地真正清净，一尘不染，一生讲经教学，真正有大德、大智、大能，这好老师啊！不收学费，来者不拒，去者不留。你看他教育，啊，供养，只接受四种供养：托钵、饭食，啊，供养饭食。啊，衣服破了的时候，啊，接受人供养一件衣服，啊，卧居，晚上休息，大树底下，下面铺一个垫子，是布的，就是一块布贴的，放在地下，啊，现在。出家人拜佛，拜殿上铺的块，那就那叫具，就是古时候，啊，树下一宿的时候铺在地下的。啊，第四个生病呢，接受医药，除此之外，一切供养都不接受。

放下了。啊，我们今天学佛，为什么不能开智慧？不能得定，不能开智慧，欲望太多了，放不下嘛。啊，彻底放下就很容易。佛陀在世，那个地方是热带印度。啊，一只有三戒。啊，印度人没有裁缝，就是三块布啊，包在身上。啊，晚上这个三衣，就是盖在身上的，白天是披在身上。多么简单啊，生活多么容易，真放下了，没有牵挂，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修什么？修定。八万四千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修什么？通通修禅定。那所以禅定是佛门修行的核心。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开智慧。智慧从哪来的？智慧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不是从外来的。那外面没有东西，外面全是假的。慧能大师开悟了，明心见性，性是什么样子？啊，能大师说了五句：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自信是清净的，从来没有染污过。啊，被染污的是什么？是阿赖耶，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从来没有染污过。啊，真心不生不灭。妄心有生有灭，妄心我们念头啊，你看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一个接一个啊，而且极其微细的念头我们根本不能觉察，毫无感触啊，是吧？我们迷得太深了啊，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这是近代科学家提出来的，没有物质，物质从哪里来的？物质是什么？啊，物质是念头产生的幻象，不是真的。这个幻象它有生有灭，它从生到灭能占多长的时间呢？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啊，现在我们或许这个衡量时间的单位是秒，一秒钟。啊，这一个念头产生的幻象，它的寿命有没有一秒钟？没有。
一秒钟太长了，一秒钟他生灭多少次？弥勒菩萨告诉我们，2240兆，单位是兆，兆是万亿为兆，一万个亿是一兆，2240兆。

一辈子也没有发现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叫什么？诸法实相啊，真相啊，宇宙万有的真相啊，假的，不是真的。啊，我们今天的眼睛很糟糕啊，啊，眼见的是真的，这个真相在眼前，你没见到。啊，我们能见到多少呢？才会让我们有感触呢？大概是二分之一秒。有感触。那我们可以做实验，我这个一觉是从前电影底片啊，电影的底片幻灯片啊，它在放映机里面速度是一秒钟24张，你看镜头一打开，这一张打到荧幕上去了，马上关起来，再打开第二张，换了第二张，一秒钟啊，24张。那我们做实验呢，把这24张、23张都抹黑，只留一张，这就24分之1秒。你会看到什么呢？光亮一下，里面什么东西，什么也没看见。啊，24分之1秒，我们就无法掌控了。现在事实真相是2240兆分之1秒，你怎么会知道它是假的？今天量子力学家这个发现，宇宙的奥秘就是物质这个奥秘被它揭穿了。这是物理学上一个很大的突破啊。那么物质现象是什么？是从哪来的呢？他说的跟佛经上讲的一样的，从念头产生的，先有念头后有物质现象，所以佛经上讲的没错啦，相由心生，相就是物质现象，从哪来？从念头来的。念头清净，这个物质现象清净；念头染污，这个现象就被染污了。念头是善，物质现象是善；色相是善，佛家讲色。啊，念头不善，这个色相不善。啊，不善的三恶道，善的三善道，通通都是在念心理现象啊，我们念头都是在这个高频率，就是2240兆分之1秒，在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科学家用仪器发现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不断在进步。现在年轻人学科学都搞这个啊，研究念力，知道念力不可思议。那佛经讲的，佛经把物质最小的称为无蕴啊，心经念的人很多，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五蕴，五蕴是最小的物质，就是物质跟念头是分不开的，有念头就有物质，没有念头没有物质啊。科学就提出一个总结。

啊，科学搞了400多年，最大的错误就是把这个宇宙分成两份，一个是物理，一个是心理，搞错了。啊，这两份是错了。真相是什么？真相是心理跟物理不能分，它是一桩事情。物理头有心理，心理头有物理，不能分。因为这个错误导致许许多多错误的概念出现了，惹了很多麻烦，人吃了很多亏，受了很多苦难，所以现在这个念力是科学最新的研究的方向，这个念头到底是什么？念头从哪里来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20年之后，佛教不是宗教了，是什么？高等科学。他们接受了，他们研究到最后的结论，都在佛经里头。佛经上告诉我们，念头从哪里来的？这个物质现象从念头来的。念头从哪里？念头从业力来的。业力是什么？业力是波动。所以现在科学又说，整个宇宙像弦，弹琴的弦一样，波动，全是波动造成的。那么这个波动现象在佛教叫业相，业就是造作，造作是动的，它不是静的，可是自信是清净的，没动，这一动是什么？就是一念不绝，一念不绝就是无明，就是妄想，就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非常偶然的，没有原因的。这个现象发生，发生之后，随着这个现象越迷越深，最深的就搞成六道众生了。现在我们学佛就是回头，我们要回归自信。释迦牟尼佛回归了，慧能大师回归了，海贤老和尚回归了，他母亲也回归了，他那个师弟海庆也回归了，让我们看到回归得大自在啊。净土成为常寂光，回归常寂光，常寂光就是自信。常寂光这三个字表法代表自信，常不生不灭，这叫常，即清净，永远不受染污。这是其光，光是说它的样子，它的样子是遍宇宙，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像我们的房子里灯光，这灯光一打开，照满一室，无时无处不在。那什么发生？常寂光就是毗卢遮那，就是发生。所以回归到常寂光之后，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无量的神通道理，统统现前。为什么？自信。

没有，不必向外求啊。啊，什么时候能见到呢？清净心见到了。你看我们经体，这个经上教我们修，修什么？修清净，修平等，修觉。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觉就是佛。啊，经上这五个字，佛法修学成就的三个等级。啊，佛、菩萨、阿罗汉，一二三，三二一。啊，得清净心了，你的智慧、神通、道理跟阿罗汉一样。有六种神通，很自在啊！啊，这个分段生死没有了，六道轮回不见了。啊，平等菩萨比阿罗汉高了，啊，智慧德能比阿罗汉大，啊，到圆满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就是就，那就成佛了。佛不骗人啊，说什么？这是人人都本有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应该马上承认，直下承当。我要回归到我的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佛了。人人都是佛，一切众生个个都是佛。那蚊虫蚂蚁也是佛，有情众生、树木花草还是佛。山河大地也是佛，佛是什么？佛是自性，这些东西全是自性变现的，到最后通通要回归自性。啊，自性能生万法，万法回归自性，性相是一，不是二。啊，这确实是最高的哲学，最高的科学。啊，佛法讲到最后，世间的学术、宗教、科学、哲学所探讨的宇宙奥秘，通通离不开自信。只要坚信，坚信问题全解决了，而且是究竟圆满的解决。那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海鲜老和尚偷的消息，好。啊，这是他一生的经验，他表演给我们看的。好好念佛。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万缘放下。啊，成佛是真的，其他全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所以必须要放下。那放下最重要的，不是在形式，是在心里。啊，心里怎么放下呢？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智慧，这是我们的本能。啊，虽然清楚，虽然明了，
没有起心。

啊，为什么呢？知道这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决定不会起个心，动个念头。啊，不起心，不动念。啊，这是什么境界？这是佛的境界。啊，好像我们现在面对着电视屏幕，屏幕里面的色相，我们整个人被它吸引住了，都以为是真的。啊，我们在这个画面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叫六道凡夫。那佛看这个电视什么？他不起心不动念，为什么？全是假的。啊，起心动念没妨碍，没有染净，没有善恶，什么都没有。啊，所有一切分别之处，都是你妄想里的变现出来的，不是真的、啊。真的等于零啊！啊，真的它没有啊。道理就在这，只要你参透了，日常生活去练功。练什么？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果然把执着放下了，你就证阿罗汉果，六道轮回不见了。啊，这个梦醒了，醒了是什么境界？醒了还是个梦境，十法界。啊，六道是染污。十法界清净，叫净土，诸佛如来的净土。啊，十法界还是不究竟。十法界从哪来？从起心动念来的。啊，六道轮回从执着来的，不执着了，六道就没有了。啊，不起心不动念了，十法界没有了。啊，十法界没有了才是真。破迷开悟了，什么境界现前呢？一真法界现前，一真就是极乐世界、华藏世界、诸佛如来的宝土。啊，它是心现，没有色变，心现的境界，没有生灭相。阿赖耶变现的境界。有生有灭，啊，有生有灭是妄心变的，不生不灭真心变的，啊，所以极乐世界是真心变的，华藏世界是真心变的，我们要用真心，啊，习惯用真心。真心是绝不欺骗人，啊，绝不能占别人一点便宜，占不到假的，啊，见色闻声，在这里有练功啊，这叫修行呐、啊，修什么？修不着相，修不动心，修这个，啊，就是修不分别。修不执着，不执着清净心现前，不分别平等心现前，啊，不起心不动念自心现前，觉现前，啊，所以先要理解宇宙到底是什么，相信佛的话，佛没有一句骗人的，整个宇宙是自己。啊，自己只有一个，真正的自己就是自信。啊，今天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事，这么多境界，全是自信变的。啊，就像电视这个

画面一样啊，整个画面是一体，不能分割。所以对一切人，对一切事，用真心的爱，就是大慈大悲，没有理由，没有条件，叫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无缘就是无条件，这就对了啊。所以入佛的境界就是入整个宇宙的全体啊。能不能？能。这物质现象是假的啊，物质现象有障碍，可以不要物质现象。在六道里面，高等的众生无色界，无色缘，他不要身体，身体是累赘，不要多自在啊。所以地球上六道里头啊，最高等的是精神世界啊。色界天它还是有物质现象，它没有欲望啊，没有这些东西，七情五欲它没有，贪嗔痴慢疑它没有啊，但是它还没有脱离身体的形象啊，所以它叫色界天，没有欲啊。色界天下面是六欲天，六欲天啊，这些天人他有欲，欲比我们淡薄，越往上去越淡，欲没有了就到色界，色没有了到无色界啊，无色界没有了就出离三界了，出离六道了啊。理要搞清楚，要搞明白，那么对眼前一切事一切人事随缘不攀缘，好啊，真正做到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为什么你们所争出就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无求无争是真的啊。那么这个世间大家都拼命在争，拼命的求，他所拥有的是不是争来的求来的？不是的，明明也有的，明明没有。真正能够求得到，能够争得到，诸佛菩萨都去争，都去求去了，假的求不到啊。啊，这些人就是都是不明白因果的道理啊。因果是世间很浅显的道理，没有什么深奥啊。人喜欢财富，财富从哪来？佛告诉你，财布施来的啊。你修财布施越修越多啊。中国大陆把范蠡当作财神啊，财神爷供的是谁呀？范蠡呀，真财神，不是假财神啊。你看他帮助勾践恢复国家之后，这人很聪明啊。勾践这个人可以供贫贱，不能供富贵啊，贫贱时候他是你的好朋友，富贵了他对你就会怀疑。

啊，他知道，所以国家一恢复，他就溜了，走了，逃走了，改姓名，带着西施，西施是他的夫人，啊，做小买卖，做了三年，发大财了，啊，发大财了，布施，救济穷苦，啊，通通布施干净。再从小生意做起，三年又发了，三聚三散，啊，越施越多啊！啊，他没有自己享受啊，他给些穷苦的人，啊，需要的人，他全帮忙，真财神呐！啊，发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你看世间人都想这三样东西。佛经上讲的好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它有因，它有果。财施是因，得财富是果；法施是因，得聪明智慧是果；无为布施是因，健康长寿是果。你看，佛教呢？你只要种因，果报就现前。那为什么不干？啊，决定不要想个我有拥有，我要得到，那就变成业了。这个业就有果报啊，善业善善道，恶业善恶道。佛教我们不造轮回业啊，要造菩萨业。菩萨业一切为众生，没有一样为自己，他自己超越了啊。释迦牟尼佛在世住世八十年，他给我们表演的就是菩萨正业，是我们的好榜样啊！我们要认真努力啊！何况他又教给我们真正离苦得乐，所以佛的教学叫什么？我们要知道佛的教学就一句话，离苦得乐。众生太苦了，没有财富苦，没有聪明智慧苦，没有健康长寿苦啊，苦有究竟苦，究竟苦是什么？六道，你没有离开六道，你就没有办法永远离苦。要究竟离苦，必须要出离六道轮回。啊，六道谁造的？自己造的。一切善不善业所造成。啊，这些业统统有染污，染污最严重的我，有我就是最严重的染污。啊，所以佛教的入门是把我放下就入门了。你看小乘须陀洹出苦啊，怎样证得？五种错误的看法放下了就真的了。这五种错误啊，一般人看错了。第一个，身体以为身是苦，所以佛教头一个要把这一关
放下，身不是我。啊，身是什么？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这衣服是我所有的。啊，脏了换一件。啊，身体不好使用的，换一个新的身体。这就投胎又来了。啊，所以身不是我，我是不生不灭的，身是有生有灭。啊，那么有人就说了，那灵魂是不是我？哎，他投胎啊，我人死了之后变成灵魂了，灵魂会投胎啊。啊，灵魂是不是我？灵魂好像是我，他还不是真我。为什么？他迷惑颠倒。啊，真的我，他不会去投胎。真的我实在讲不能叫灵魂，灵性，魂都是迷啊，迷魂啊，哪有灵呢？灵怎么会去投胎做恶鬼做畜生啊？不灵啊，那全搞错了啊！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啊，灵性是我啊，性是清净的，性没有染污，性是平等的，没有分别。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在六根接触六尘这里的修行，离开这个没地方修啊。修行就在人事物这里的话，修什么？修不知足，什么都好。还行，给我们做榜样啊！真的没有分别，没执着啊。那么他所吃的东西，他所穿的东西，都能够心安。为什么？道理明白了，理得到，心就安了。心安就是最美好的。为什么？这科学家知道，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那个心好，什么都好，吃的也好，穿的也好。啊，我们吃东西，有分别的人吃的是苦的，没有分别人吃的是甜的。那为什么呢？自己把外面境界就转变了。那有分别的人穿破衣服的时候啊，很难过。啊，明了的人说穿破衣服的时候，那非常华丽，完全不一样啊！用心来转变物质环境。啊，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没有别的。每一个到极乐世界的人都是正念，没有邪念，没有染污。啊，他们凭觉证进去的，他们往生都是凭清净平等觉去的，最好的信念，所以那个世界叫极乐。啊，我们今天地球上的居民如果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统统把不善念头改过来，地球就变成极乐世界。所以要教我什么事业最伟大，教学。哎，阿弥陀佛，你看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啊弥陀经上教给我们啊，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尽现在说法啊，他在那里教学没中断。

啊，极乐世界很殊胜的，极乐世界没有政治组织，啊，没有国王，没有总统，啊，这经上没说过，没有行政组织啊。那他有什么？他有老师，他有学生，那是个大学校啊。十方世界往生的人都到去求学去的，啊，老师是阿弥陀佛，菩萨是高级班，啊，阿罗汉是中级班，我们六道去往生的是初级班，啊，这三个班呢，初级班凡圣同居土，中级班方便有余土，高级班。十宝庄严土有特别的，他三个班在一起上课，真妙啊！所以他是平等法啊，在那个里面看不到比较的，看不到，完全是平等啊，相貌平等啊，我们底下就可以看到了。啊，体质平等，都是自摩真经色身。啊，向好圆满到基础。阿弥陀佛，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随心好，每一个随心好放84000光明，每一道光明里面都看到诸佛菩萨在那里讲经教学，啊，全宇宙在身相上就看到了，啊，而且虽然有三等。有人天，有二乘，有菩萨，有这三等。实际上，阿弥陀佛用愿力48愿，把三等摆平了。这桩事，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没有。只有极乐世界有，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这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这一生就取极乐世界，无论修什么法门没关系，我的方向目标是极乐世界。是清净阿弥陀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专修的人能往生，不是专修的人也能往生。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一切佛经里头都没有这种说法，只有这个经特殊。啊，他往生的条件4个字：信，没有丝毫怀疑，真心、真愿。啊，一心就是愿意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有这个信愿，就取得。往生的条件，那么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那就是念佛功夫的前身啊。像我们前面说的，如果念到功夫成片，往生同居土。

念到四意心不乱，往生方便土；念到离业心不乱，往生十宝土。啊，这是真的，经上讲得很清楚。但是四十八愿里面跟我说明了，虽然有分，实际上同居方便土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跟十宝图里面的化身菩萨没有两样，他都得到借助阿惟越之菩萨，这个了不得了啊！换一句话说，生到极乐世界纵然是下下品往生，可是到极乐世界之后，你所享受的是上上品的待遇。啊，我们相信佛没有假话，佛语真诚，不会骗人的，不是诱惑我们的，是事实真相。啊，我们要相信，我们要争取，在这一生当中超越。不再搞轮回了，啊，不再搞这些愚蠢的事情了。一切诸为己有，就是愚蠢的事情。啊，没有自己，啊，在这个世间，一切随缘，一切真随缘。一切佛菩萨天天安排，自己不操心了。啊，菩萨给我们安排顺境顺受，逆境也顺受，啊，都欢欢喜喜。啊，顺境没有贪念，逆境没有怨恨，心永远是清净平等就好啊，这真修行啊，啊，时时刻刻发系统啊，心里头行住坐卧一句阿弥陀佛啊，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

那么这个会议本实在难得啊，五种本子里头精要的全都收在这里没漏掉啊，生念必生，过物女人，莲花化身，通通都在这本子里头啊，佛妙事过愿精要啊，把五种原一本里头那个愿的文很长，他精简了啊，用最少的文字啊，但是意思完全保留啊，这是少文而显多义啊，例如底下举例说为义第三十八愿，你看他的愿文，设我得福，过众天人，于得依附，随念皆至，如佛所赞，应发妙福，自然在身啊，有求才逢，导然喜着，不取真求。这么长啊，第二十四愿曰：设我得福，过众菩萨在诸佛前，现其德本，住所求欲供养之具，若不如意，不去真求。啊，为以这两愿，贤衣服供具之如意，但却饭食如意。啊，如汉译的第二十三愿，无疑是第二十四愿。我作佛时，我过诸菩萨于饭时，就是想吃饭，在七宝钵中生自然百味，饭食在前，食已钵皆自然去，钵而我不作佛。啊，于此又可见，唐宋之四十八愿，实不足四十八也。经词汇本，你看是集以上三愿为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工具，随意皆至，无不满愿。这文字简单的把前面全部都融进去了啊，这可见汇本文乐一风啊，真的会得好啊！注以所居之弥陀深渊，备贤无疑，是以尽是诸贤，公认此为善本，良有一也。啊，这几句话是黄念老的话。啊，也是真话。啊，这个本子出出来的时候，有一些出家在家的大德看到了赞叹。啊，确实是个好本子。啊，我们为让大家生起信心，特别把中文的无量寿经五种原译本啊，王龙书的汇集本，魏默生的汇集本啊，还有彭二林居士的结教本啊，跟夏老的汇集本，一共九种版本印成一册，那大家通通可以看到啊，九种本子都在你面前啊，用任何一本都能往生极乐世界，没有高下。为什么？往生的条件只是信愿持名啊，这一句呢，那是每一种本子都有
都提倡的。啊，至于你学习，你自己看哪一种本子你欢喜，你就采取哪一种。啊，不必厚此薄彼，不必去批评。啊，每一个本子都好，都是佛说的。啊，佛当年说法不是说一次多次，我们知道佛说法没有讲稿，也没有大纲，佛完全从自信里头流露。为什么不同？听众不一样，时节因缘不一样，啊，地点不一样，说法就不一样了。啊，就是我们在这里学习无量寿经，在香港是这样学法，在中国大陆就又不一样，你到日本去又不能一样。那到外国去，到哪个国家，哪个国家的人民，他们的文化啊，他们的看法想法不相同，你要不迁就他，他不能接受。那就我佛为什么多次宣说，道理在此地。啊，印度佛缘很大，那个时候没有团结，许多小国跟中国春秋战国一样。啊，在哪个地区要符合那个地区的人民的生活文化

种种都要考虑到，都要顾虑到，它自然不一样啊。啊，这是我们应该要体会到的。啊，所以积极进藏的时候做这个会集是正确的。啊，我们的藏经从梵文翻译过来，翻译的时候有没有会集？有，第一本就是会集本。啊，第一本里面通通是佛说的，但是不是一部经，42章经。啊，就是大小乘经里面记录的42段，啊，那就是个会集本。啊，所以有人提倡不可以会集，这是他自己的一种看法。啊，实际上翻经的法师早已经就用这个方法，古时候叫合经，啊，合起来，合经。就是现在的会集文。那么这是介绍这一篇篇题，啊，下面呢，这是真实经文。我们看经文，陈述倾听，啊，佛陀嘱咐。法藏菩萨把他的修学经过向大会提出报告，啊，这里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天察。念到的注解，听耳闻察心中深思，啊，会疏曰：如来听其说明，照察丹尘，啊，故云天察。我今亦为法藏菩萨请求世尊垂慈于我，听我所说，见我诚心。啊，那么下面是法藏陈述所发的大愿，啊，这就是本经汇集24章48愿，啊，把各种的这个原译本全都合在这个里面。前面这总说：我若正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那这一句是总说，首四句总括全部大愿，就是48愿。愿我成佛时所居的佛刹，具足无量，无法以数量表示甚妙功德，啊，殊胜微妙的功德，具足无量清净庄严。啊，这个总说的这一句很重要。为什么？它确确实实能帮助我们，启发我们，发现

向往求生极乐世界。啊，具足者呢，圆满的意思。啊，具足无量清净庄严。啊，就是圆满无量清净庄严。周遍汉室，无牵无语。故云具足。啊，这个具足，就是说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刹土，这里面的真善美好法藏比丘啊，全部都采纳了。啊，诸佛刹土里面有缺陷的地方，他全部舍去不要了。啊，我们在愿文上能看到。啊，像我们这个世界，当然他也看到过。这个世界有三恶道。有地狱恶鬼出生，有阿修罗，有罗刹，啊，有种种染污不善，他完全不要。啊，我们这个世界有好的，啊，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圣贤的教育，这好的、善的，哎，极乐世界全有。所以他第一愿就是过无我道，啊，像我们这个世界，许许多多诸佛刹土都差不多，啊，也就是都有。六道都有设法界，啊，没有六道设法界的清净佛国土，这个世界有没有？有，不多。啊，多数的还是给我们这里。差不多的样子。那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啊。然后为什么选择西方极乐世界，这就非常重要了啊。具足，你看周遍含摄无牵无语，这些具足所具功德与庄严皆不可思议，超情低见啊，不是我们凡夫能够想象得到的啊，非思量分别所能知，非语言文字所能表，故曰不可思议啊。华严经独明世事无碍之不可思议境界，一多相起，小大相容，广狭自在，言处同时，重重无尽，圆明具德等等。啊，详细的说就是华严的十玄门。啊，前面在判教里面曾经说过。啊，那么仅仅阿弥陀佛就是毗卢遮那如来，极乐净土何以华藏世界，极乐一真具体是。世事无碍不可思议的境界，意业圆具无尽的玄门，故曰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那由于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故能令众生闻名得福。

闻名发心，十念必生，经等不退。啊，句句都是实话。啊，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非常幸运，能够遇得人生，遇佛法。

0: 稀有，啊，一定要把这个机会抓稳，决定不能把它放松，啊，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做佛是真的。啊，贤公这句话要记住，其他全是假的，啊，假的随缘就好了，别认真，啊，认真就生烦恼，就错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贤公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消散。

0: 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你还干？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没有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是咱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老
2: 师
3: 啊，两天都
2: 找
3: 着我，
2: 找
3: 我这个马上
2: 都愿意
3: 走。
2: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天天老王让我说，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百分之百把握。
4: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5: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6: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7: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 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闲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 死生事。

0: 势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哎呀，师傅，当年年轻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傅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一样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的呀。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家呢。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都没换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三爷姑，我疼啊他，给我这我回家里个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5: 哦，这样。
4: 老母亲七条肉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我说他回头办了，还保命是。
5: 保教训。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 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是太冷一例子，
5: 太冷一例子，
4: 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2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

0: 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十一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 和放生

0: 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种活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木鱼，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的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公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能有戴的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想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里可是你为了为了孩子家父，回去我教室里，我。那不是一会儿就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阿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者，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9: 哦，在常州是。
7: 哎，对对。
10: 89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买卖无言的身

0: 从性活整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浦县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红林师见到海县师的招聘，并得知海县师招降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县师妙法圆满。如回明法师印证下联句楼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部经，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济在生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二十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长得严谨，就那是你问政府了，这些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我也，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一体，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两遍身，思维敏捷，身如月流，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宝。

0: 咱家提亲。前天我要生前预定辞世，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书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铭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是江南的李洪汉，老和尚在20年前编织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段时间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 往生极乐。

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

自信顺势坚固，一定会立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

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
一度之者是成佛。

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兼容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情求索，功身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

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

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致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
百千有旬。

道场数高400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
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定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国，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花，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

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二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垢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

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常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

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离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

风化雨第二时，西佛国土，梅雨时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皆中报数，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

静定，佛吹切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济，如独乐眠，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21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尽性，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
自然化身。